兰24号发生的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920人，另有3360人受伤，383栋住宅楼完全或严重受损，其中大部分位于拉瓜伊拉州。委内瑞拉内政、司法与和平部长卡维略当地时间26号通过电视讲话宣布，由于大量车辆和人员涌入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造成交通严重拥堵，并阻碍了地震救援工作。自26号20点起，进入拉瓜伊拉州的通道将全面实施交通管制，已完成登记并持有志愿者证件的人员仍可获准进入该州。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兼紧急救援协调员弗莱彻决定从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拨款1500万美元，用于支持委内瑞拉地震灾区紧急救援工作，包括医疗保健、住所、食品和饮用水等。联合国与人道主义伙伴正在迅速扩大应对行动，调动援助资源，目前已有至少30支国际城市搜救队正在部署或已前往委内瑞拉。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6号17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的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26号发表声明称，为回应此前一天一艘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遭袭事件，美军26号出动战机打击伊朗的导弹与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沿海雷达阵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7号凌晨发表声明称，继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违反停火协议后，数小时前美国也再次违背承诺，以各种借口因一艘违规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非授权航线通行一事，对伊朗沿海地区发动空袭。作为对此次侵略的回击，伊朗革命卫队海军打击了美军在该地区的驻扎点。当地时间26号，有消息称，伊朗与美国已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设立沟通热线。随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对这一说法予以否认，并称该消息完全是捏造。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当地时间26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3方框架协议。布基纳法索政府当地时间26号宣布，自当天起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布政府表示，对当前双边关系状况进行全面评估后，认为两国已不再具备互信、相互尊重国家主权以及互不干涉内政的外交关系基础，并指责法国持续不断地从事损害布基纳法索利益的活动。同时强调，此举并非针对法国公民，在布基纳法索的法国公民将继续受到保护。2026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迎来 I 组第三轮的比赛，法国队4-1战胜挪威队，塞内加尔队5-0战胜伊拉克队。法国队、挪威队排名小组前2位，晋级32强，塞内加尔队排在小组第3，能否晋级还要等待其他小组的比赛结果。H 组第三轮的2场比赛目前刚刚开始，西班牙对阵乌拉圭队，佛得角队对阵沙特阿拉伯队。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所以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委内瑞拉地震救援进展。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6号表示，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已升至920人。他在为国家电视台节目中表示，目前仍有172人被困废墟，3007人因灾流离失所。此外，地震已造成383栋建筑受损，包括13家医院和25座商业中心，另有1002处各类基础设施遭到不同程度破坏。他呼吁民众暂勿前往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以免阻塞救援通道，影响救灾物资运输和伤员转运救治。
1: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6号下令对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实施军事管制，以应对震后局势。他表示，目前正在推进向该地区民众提供食品和水的供应工作，同时重点推进道路清理，使救援人员及后勤物资能够在州内通行。因此，政府决定在该州实施军事管制，各军种已在当地部署，以应对震后严峻局势。委内瑞拉卫生部长阿尔瓦拉多26号表示，全国已紧急动员超过5000名医护人员，全力投入抗震救灾工作。
0: 26号，总台记者来到距离震中附近的重要城市阿拉瓜州首府马拉凯，目前当地社会秩序总体平稳，救援和灾后安置工作正在持续推进。来听总台记者廖开迪的报道。
2: 这里是委内瑞拉北部阿拉瓜州首府马拉凯，这里距离此次强震震中直线距离约80公里，是距离震中较近的一座重要城市。可以看到，在我身后是一处物资集散点，当地的居民正在尽己所能互相捐助所需要的食品和药品。地震发生后，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以便快速调集军队、医疗和救援资源。这处救灾物资集散点不光集散了物资，还聚集了医疗卫生和社会支持的工作人员。当地职业医生莫莉娜，
3: 这里设有医疗服务区、社会救助服务区，那边还有提供心理支持的朋友们。我们负责接收社会捐赠，为患者提供初步护理和紧急救护，当然还要将收到的救灾物资分发给受灾的人。从昨天到今天，我们通过医疗卫生区为大约200到300名患者提供了帮助，并通过社会支持与管理区为超过1000名患者提供了帮助。
2: 集散点附近的一处社区是马拉凯受此次强震影响最大的区域之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周边社区约有700-800户家庭，约有6户家庭受到较大的影响。目前官方评估，大约一半的居民楼可以居住，其余的可能不适宜居住。附近社区居民埃斯特班，
4: 我们受到严重影响的地方在于，我们原本在进行日常活动，突然间一切都被彻底打乱了。我妈妈受到的心理冲击尤其大，因为震动导致我们摔倒踉跄，好不容易下来之后，最可怕的是当我们走到较低楼层时，亲眼目睹了建筑物开始开裂。
2: 住在17楼的埃斯特班告诉记者，他刚刚从救灾物资集散点领取了食物。受地震影响，他家中的冰箱已经损坏，家里几乎没有可供食用的食物。
4: 他们问我需要什么帮助，我说最需要的是食物。他们给了我一些吃的，还有几张玉米饼，够我和妈妈吃。我也把自己领到的一部分分给了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因为还有很多人的情况比我更糟，能帮上一点忙，我心里很高兴。至少大家还能团结在一起，彼此关爱。
0: 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6号17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
1: 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表示，中方愿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正全力摸排当地中国同胞安全情况，并将积极提供必要协助，提醒在委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次生灾害。
5: 委内瑞拉地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国政府方面已向委内瑞拉政府和人民表示慰问，委内瑞拉政府已对此表示感谢。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 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方愿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正全力摸排当地中国同胞安全情况，并将积极提供必要协助。我们提醒在委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次生灾害。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关注中东局势的最新动态。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27号凌晨报道，美国违反与伊朗的停火协议和谅解备忘录，袭击西里克地区。报道援引当地消息人士的话说，当地时间26号晚11:30左右，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发生数次爆炸。
0: 美国中央司令部26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发动打击，以回应此前一天一艘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遇袭事件。声明称，美军26号出动战机打击伊朗的导弹与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沿海雷达阵地，这是美伊达成并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美军首次袭击伊朗。此前伊朗于25号用单向攻击无人机袭击一艘悬挂新加坡国旗沿阿曼海岸驶离霍尔木斯海峡的货轮。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发表声明表示，革命卫队的海军与空军成功挫败了美军对西里克岛发动的袭击，迫使侵略军队撤退，以此捍卫伊朗对其领土及水域的主权。
0: 连日来，从商船遇袭到美军对伊朗实施打击，为何停火协议达成后美伊双方又起争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分析认为，
7: 关于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也在跟美国在激烈的博弈。根据美国的说法，谅解备忘录达成之后，海峡就彻底的开放了，所有的船只都可以自由通行了。就在当天，美国就立即宣布美国解除了对伊朗港口的制裁，从当天开始，伊朗的船只就可以自由的出入霍尔木兹海峡了。根据那个美国的说法，海峡是要永久开放，免费开放，但是伊朗说不是这样的，伊朗说伊朗是要永久性的掌握对海峡的管理权，未来60天之后还要对海峡收费，就是在60天之内，按伊朗的要求，第一呢，过往的船只必须提前2天跟伊朗申报，申报了呢，伊朗逐项审批，审批同意之后你才能通过。还有消息报道说，伊朗还要求过往的船只买伊朗的保险。这样的话，伊朗要控制海峡最近几天就出了问题了，因为海峡实际上是现在有至少有3条航道，一条是在靠近伊朗海岸这边，一条是靠近对岸阿曼海岸线这边，中间是最宽的那条，就是战争之前船只主要从中间最宽的那条通过。那么伊朗呢，这里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呢，它主要是管理靠伊朗这一侧航线，然后伊朗指定船只也要求都走那个靠近伊朗海岸线这一条，这样的话它就好管理。但是最近几天呢，阿曼和国际海事管理机构呢达成协议，阿曼把它那个靠近阿曼海岸那一条航线也打通了，那么船只就都可以从那过了。从那过，因为那一条是阿曼的领海，伊朗就管不了了，所以最近2天伊朗革命卫队说，所有的船只都必须从伊朗指定的航道通过，否则的话你就面临安全问题。
1: 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26号表示，自23号启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滞留海员疏散计划以来，已有115艘船舶上的约2500名海员从霍尔木兹海峡撤离。
0: 据日本媒体报道，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26号在东京出席记者会时表示，围绕对伊朗核设施进行核查一事，国际原子能机构已同伊朗方面开展技术层面的初步磋商。格罗西还表示，根据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有权进入伊朗相关地点。他说，希望近期能够进入这些地点。
1: 当地时间26号，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
0: 黎巴嫩总统奥恩26号发表声明表示，当天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签署的三方框架协议标志着黎巴嫩迈出恢复国家完整主权的第一步，并承诺将继续努力直至实现这一目标。
1: 奥恩表示，该协议是推动流离失所的黎民众返回家园，在国家主权框架下重建家园的重要开端，并强调将继续推动相关工作取得实质性进展。奥恩强调，黎巴嫩绝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占领，不允许本国公民继续被扣押，也不会接受依附他国或任何形式的外部干涉。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6号晚间发表电视讲话，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他强调，在黎巴嫩真主党彻底解除武装并消除对以安全威胁之前，以色列军队将长期维持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的驻军。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6号发布声明称，该协议确立了一个清晰且有条理的进程，旨在恢复黎巴嫩主权、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并拆除其基础设施，同时确保在针对公民的威胁消除后，以色列能够重返其边界。协议还设立了由美国推动的黎巴嫩三方军事协调小组，以协助双方落实该框架协议。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6号发布声明称，该协议确立了一个清晰且有条理的进程，旨在恢复黎巴嫩主权、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并拆除其基础设施，同时确保在针对公民的威胁消除后，以色列能够重返其边界。协议还设立了由美国推动的黎巴嫩三方军事协调小组，以协助双方落实该框架协议。
1: 随着市场聚焦于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形势改善和石油供应增加前景，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6号显著下跌。纽约原油期货近月合约价收盘价自3月以来首次跌破每桶70美元。截至26号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69美元，收于每桶69.23美元，跌幅为3.74%。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27美元，收于每桶71.99美元，跌幅为4.34%。
8: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绿描磁流变显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我们继续关注正在进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就在19分钟前，北京时间8点整 ，H 组的两场小组赛第三轮的比赛刚刚同时打响。乌拉圭队迎战西班牙队，福德角队对阵沙特阿拉伯队。实时赛况，我们马上连线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张文，这两场比赛虽然刚刚开始不久，但是 H 组的出线形势可以说是错综复杂，每一支球队似乎都有机会出线，来给我们分析一下。
9: 好的，主持人，现在的这场比赛的比分还都是0-0。那么在 H 组方面出现了一个特别复杂的局面，就是因为现在的西班牙队是1胜1平，乌拉圭队呢是2平，波兰小队呢是2平，沙特呢是1平1负。那么这种情况呢，其实要看双方的交战的关系，要看净胜球。从总的来说呢，肯定西班牙队的晋级形势最好，他们是打平就可出线，而且呢只要取胜就会锁定小组第一。如果是打平的情况下，只要福德角不是以5球或5球以上的优势大胜沙特队，那么西班牙队仍然是小组第一。那我们知道这种情况就是可能性太低太低了，所以我们基本上可以认为西班牙队应该是锁定小组第一了。那么如果他们输球的话，这是命运就要交给别人了，要看另外一场结果。即便是掉到第三，他们已经有4分了，仍然是有非常大的概率是以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晋级。那么对于乌拉圭来说呢，他们取胜是最稳妥的。说实话，我个人认为乌拉圭队已经被逼入了绝境，他们只有战胜西班牙才能把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那么取胜了，他们就是积5分，肯定出现了；打平了，积3分，希望比较渺茫。如果福德角同时打平，那么乌拉圭呢可以通过进球数的优势以小组第二出现。如果福德角 赢球则基本上宣告出局，如果是输球的话只有两分，那肯定是无缘淘汰赛了。那么对于斯文角来说，其实这个命运还真是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他们赢球就能创造历史。其实作为世界杯的新军呢，斯文角这次今天面对的是沙特队，他们如果取胜的话，那五分肯定直接晋级了，打平呢是三分，能不能出现就像咱们刚才说的要看西班牙和乌拉圭的结果，那么输球就直接淘汰。而沙特阿拉伯呢，可能是这组里面相对而言晋级希望最小的，他们的形势比较被动，必须要大胜斯文角，同时呢要寄希望于另一场出现对自己有利的结果，因为他们的这个净胜球是负四，和西班牙那场比赛输的太多了，即使是赢球拿到四分，也要看其他的小组第三的脸色。所以总的来说呢，沙特阿拉伯队他的晋级希望是最低的。主持人。
1: 嗯，好的，张文，也请你继续保持在线。
0: 嗯，张文，今天北京时间今天上午11点是 G 组的最后两场比赛，新西兰队对比利时队，埃及队对伊朗队，那你再给我们说说这两场比赛的情况哈。
9: 嗯，这新西兰对比利时其实确实也是一场生死战，双方我个人觉得都不容有失。那比利时的现在的情况呢，他是赢球肯定是晋级，如果是打平的话呢，就要看另外一场的结果了，输球被淘汰。新西兰队呢是必须赢球才保留希望。

0: 国内激活卢卡库领衔的这个攻击线。那么新西兰队呢，实力说实话在本组不算非常强，但是呢，他前两场比赛都曾经取得过领先，所以我觉得还是展现出了一定的韧性。他们的战术很直接，就是利用高中锋的身材优势打这个长传冲吊，还有定位球。所以呢，这场比赛其实，主教练对于比利时来说，他应该是必须要匹配对手的拼抢的强度。那么对于新西兰队来说呢，他们要战胜或者战平比利时，确实也是比较难度大的一件事情。那么埃及和伊朗啊，你可能很多人没想到，这场比赛不仅是小组头名之争，而且还会决定另外一场比赛新西兰的命运。那么埃及呢，现在是4分，应该基本上出现了领跑D组，这场比赛打平。确保出现，伊朗呢现在是积两分排在第二，赢球呢就可以直接出现打平，也有机会以小组第三出现。那么对于埃及来说呢，他肯定是希望争头名，一个是他刚刚获得了队史的世界杯的首胜，另外呢就是为了在淘汰赛中有更有力的对阵，他们肯定是全力争胜。而且现在呢，萨拉赫我觉得是越踢越有感觉了，在这支球队当中位置很灵活，已经贡献了一个进球和两个助攻。那么伊朗队呢，他主要的特点还是作风特别顽强。那么前两场比赛先后逼平了新西兰和比利时，整个球队的防守的组织纪律性非常强。那么他们能不能进球呢？可能塔雷米啊，包括贾汉当时啊，这都是进攻的关键。总的来说呢，这场比赛我觉得埃及队的实力肯定还是略占上风，但是伊朗队的防守的韧劲确实是不容小视。主持人。
1: 好的，张文，也请听众朋友锁定中国之声，我们将随时为您带来最新赛况和出现形势分析。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接下来今日出行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景瑞，早上好。
3: 你好，苏阳，听众朋友们，早上好。中国天气全面发布，降水方面呢，我们关注南方雨带29号开始再度北台增强，长江沿江一带呢再迎强降雨。那么27号，也就是今天，南方雨带继续的是南压减弱。28号之后呢，随着附带高压再度加强西伸北台，那29号雨带呢将出现明显的北台和加强。本月底前后呢，长江中下游地区，尤其是沿江一带的雨势最强，会有大的暴雨，局地大暴雨出现。城市当中，像上海、杭州、南昌等，临近本月底啊，雨势都是明显增强的，有中的大雨。那么降水方面，我们再来关注云南到广西等地多雨，需防范地质灾害的发生。今天的云南到广西、广东、福建等地仍然将有大的暴雨，暴雨点是比较分散的。后天雨势明显减弱，但是呢，云南、广西一带啊，近期是遭遇持续强降雨，需要我们警惕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好，气温方面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北方多地高温现身。那么随着冷涡影响暂告一段落哈，27到28号，华北、东北地区多地炎热升级，最高气温多在30度以上，尤其还有高温现身。我们继续来看27到28号，城市当中，像天津、济南、郑州等呢，都是有1到2天的高温的。另外呢，本月底受到暖极的影响，那西北地区多地热力也是升级，乌鲁木齐、银川等呢，也可能将有高温现身。那由于多是干热的体感，需要朋友注意防晒补水。好，天气说到这儿。
1: 好的，景瑞。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手里几千块本金就能撬动数万元仓位，曾被众多散户视作低门槛高回报的理财方式。银行杠杆炒金一度成为热门投资品类，如今这股散户杠杆炒金热潮即将迎来终点。
4: 日前，工行、建行接连发布公告，敲定个人贵金属杠杆业务关停与平仓最终实现。邮储、广发等10余家银行早已提前进行业务清退，这意味着运行10余年的个人黄金 T 加 D、白银 T 加 D 杠杆交易彻底退出普通投资者的理财菜单。
1: 此番全行业统一收缩业务，很多投资者心生疑惑。银行全面关停杠杆炒金，是不是以后不能投资黄金了？金价持续大跌的背景下，普通投资者究竟该如何配置贵金属资产？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5: 今年金价的震荡行情成为本轮银行集中清退杠杆贵金属业务的直接诱因。此前市场普遍压住美联储开启降息，

0: 黄金依托避险与抗通胀属性持续冲高，国际金价站稳历史高位。然而美国通胀数据不及预期回落，降息预期迅速降温，美元反攻，金价应声转头下行，国内品牌金饰价格较高点大跌近三成，高位加杠杆入场的投资者大面积陷入浮亏。两种投资或购买黄金的模式本质有着天壤之别。普通投资者去金店买首饰，在银行全款购入实物金条，盈亏都只动用自有资金，价格下跌只是资产市值缩水，不存在额外负债风险。而本次全面清退的核心标的，正是普通散户最常参与的个人黄金 T 加 D、白银 T 加 D 现货延期交收合约杠杆交易。他们依靠少量保证金就能放大交易本金。如果打个通俗的比方，全款入手金条就像平地散步，快慢盈亏全在自己可控范围，而杠杆交易无异于脚踩高跷走钢丝，顺风顺水时提速增收，行情稍有风吹草动，摔下来的损失会成倍放大，是普通散户炒金风险的核心来源。一家股份制银行客户经理张端泽强调，
1: 我们知道杠杆是典型的双刃剑嘛，行情利好的时候呢，能快速放大收益，一旦行情反转呢，亏损也会成倍叠加。更关键的是，国内交易时段闭市后呢，极易出现隔夜调空行情，遇到极端波动与涨跌停限制呢，散户无法及时操作平仓，甚至可能出现穿仓风险。
0: 金价自年内5600美元高点回撤近三成，白银兼具金融与工业双重属性，波动弹性远超黄金，叠加银行杠杆业务清退，散户投机盘出逃，炒作溢价快速回落，回撤风险高于黄金。此前多家银行多次上调交易保证金比例，试图抬高门槛缓冲风险，但只能治标不治本，无法根除杠杆交易的固有隐患，这也是全行业集中关停该业务的核心原因。截至2026年6月，个人黄金 T 加 D、白银 T 加 D 杠杆交易已进入只出不进、全面清退的最终收尾阶段。全行业早已关闭新用户开户，禁止新开仓操作，仅保留存量客户平仓、提货、出金权限。结合各大银行公告，广发、邮储等银行已率先完成阶段性清退，工行、建行确定7月24日日中清算后彻底关停所有金银 T 加 D 个人杠杆交易功能，届时所有个人端杠杆合约交易通道永久关闭。针对银行集中关停个人贵金属杠杆业务这一行业重大调整，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执行主任董希淼分析，本轮清退个人贵金属杠杆交易，既是应对市场剧烈波动的短期风险调控举措，更是金融行业长效规范化发展的必然方向。
2: 本轮多家银行集中关停个人贵金属杠杆交易业务，直接触发因素是2026年黄金价格从近5600美元每盎司的历史高位急速回落至4000美元以下，数月跌幅近30%，黄金价格大幅波动，放大杠杆交易亏损风险。银行面临客户违约和生意纠纷双重压力，调整有助于降低银行经营风险，也有助于加强对投资者的保护。从政策导向看，金融监管部门引导金融机构主要面向非个人投资者开展衍生品业务，贵金属作为居民参与度最高的杠杆投资品种是规范的重点。
0: 董希淼解析，本次银行停办的仅是代理上海黄金交易所面向个人的贵金属杠杆交易，这类带保证金放大属性的品种偏向高风险投机，而银行自有实物、金条、积存金、黄金定投等无杠杆产品照常办理，黄金 ETF、 贵金属主题基金等标准化投资工具也持续正常交易。
2: 关停杠杆炒金就是不但买黄金，这个认识关键在于混淆了杠杆交易通道和黄金投资渠道的本质区别。银行关闭的是代理上海黄金交易所个人贵金属交易业务，这是带杠杆属性的投资，而银行自营的实物金条、基存金等产品不受影响，黄金 ETF 等同样正常交易，应根据个人风险偏好、投资经验等来适当配置黄金，避免跟风投资追涨杀跌。
0: 在市场转型与投资者保护的双重维度，董希淼进一步分析指出，金银杠杆衍生品波动剧烈，普通投资者缺少专业风控能力，极端行情下易出现大亏、强平乃至穿仓，相关投资纠纷常年高发。本次全面清退遵循去投机、留配置、去杠杆、护散户思路，落实投资者适当性管理，从源头隔绝风险。从长远来看，全面清退个人黄金杠杆交易将彻底剥离黄金的炒作属性。

0: 让其回归保值避险的长期配置本源，实现行业稳健规范发展。
1: 本轮银行集中观点个人贵金属杠杆业务，将推动国内贵金属市场加速向机构化、专业化转型，散户借助银行杠杆投机炒尖的模式逐步终结，长期有助于市场平稳运行。持续调整仅针对场内杠杆交易、实物金条、黄金 ETF、 基准金等五杠杆配置产品依然正常运行，居民黄金配置需求不受实质性冲击。以后国内贵金属市场将更加规范有序稳健发展。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新闻纵横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谭震。
4: 因为内存和储存芯片成本持续的飙升，苹果公司6月25号正式宣布上调平板电脑和电脑产品的价格。粗略估算，两类产品起售价平均上调幅度大约为 20%。 苹果在声明中表示，消费电子行业正在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AI 数据中心的迅猛扩张导致储存需求激增，他们从未见过零部件价格以如此幅度和速度上涨。声明表示，此前公司一直在内部消化成本压力，但目前已经不得不开始上调多款产品的售价。同一天，微软也宣布旗下游戏主机将于8月1号起再度提价。在此之前，三星、vivo、oppo、小米等手机品牌已经对在售机型进行过一轮的价格上调，联想、华硕、普惠、戴尔等电脑厂商更是已经进行过多次提价，部分品牌产品涨幅高达 30%。那今年的消费电子市场，从手机到电脑、游戏机，甚至是储存卡，只要涉及储存芯片的电子产品，几乎都有一定程度的价格上浮。那过去十多年来，降价一直都是消费电子行业的主旋律，制造成本因为生产工艺迭代和供应链的成熟而不断的降低，厂商们也习惯用价格战的方式投身市场竞争，从而扩大市场。但是现在这条路似乎走不通了。在 AI 时代到来之后，全球科技公司都将资金疯狂地砸向算力基础设施， AI 计算对内存的需求暴涨，而内存产业原有的产能又远远不足以支撑。那对于上游芯片大厂来说，他们把产能拿去生产 AI 算力芯片会赚得盆满钵满。那所以当 AI 行业展现出远超过传统消费电子行业的暴利的时候，上游厂商必然会将有限的产能从低利润区向高利润区转移。所以我们看到，在这场 AI 算力军备竞赛当中，连消费电子巨头都失去了对核心元器件的定价权，只能被迫接受上游的涨价规则。那回到开头的问题， AI 浪潮会改变消费电子降价的主旋律吗？这要看消费电子领域芯片的产能缺口会存在多久。那过去一段时间，芯片大厂都在纷纷的扩大产能，但是远水呢解不了近渴，建一座先进的晶圆厂动辄需要一两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还要砸下上百亿美元的真金白银。那这意味着短期内这种 AI 吃肉、消费电子喝汤的供需失衡局面可能很难得到根本性的缓解。不过随着2027年底到2028年头部厂商新建产线的集体量产，供给呢会大幅的增加，这个时候消费级储存市场的供需关系将得到缓解，价格呢也将会逐渐的向合理区间回落。换句话来说， AI 浪潮只是阶段性的打断了消费电子的降价节奏，并不会彻底终结行业长期降价规律。那技术迭代、规模化量产、供应链成熟带来的成本下降红利依旧是消费电子行业的长期发展底色。那对于我们普通的消费者来说，面对这样汹涌的涨价浪潮，购买的策略也很关键。那对于近期就计划换手机的用户，尽早的购买可能比等待降价更为理性。我们已经习惯看到 AI 在赋能生产力、重塑产业格局方面带来的红利，但如今一个更现实的变化已经出现，科技进步并非毫无成本，对此呢我们也要辩证看待。好的，这就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5: 我 产大飞机 C919 载货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6: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7: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信，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8: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9: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0: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1: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最近不少家长发现，在社交媒体平台上会频繁刷到有博主发帖称自己收到了儿童生长发育普查补贴的短信，号称相关补贴已经申领，可低价进行检测等。
3: 然而当记者联系博主询问这一补贴如何申领时，他们反而会推荐添加微信号，而这些微信号往往是地方民营医院的营销号。所谓的补贴不过是去这些医院检查时可以减免一些费用的承诺，这究竟是怎样的一套话术？家长们又该如何看待孩子生长发育速度？来听总台记者任梦妍、郑毅、苑静伟的报道。
12: 记者在多个社交媒体平台搜索生长发育补贴，发现多地的所谓宝妈发帖称自己收到了短信，内容出奇的一致，年申请的3至18岁儿童生长发育普查补贴资格已经审核通过，已经发放检查补贴到您的预留账户，请您携带证件到线下核销。有人还配了文字，终于不用为孩子的身高发愁了。记者联系几位博主，他们的套路都类似，我领取了补贴，你也想领取吗？请通过微信联系。他们所提供的微信号，有的是个人账号，有的是号称某某医生的公众号。这些医生的公众号上留着所谓矮小补贴申领入口，点击后需要上传孩子的姓名、身高和手机号，不一会儿自称某医院生长发育科的人就会主动联络，询问孩子的情况，然后推荐到医院挂号问诊。
13: 影响身高的因素挺多的，像骨龄、生长激素、微量元素、内分泌、甲状腺等等是比较多的，对不对？
14: 啊，
13: 一般检查都检查10项呢。现在不是有补贴吗？针对身高这一块，全套的检查费是480块钱。
14: 对，
13: 如果不领取补贴的话，这套下来需要2000多。
14: 这是
13: 哪
14: 补贴呀、啊？就是咱们国家的这种补贴。
13: 对对，针对身高这一块的健康补贴，也就是说这个补贴的话，比如说你要是打算过了提前申请，它是申请发放到平台上，然后您来这边检查的话，直接抵钱了，明白吧？
14: 啥平台？
13: 就是健康，我们医院它单有一个这个健康补贴的这个平台，就是这个补贴不是发放给您个人，也不是发放给医院，明白吧？
12: 记者直接联系博主推荐的微信号，对方表示他们是民营医院，也是国家定点的生长发育诊疗中心，补贴马上就会结束，得抓紧时间带孩子去检查。
15: 因为这个是前几天这个全国中医药健康办公室下发的，有是有的，有的。
16: 全国中医药办公室下发的这个补贴。
15: 对对对，因为我们是定点看生长发育的嘛，全程医院，你到了医院你就知道了。
13: 河北的、北京的、天津的都可以申请，就是生长发育的全面检查，费用的话呢，平时要再进2000块钱，目前普查期间， 援助丸、报销丸只需要自费300-400块钱，就可以全面的检查，查得很清楚了。
12: 记者又询问一家号称可以申领补贴的医院，没有收到短信通知，是否也可以申领补贴？对方表示，补贴是省卫生健康委直接下发的。

0: 需要做相关检查时直接抵扣。
1: 这个去哪里领，哪儿发的呀？
2: 不，这个是发放在咱的手机号里，然后咱这边做检查就可以直接先挂号，挂完号以后然后预约诊号，诊号预约了以后咱来检查的时候直接就抵扣了，不需要领。
1: 这是哪儿发的补贴？
2: 省卫健委，咱卫健委发的一个补贴，补贴完了以后，但是这个检查哈，它不是发放现金，它是需要通过检查，从那个检查费里直接就免了。
0: 记者联系了相关医院所在地的卫生健康委，对方回应称根本没有发放过此类补贴。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发育儿科主任黎平介绍，需要结合孩子的自身情况来判断是否存在发育迟缓，特别是生长曲线低于3%，也就是说同龄同性别儿童中仅有3%的儿童低于此水平时，需要格外注意。
3: 我们怎么判断是不是需要干预，看看他跟同性别同年龄的孩子比，如果说他的这个生长掉到了倒数第三百分位，3%以下，如果说这个小朋友最近半年他明显的比方说从平均值呢掉到了10%，这个时候呢，那我们也是需要给孩子找原因，看看需不需要干预，我们要结合孩子的生长速度来判断需不需要干预，因此要动态的看，结合过去的情况来看。
0: 黎平告诉中国之声，带孩子进行相关检查时，医生不会让孩子一股脑做多项检查，而是要一步步对孩子的情况进行判断。
3: 基本的我们会看看孩子他最近营养的情况，基础的比方说血常规有没有贫血，营养素钙铁锌有没有缺，维生素 D 有没有缺，然后对于大一点的孩子，或者说我们怀疑骨骼有问题的孩子，一般的大一点的孩子都是到3岁甚至6岁才给他拍骨龄，那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发现还是有问题，我们要排除他内分泌，比方说有没有甲状腺功能的问题，有没有生长激素分泌的问题，如果到了青春期他该发育还不发育，或者说他还没到该发育的年龄他又提前发育了，那我们还得判断更复杂的有没有这个性腺轴的发育的问题，这个时候如果说要查还得查到垂体核磁，那就查的要多了。
0: 黎平介绍，在普通人群中因生长激素缺乏症导致矮小的比例极低，少于1%，在已确诊的矮小症患儿中，生长激素缺乏症占20%左右，目前针对确诊人群的确有一些补助。
3: 据我了解，很多的城市都已经是对于真正的矮小而且生长激素分泌不足的孩子呢，他是已经纳入了大病的这个或者是特病的这个管理，医生评估之后他确实是生长激素缺乏症，那是可以享受医保的这个用药补助，就是报销一部分的。其实还有第二类补贴，就属于那种社会的公益基金，是针对那种家庭困难的孩子，而且身高确实小于这个P3，就是真正的矮小症，它是可以提供一段时间的免费的药物，但是绝对不会说你检查我也不要钱了。
0: 对于此类所谓生长发育普查补贴引流问题，黎平认为不会出现没有确诊就进行补贴的情况。
3: 因为如果这个孩子他所谓的这个矮小病因都没查出来，怎么会有这个部分病因的补贴呢？这个宣传肯定是不正确的哈，或者说不属于实际情况的。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需要照顾家里老人的朋友可能会有这样的体会，想给家里老人找个靠谱的照护人员，往往要费上一番功夫。市场上做养老服务的机构和个人虽然不少，但水平良莠不齐，有的凭经验，有的靠热心，到底谁更专业，谁更让人放心，缺乏一个统一的标准。
7: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经国务院同意，我国设置养老服务师执业资格。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对外发布《养老服务师执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从总则、考试、职业能力、登记及负责等五个方面，对养老服务师执业资格制度作出23条具体规定。
6: 简单来说，就是像教师、医生一样，国家给照顾老人的工作进行了认证，以后家里需要请人照顾老人，都可以通过养老服务师这个职业资质，找到更专业、更靠谱的服务人员。对于想从事

0: 是养老服务的年轻人来说，也有了一条国家认可的职业道路。
1: 养老服务时究竟需要具备哪些素养，能够为从业者带来怎样的职业发展保障，又会给广大老年群体带来哪些保障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报道。
2: 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为水平评价类职业资格，适用于在居家、社区、机构等养老服务场景中从事养老服务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规定明确，该职业资格设置为初级、中级、高级等三个级别。复旦大学老龄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会长吴玉韶表示，养老服务师被纳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标志着这一新兴职业有了国家级的评价标准。
3: 考试就是更加正规化了，而且有国家的考试大纲，统一的考试的题库，统一考试的标准，这一套的程序下来，对养老服务这个师呢提出更加严格的要求，所以未来就是做养老服务呢，他明确了他的职业身份能力的等级，初中高，另外评价的路径，所以这个对养老服务业的高质量发展我觉得非常有益，而且这是养老服务人才建设的一个重大的一个制度性的突破。
2: 规定明确了各级别的报考条件，高中中职以上学历即可报考初级，毕业年度的高校毕业生可凭应届证明报考，中级则需要具备相应学历和工作年限，考试各科目合格标准为试卷满分的60%，考试合格后将颁发纸质与电子证书。
3: 养老服务师的出现呢，不仅仅是意味着养老服务有了一个职业的身份，他对职业的身份能力的等级评价的路径有了新的标准，改变过去我们传统认为呢，养老服务是低门槛、低技术的刻板印象。所以养老服务师的出现呢，它就是对这个领域、这个职业进行了国家级的统一的规范。
2: 在职业能力方面，规定对养老服务师提出了分级要求，初级养老服务师应当掌握基本的养老服务专业知识和技术，能够参与老年人能力、需求、适老环境等状况的综合评估，根据照护计划提供失能照护、康复服务、健康管理、心理支持等服务，并熟练使用老年康复辅助器具和养老科技产品设备。对此，吴玉韶特别强调了需求评估的重要性。
3: 所以国家给养老服务师定了七项任务，其中第一项就是需求评估。因为所有的服务其实要从评估开始，所以评估呢就显得尤为重要。我们讲的就是无评估不服务，无评估不精准。我们说要服务要精准，精准的前提是对老年人的身体能力身心状况进行全面的评估，然后制定就是相适应相对应的照护服务的方案，后面的服务才能有效，才能精准。
2: 中级养老服务师要求具备更丰富的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能够组织开展综合评估，制定实施照护计划，解决较复杂的专业问题，识别防范和处置各类服务风险，还要能制定培训带教计划，对初级养老服务师和其他照护人员进行专业培训和技术指导。此外，还要能够提供养老服务信息咨询、资源链接、服务转介等。
3: 因为职业呢，这次明确是国家的职业，我们政府全社会对这个职业的认可，而且明确了评价的路径以后，有初中高的这个晋升的通道，为更多的年轻人进入了这个行业指明了方向。过去做这项工作虽然是需要很有情怀、很有意义，但是它的晋升的通道，发展的路径是不清晰的。新的养老服务师的出台，对于吸纳更多的年轻人进入到这个领域呢，将发挥重要的引领作用。
2: 值得注意的是，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自施行日起，不再实行初级、中级养老服务相关专业职称评审。当前我国养老服务人才缺口达数百万，制约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瓶颈正是人才问题。此次

0: 规定的出台，为从业者打通了从初级到高级的完整职业发展通道，用人单位也可以根据工作需要，将取得资格证书的人员聘用至相应专业技术岗位。
1: 未来就是各类的养老服务机构都会对标对表国家的养老服务师的初中高级相应的薪酬晋升通道都是不一样的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制度性的安排，对缓解养老领域的人才紧缺，对提升养老服务质量我觉得都将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一至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数据。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环比增长0.4%。一至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了18.2%。今天起，北京、黑龙江、山西等地志愿填报工作将陆续开启。教育部方面提醒，高校招生录取严格依据分数、志愿和计划进行，公开透明，不存在任何内部指标、特招名额、内部降低分数补招等非正规渠道，切勿相信所谓内部人员操作、低分兜底、破格补录、特殊渠道等虚假承诺。2026北京数字经济体验周将于今天启幕，本届体验周以数字潮涌智企精诚为主题，聚焦数字消费、数字文化、 AI 应用、智慧生活等领域，集中呈现数字经济赋能城市更新、文化创新和消费升级的最新成果。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南部、广东中南部、福建南部、台湾岛、川西高原、云南南部、西藏东南部以及山西中北部、内蒙古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广东中部、福建南部、川西高原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今天是第10个联合国中小微企业日，中小微企业数量占全球企业总数的90%，提供了60%-70%的就业岗位，创造了50%的 GDP。在中国，中小微企业占企业总数的98.5%，贡献了全国60%的 GDP 和3/4的就业岗位。设立这个节日，就是为了提高公众对中小微企业在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所做出的巨大贡献的认识。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3轮继续进行，其中 H 组乌拉圭队与西班牙队的比赛、佛得角队与沙特阿拉伯队的比赛正在进行中。今天上午11点，这组的两场比赛将同时进行，新西兰队对阵比利时队，埃及队对阵伊朗队。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0: 节目的最后，我们继续来关注正在进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比赛。目前两场比赛上半场的较量都已经结束，西班牙队暂时1-0领先乌拉圭队。第42分钟，西班牙队巴埃纳禁区内转身射门，乌拉圭队门将穆斯莱拉出现失误，将球漏进球门，西班牙队取得领先。另外一场比赛，佛得角队与沙特队暂时战成0-0。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7: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

0: 世界没有。
1: 听见世界的回响，
2: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3: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 听见伟大的梦想，
4: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5: 好，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6: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5: 今早新闻纵横节目监制杨森，责任编辑崔天琪、福佳欣、朱欣怡、潘荣，是由雨欣和苏阳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
7: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繁忙而紧张的工作需要理清头绪，今天你做到了吗？
8: 每一首音乐都有一个故事，有青春，有感动，有回忆，流淌在旋律之中，让我们一起感受音乐的魅力。音乐在路上，FM 94.2，音乐与你相伴。

音乐在路上，风景在耳边。接下来的半小时，我们一起来听歌。这首歌是方晨演唱的《夜太静，心太空》。方晨呢是一名华语女歌手，她曾经获得2023年新生代的十佳歌手，也是以烟嗓和情感穿透力著称的一名好的歌手。一起来聆听她演唱的《夜太静》。

这首歌呢是云朵演唱的一首新歌，叫《月半满》。它以敦煌月牙泉、鸣沙山为意象，诉说跨越轮回的等待与遗憾。我们一起来聆听。

这首歌呢是杨澜一演唱的《做你心上的人》。很多乐评人都说呀，杨澜一有着一副清澈空灵的好嗓音。那这首歌呢也是以窗台鲜花、蝴蝶亲吻等意象刻画出女性在爱情中的患得患失与渴望永恒的矛盾心理。一起来聆

这首歌是半吨兄弟翻唱的歌曲《谁伴人生路》。如果这首歌会触动你的心绪，请您记得，音乐确实是暗夜里的星光，而您已经是自己的掌门人，一定要寻一人

让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阿信和刘若英新演唱的歌曲《意外勇敢的勇气》。这首歌呢，在歌词当中有一句是这样说的：紧贴泪痕的滚烫让您动容，也请记得所有勇敢都诞生于平凡的相守。阿信与刘若英呢，也是用歌声来缝合现实的裂缝，而我们每个人给予自己的虽然是微小的坚持，却是人间最意外的光芒。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聆听田园演唱的《深情成心酸》，也希望今天这些好的歌曲为您开启一天的好心情。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0: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2: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3: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0: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3: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4: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7: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8: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
7: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

0: 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2: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姜立涵是一位有着15年经验的职业投资人，出于让更多中国年轻人尽早的了解金钱，少走弯路的初衷，他决定自己写一本金融的科普读物，介绍金钱在商业社会是如何流转的。姜立涵从与中国老百姓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金融场景出发，通过生动的故事，通俗易懂地介绍了金钱是什么。那接下来就由我为您来解读姜立涵的这本《有趣的金钱：人生第一堂理财课》，开始今天的我听讲书。
3: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4: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3: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4: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3: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2: 在中国的传统中，人们经常羞于谈钱，对孩子来说，总以为他们长大了自然就明白钱是怎么一回事。可事实上，学习一些财商知识，知道钱从哪里来，怎样合理花钱，才能让我们更好的生活。书中虚构了一个四方村，这个村是一个古老的村庄，那里的人们分工生活，赵大哥狩猎，王二叔种粮种菜，李三婶儿养家畜家禽，为了营养均衡，他们互相交换食物，每家都吃上了肉蛋菜。鸡蛋在运输当中容易磕碰，时间久了，李三婶儿就想到了一个办法，她捡了一些贝壳，画上特殊的印记，建议大家用贝壳来换鸡蛋、粮食、蔬菜和肉。大家呢也都认为，哎，这样比较方便，很认可这个提议。那这个贝壳呢，就是商品货币，货币就是金钱在经济学里的名字。贝壳毕竟有限，又不容易存储和携带，于是呢，就有人用金属来制造货币，金元宝、银元宝、铜板等等，每一种金属货币都对应一定的购买力，不轻易改变。金属很沉，携带呢也不是很方便，所以呢，又有人发明了纸币。书中的主人公名字叫钱贝贝，他经常在假期去世界各地旅游，每次出发前 父母都会给他准备不同的钞票。有同学见钱贝贝钱包里花花绿绿的纸币，很好奇，都想仔细的看一看。钱贝贝也很大方的把钱包递过去。那位同学认真的翻看每一张钞票，钱包里有美元、英镑、欧元、日元等等。当他发现一张面值150元的港币时，同学小声的询问钱贝贝：“哎，你是不是上当了呀？换了张假币呀？”钱贝贝笑着说：“不是，这是真币，纸币面值有150元的吗？这张是香港汇丰银行在2015年3月4日发行的纪念纸币，在2009年10月1日，香港渣打银行也发行了面值150元的纪念港币。这两种啊，都是真钞。钱可不是随便印的，任何一种货币的铸造、印制和发行权都是当地最高行政部门所拥有。这种由政府印制发行的货币，简称法币，在这个国家或地区范围内拥有合法支付能力，任何单位或个人都不能够拒收。尽管各个国家或地区的货币形状和大小都不一样，但在纸币发明的这1000多年时间里啊，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近些年科技发展突飞猛进，货币也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变化，主要体现在电子货币、虚拟货币和数字货币上。电子货币是实物货币的电子化，我们现在经常使用的微信、支付宝、银行卡，那这些账户里的钱呢，就叫做电子货币。我们用现实的钱充值，然后在真实的世界里消费，这是双向流通的。虚拟货币并不是货币，它只能在某个虚拟的空间里使用，单向流通。比如游戏币，离开了游戏界面，你想用它来买瓶饮料，商家肯定是不会给你的。数字货币呢，是双向流通的，可以在真实世界里使用。 DCEP 是中国版数字货币项目，即数字货币和电子支付工具，是中国人民银行研究中的法定数字货币，是数字货币的一种。 DCEP 很可能会成为未来我们支付的主要方式，可以替代市场中流通的现金。因为是法币，信用高，商家必须接受。最重要的是，它不需要网络信号，无论你在高山还是沙漠里，只要手机有电就能够支付。说完了书中关于货币的知识，下面我们再来聊聊财富是从哪儿来的。世界上最成功的投资家之一巴菲特，从小他的财商就非常高。6岁的时候，他就在爷爷的杂货店里帮忙，卖一些口香糖、可乐，爷爷呢也会给他报酬来做零花钱。但小巴菲特从来都没有把赚来的钱花掉，而是把它们存了起来。8岁那年，巴菲特发现了一个商机，富人们热衷于打高尔夫球，在球场上常常有人因为用力过大把球打到场外，他们是不可能自己跑到场外捡球的，而是再买一个新的高尔夫球。有人就尝试把这些打飞的高尔夫球捡回来，清洗干净后低价卖给打高尔夫球的人。巴菲特知道后特别兴奋，因为这门生意不需要本钱，他决定也去捡高尔夫球来挣钱。干了半天，巴菲特发现了一个问题，高尔夫球场非常大，被打飞的球也十分的分散，跑来跑去浪费很多时间，也捡不到几个球。难道就这么放弃了吗？当然不会。巴菲特想了想，有了一个好主意，他组织邻居小孩一起去捡被打飞的高尔夫球，然后清洗干净，自己统一收购，卖出去后再给这些小孩子们分钱，他从中赚取差价。那一年，巴菲特靠着卖高尔夫球赚了很多的零用钱。在巴菲特15岁的时候，已经拥有了1000多美元了，这在当时啊，可是一笔不小的收入。他没有像别人那样去买鞋子或者是买手表，而是花了1200美元买了一处小农场，然后出租给农民赚取租金。有了这些租金，在学校上课的巴菲特不用劳动就能每年都有一笔收入。巴菲特说，钱可以让我独立， 让我有时间做我喜欢做的事情。挣钱的方式五花八门，但需要通过劳动获得，而且财富的积累需要一个过程，不可能一夜暴富。我们都明白赚钱的重要性，但未必都能赚到很多钱，那是因为没有弄清楚赚钱的原理。大多数人的收入来源分为两类，主动收入和被动收入。适合中国年轻人的金融科普读物，一本书教你学会与金钱相处。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有趣的金钱，人生第一堂理财课，欢迎继续收听。

0: 主动收入是我们付出时间和劳动换取的金钱，又叫暂时性收入，比如我们的工资收入。工作了我们就有钱，不工作当然就没有钱。像六岁时的巴菲特帮爷爷卖东西赚取报酬，就是主动收入，是他靠自己的劳动和时间来换来的。而被动收入呢，是我们几乎不用付出时间和精力，只要简单维护就能获得的收入，比如说存款利息、房租收入、股息分红、版权收入等等。像巴菲特收高尔夫球赚差价和出租农场来赚钱，都是属于被动收入。有人也许会说，我们先得有房子、农场才能有租金收入，先得写书才能有版税收入。的确，被动收入需要门槛，它不是不劳而获，而是需要我们更努力的工作，实现更高的门槛条件后，再懂得利用储蓄、理财、投资等更多的财商知识，为自己搭建一个被动收入系统。有了这个被动收入系统，我们不想工作或不能工作的时候，依然有稳定的现金流来源，保证生活需要。被动收入系统越多，我们的生活越稳定可靠，越有可能通往财务自由。肖庆和王敏是同一个城市来北京上学的同乡，毕业后两人都留在了北京工作，收入也差不多，每个月能到手10000块钱左右。两个人合租了一间房，房租平分，每个月用于衣食住行日常的开销差不多在5000元左右。3年后，肖静银行卡里有了20万的存款，他用这些钱首付在老家买了一套房子，简单装修后租了出去，虽然租金不高，但也算有了一份被动收入。我们再来看看王敏，他的银行卡余额不足10000块钱，除了一时冲动买了30000元的包，名下也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那他的钱都去哪儿了呢？把钱花掉还是让钱生钱？不同的选择就是王敏和肖静之间的差别。我们的工资收入是个人资产，要学会掌握资产配置的比例。收到工资后，我们可以把它分为3类，一类作为日常生活开支，一类作为活期储蓄，以备意外时不时之需，还有一类呢是投资理财，就是让钱生钱。我们可以采取5:2:3的分配比例，将收入的50%用于个人日常生活开支，20%储蓄活期或者是短时间的定存，30%则用于一些中高风险的投资。这样理论上来讲，无论如何你都能存下20%的可支配收入，即便用作投资的那部分亏了，也不会影响你的正常生活水平。如果赚了，你的可支配收入当然就又多了一部分。肖静呢，就是靠着这个方法，3年的时间就存下了20万块钱。然而，没有任何一样东西是一成不变的，我们要学会维持资产配置的动态平衡，掌握好收入分配比例，并不是说要死守这个比例不变。工作2年后，随着我们能力的提升，职位的升高，工资也会上涨。如果50%都用于日常消费，可能就有点奢侈了。那我们也可以把这个比例调整为4:2:4。如果个人比较严谨，不喜欢冒险，也可以把这个比例调整成4:4:2。如果结婚生子了，在孩子身上也有一笔投入，所以我们也可以提高日常消费比例，可以改为6:2:2。总之啊，要根据自己的人生阶段、收入水平、家庭情况以及心理承受能力，选择合适的资产配置比例，做好分配，及时调整，才能让自己的资产蛋糕越做越大。作为反面，一个不会合理管控资产的人，他的钱是如何流失的呢？我们可以看看例子中王敏的包是怎么买的。王敏平时喜欢逛奢侈品商店，他知道自己的工资水平不适合买奢侈品，但有一款包真的是让他心动了，他暗下决心等攒够了钱就去香港买。突然间，这个奢侈品牌放出消息即将全球提价，王敏算了算， 一旦提价，这款包就要比平时高出4000多元。一着急，王敏刷了信用卡就把它买下了。但是包买完了之后，王敏又有点后悔了，觉得自己太冲动了。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才能控制自己的购物欲，学会理性消费呢？首先啊，我们要养成计划和总结的习惯。月初计划好自己的收入分配比例，月底总结一下，看看自己的钱都花在哪里了，有超支的话，下个月就要有意识地控制它。第二，尽量不要借钱消费，尤其不要选择利息过高的贷款。如果真遇到了非借钱才能闯过去的难关，一定要选择和家人开口。第三，重大的消费要设置冷静期，遇到自己喜欢的东西，再加上商家促销，我们很难抵住诱惑。如果单次消费超过薪资的一半，就要三思而后行了，强迫自己来冷静一天，24小时后再做决定。第四，时间是最宝贵的财富，要把时间用在创造价值上，而不是吃喝玩乐、排队买奢侈品上。当然，也不要为了3-5元的性价比而浪费了大把的时间。有趣的金钱，人生第一堂理财课这本书告诉人们，当我们步入社会，无论从事何种职业，金钱都是逃不开的课题。不谈它、躲着它，都是不科学的金钱观。唯有正视、学习、驾驭金钱，让它为我们创造更美好的生活，才是成熟的人该有的态度。更重要的是，了解并掌控金钱，可以给我们一个认识世界的全新视角。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好，刚刚为您解读的是《有趣的金钱：人生第一堂理财课》。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香草说，财商教育应该搬进9年义务教育的课堂，这是现代人生存的必备技能之一。读者漫游人生说，这是一本让青少年建立财商思维的金融投资读物，讲述了金钱的起源、历史、金钱在现代社会上的作用。读者阿伦说，虽然这本书是写给青少年的，但是对于一个在理财领域成年无知的我来说，也学到了很多。怎么样，一本书听着不过瘾？现在您可以下载我听 APP， 同类型讲书，无师自通投资理财，君子爱财，古代名人经济生活，财富自由，首页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

0: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古代风俗掌故之充耳不闻的充耳，原来是耳塞。充耳不闻这个成语字面意思是塞住耳朵不听，形容专心致志以至于什么声音都听不见，或者形容故意听不见，因而拒绝听取别人的意见。但是鲜为人知的是，充耳竟然是古时候的耳塞的称谓。《诗经·国风·齐傲》是赞美男子的诗篇，其中吟咏道：“有匪君子，充耳秀盈，会变如星。”中国研究《诗经》的著作《毛传》解释说：“充耳谓之天，秀盈美食也。天子欲天，诸侯以食。天是美玉的意思，用丝带配在冠冕两旁，下垂到两耳之侧，作用是塞住耳朵必听。”故又称作塞耳。按照礼制，天为天子所用，诸侯则用美食，即绣蝇。变是帽子，会变如星是指帽子的接缝处也镶嵌着美丽的宝石，像星星一样闪闪发亮。这几句诗即言君子服饰之盛。诗经国风毛秋是背地民歌，其中咏吟道：梳兮薄兮，又如充耳。又服饰华美的样子。毛传解释说：又盛服也，充耳盛饰也，大夫又然有尊盛之服而不能称称也。这句诗是讽刺叔伯虽然衣衫和耳饰华美，但是德行却不能与之相称。正如郑玄所说：如见塞耳，无闻之也。人之耳聋，恒多笑而己。这已经是引申义了。充耳原来是天子和贵族的御耳塞，一则起装饰的作用，二则在必要的时候塞耳必听。但这些位于等级制顶端的人物往往又如充耳，虽然服饰华美，但德行却不相配。因此在徽丘一诗中，充耳就用来讽刺这些大人物塞住耳朵装聋子。后人早已不懂得充耳本是塞住耳朵的御耳塞，于是又给加了个不闻二字，变成了今天常常使用的充耳不闻这一成语。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0: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
0: 见所见，
2: 听所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2: 就是
0: 多一点爱。

0: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1: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0: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2: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3: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4: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1: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4: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7: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建成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了。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1: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3: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4: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5: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工作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各位好，欢迎大家走进今天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姐。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某一天突然心情很差，却说不出为什么。每天啊忙得团团转，却搞不清自己在忙什么。和某些人待着特别心累，也讲不出所以然。其实啊，问题不在于记性差或者不够自律，而是有一些情绪和细节不记下来，就会慢慢被遗忘。常动手记录自己，用文字也好，拍照也行，给情绪找一个出口，你会慢慢从被生活推着走变成自己掌舵。所以今天给大家一个人生建议，一定要坚持记录自己，频繁记录就是你认真生活的证明。记录是情绪的消除笔，夜深人静的时候，白天压住的情绪总会翻涌上来，这个时候把它们写下来，就像揭开烧开的水壶盖，情绪呢一下子就有了出口。记录也是最管用的情绪消除笔，心理学上叫做情绪命名。当你准确说出自己的感受，它的破坏力就小了。当好烦郁闷变成具体的文字，那些情绪呀，好像就没有那么可怕了。写着写着，你就会发现，真正让你难受的往往不是那件事情的本身，而是背后没有被满足的需要。坚持记录一周，你会感觉自己越来越轻松。记录是日子的回放键。有一名网友分享说，翻翻去年的朋友圈才意识到，我觉得糟糕透顶的那个月，其实藏着不少暖心的瞬间。比如啊，楼下阿姨给的粽子啊，加班时同事带的奶茶等等，只是呢，当时被焦虑遮住了眼睛。记忆总会带着滤镜放大痛苦，冲淡美好，记录呢则会像一个细心的收藏家，让每个瞬间都有机会被重新看到。比如啊，下班路上的晚霞，备忘录里的随手写，这些被记下来的温暖都是生活的回放键。从今天起，咱们多按几次这个键啊。那么通过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大家可以打开相册回收站，翻一翻那些你以为的废片，其实是生活留给你的惊喜。记录让幸福随时翻阅。大家可以试着回想上一周的事情，恐怕呀很多细节都模糊了。但是如果你当时记下了，比如公交车上有人让座呀，或者雨天朋友发来的问候啊，现在就能立刻重温那份暖意。哎，这个就是记录的魔力，让微小而确实的幸福随时可以翻阅。你坚持记录一段时间，就会发现自己慢慢变成了幸福探测器。比如上周拍到一朵像小狗的云彩，取快递时陌生人顺手帮了一把碗等等暖心的瞬间。都说呀，好记性不如烂笔头，这句话讲的就是记录的力量。把幸福写进备忘录，收进相册，它就再也跑不掉了。因为真正的幸福不在于拥有多少，而在于记住了多少。记录是和未来的自己聊天。手机备忘录里密密麻麻的字，相册里看似随手拍的图，都是写给未来的信。记录的神奇在于让不同时空的你变成最懂彼此的知己。每一次记录都是在说，未来的我希望你能读懂此刻的我。每一次翻看都是在回应，现在的我终于懂了曾经的你。随手拍下超美的彩虹，心情低落时翻一翻，仿佛听见过去的自己在说，还记得那天有多美吗？这种穿越时空的对话，是记录送给你最温柔的礼物。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回来，我们接着聊。相信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穿着在外奔波了一天的衣服和裤子，回到家之后呢，直接往沙发或者床上一坐一躺，但一想啊，这些衣物碰到过各种公共场所的表面，比如公交的座位呀、办公室椅子和餐厅的座椅，甚至不知道此前都是哪些人接触过的，又觉得呢浑身不自在。那么问题来了啊，这种健康担忧有必要吗？穿着外衣外裤能够直接坐在床上吗？今天就来和大家深入的探讨一下。首先跟大家

大家说呀，对于大多数健康的人群不用过于担心。通常日常外出衣物感染传染性疾病的概率是很低的。虽然理论上的衣物可能在疾病传播当中扮演中间的角色，但是它的重要性尚不明确，而且总体风险很小。之所以这样说呢，主要基于以下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需要足够数量的病原体。大多数的时候，外衣上存在的极少量的病原体并不足以让人生病，一般呢都要达到一定的数量才能引发感染。第二个原因，病原体存活的时间有限。不少导致呼吸道和胃肠道疾病的病原体在体外存活的时间并不是很长。有一项针对新冠病毒的建模研究发现，病毒在棉质衣物上会比较快的失活，甚至呢，仅乘车通勤之后回家，衣物上有传染性的病毒量就可能减少80%之多。第三种原因，衣物纤维的吸附作用。衣物的纤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锁住病毒和细菌的颗粒，让它们啊不那么容易通过接触转移到人的手上或者其他的表面。第四种原因，传播效率远低于直接吸入。主要的观点认为啊，与直接吸入感染者咳嗽或者打喷嚏产生的飞沫相比，衣物上附着的病原体生物利用度要低得多。同样的，你像新冠病毒的建模研究发现，由衣物上的悬浮颗粒引起的二次吸入暴露的情况呢，要比在工作场所的吸入暴露率低2到3个数量级，这些几乎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但是呢，我们也要注意有一些特殊情况哈。和普通外衣不同，医务人员的白大褂则是公认的传播载体。有一项研究发现，医护人员的白大褂上啊，经常会沾染上耐甲氧西林金黄色的葡萄球菌、万古霉素耐药肠球菌等致病菌。类似的，针对护士白大褂的研究显示啊，50%的样本都有致病菌污染，包括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杆菌等。不止于此，白大褂上的细菌污染程度呢，还会随着工作时长而增加。这些细菌甚至可以在白大褂上存活数天到3个月之久。为了防止病原体从医院传播到医院之外，尤其是家中，对于医务工作者就应该尽量避免在医疗区域外穿着白大褂，更不要把白大褂穿回家，带回家和其他衣物一起清洗。除了上面咱们说到的白大褂之外呢，有个别特殊的职业和情况之下的外衣，也比普通人要有更高的传播风险。比如说呀，处理垃圾的工人的工作服就比较脏，如果不注意卫生，微生物很可能会通过衣物被带到家中各处。上面咱们所说的这些微生物不一定致病，但是如果是遇到一些偶然的情况，比如家庭成员免疫功能低下，则有可能会出现医学上所说的机会感染。此外呢，在集体环境当中，共用毛巾、床上用品等个人物品也是已知的感染传播途径。如果要是遇到衣物被体液、呕吐物弄脏，那就要立即更换和清洗了。如果皮肤有开放性的伤口、烧伤等情况，在护理上呢，也要特别的注意。咱们外衣的另一个风险，那就是可能携带过敏源。上面我们有说过，对于普通人来说，通过外衣感染疾病的总体风险比较低。但是外衣还有另一个被忽略的风险，那就是许多常见的过敏源，比如花粉，它呢会通过外衣搭便车进入我们的家中。如果你是季节性的过敏患者，那你就要特别的注意。

意了，你可以采取以下我来说的方法预防过敏。第一个方法，回家之后立即脱掉外衣。第二个方法，定期的用吸尘器来清洁布置家具。第三个方法，由于花粉也会附着在人的皮肤、头发甚至是眉毛之上，在花粉季节外出时，可以考虑戴上帽子、太阳镜，并且回家之后洗头、洗脸。那么，比外衣更直接的传播途径有哪些呢？比如直接接触传播，当直接接触触摸到感染者后发生的感染，比如通过对方的接触伤口、黏膜或唾液等。还有一种叫做间接接触传播，它呢是通过接触被病原体污染的无生命的物体，比如说咱家的门把手啊、扶手，哎，触摸这些之后发生的感染。那么外衣呢也算在其中，但是相对少见一些。还有一种叫做呼吸道飞沫传播，它这个东西啊就很奇特了哈。比如说感染者咳嗽啊、打喷嚏时喷出的飞沫被他人吸入，这个通常发生在近距离，比如1米之内，常见疾病有流感、普通感冒等。还有一种叫做空气，也就是气溶胶的传播，它的尺寸更小，它被称作飞沫核，可以在空气中悬浮很长的时间，并且呢传播更远的距离。无论病原体来自哪里啊，良好的手卫生呢是阻断传播链、保护自己和家人的最有效、最简单的方法之一。其实许多常见的疾病传播都和手有关系，比如被污染的手触摸了眼睛、鼻子和嘴巴，那就有感染的风险。总之啊，穿着外裤外衣坐在床上引发疾病的风险很低，大家呢不必过于担忧。但是啊，如果自己或者家人身体不适，又或者心里感觉不舒服，回家之后换掉外衣外裤，穿上家居服，穿上睡衣也就好了。

0: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1: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0: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1: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2: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3: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2: 哦。
4: 我回来了。
5: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4: 嗯。
5: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3: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5: 啊，
6: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7: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8: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 小时候，爷爷总说，
9: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9: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2: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欢迎大家聆听这一时段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现在呢，空调已经成为了不少家庭的消暑刚需，如何使用空调也成为了热门的话题。有的人啊，为了凉快，能开多低就开多低，也有人呢，始终把空调的温度控制在26度左右，认为这样开最省电。那么，这些说法靠谱吗？今天咱就一起来了解一下。很多人都说空调开26度最省电，这个说法是怎么来的呢？在达到同等舒适体感的前提之下，开低温速冷之后关掉和一直开着恒定温度，哪种方式更节能呢？告诉大家呀，26度恰好是人比较能够接受的稳态的热舒适温度，但是并不意味着开这个温度时最省电。空调耗电量受温度、机型、能效、室外气温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国际制冷协会空调委员会副主任王宝龙说过，从省电的角度，室内温度设定越高越省电。现在市场上卖的空调啊，大多是变频的，可以根据室内温度来自动调整运行频率。所以呢，不论是从舒适还是省电的角度，都没有必要频繁的开关空调。其实空调这样使用呢是更舒适的，昼夜开不同的温度。日常空调温度建议设置在26到28度的黄金区间，白天呢25到26度体感很舒适，夜间睡觉时可升至27到28度，避免呢后半夜过冷。如果您刚刚回家打开空调，可以先开23度快速的降温，30分钟之后呢，调回26度，避免长时间的低温运行。您也可以按照需要选择空调的模式，建议比较潮湿的南方地区首选除湿模式。当湿度大于60度的时候，比如南方的梅雨季，除了除湿模式时，体感温度下降会达到2到3度。那么咱们干燥的北方地区呀，则不建议使用除湿模式，避免呼吸道太干，导致我们不适应。咱们再来说一下风扇降温。空调加风扇的组合方式啊，可以让屋内空气流动起来，促进冷气的循环，让体感温度降2到3摄氏度。比如说，你可以把空调设置成28度，加上风扇这么一吹，哎，它的体感呢就能达到26度的效果。也有专家建议说，可以把风扇摆放到空调的下方，选择柔风或者是自然风。如果呀，你觉得空调的风直接的吹在身上不舒服，你也可以设置成朝上面吹或者上下摆风。这样的冷风呢，会先抵达天花板，再缓慢的向下沉降，最后呢，均匀的扩散至整个房间，实现全屋温度的均衡。在此也提醒大家，应该按需选择空调温度与模式，避免长时间低温运行，而且不要与室外的温差过大，以免啊骤冷骤热诱发疾病。

实力都尽出效，我不去前路的风呼啸，所有的底牌都藏在庙上，赛程霸权条令内套，我全部的压箱都压得稳，我所有的人心都抓得准，我心里埋下了八个人，那这比赛是让我发得狠，我全部的压箱都压得固，我所有的时机都抓得住，我比你高了整整八个度，来听我喊完让你发个怵，我全部的压箱压得稳，我所有的人心都抓得准，我心里埋下了八个人。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接下来呢，和大家聊一下医保的问题。咱们国家医保局5号公开发布了《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对于职工医保各账跨省共计的额度、使用、结算等进行了明确的规定。职工医保各账的跨省共计呢，是指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设立个人医保钱包，设定共计额度，实现职工个人账户资金按照规定支付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就医、购药发生的个人负担的费用以及参保缴费。这个规程明确了跨省共计的适用对象范围是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的近亲属，被共计人应为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对象，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及外孙子女。参保人可以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省级医保服务平台、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等多种渠道建立或者解除共计关系。共计人通过医保钱包为被共计人设定共计额度，共计人不能再使用该额度的个人账号资金，被共计人不得将获得的共计额度再共计给第三人，被共计人发生符合规定的费用呢，可以共计结算。根据这个规程啊，被共计人可使用共计额度支付在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发生的个人负担医疗费用，在定点零售药店购买符合规定的药品、医疗器械、医用耗材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同时呢，也可以用其缴纳参加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长期护理保险个人缴费部分，并且需要全额的支付。那么在结算管理方面呢，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资金实行预付金的管理，并且纳入跨省异地就医预付金的统一管理。很多网友都说这个啊真的是一个好政策，跨省共计便民利民。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接下来呢，和大家聊一下前段时间我在网上看到的一则新闻啊。这个主人公呢叫做王彤，他28岁。有一天啊，他冲进了医院说呢，医生，我肚子疼。他的脸色去医院的时候白得像纸，嘴唇呢也发紫，家属在一旁直得急哭，说呀，他晚饭之后转了几下呼啦圈就成了这样了。王彤刚入院的时候血压只有50-80毫米汞柱，心率呢也偏快，已经属于了失血性休克的早期，情况很危急。当时为他主治的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四医院的急诊外科副主任，主任医师叫做王帅。王帅说呢，当时他知道王彤当天6点吃完晚饭，饭后半小时呢就迫不及待地开始转动网购的重型呼啦圈。没多久啊，王彤呢就感到左上腹传来了剧烈的疼痛感。起初他自己以为是肌肉酸痛或者消化不良，在家里呀忍了2-3个小时，直到呢疼痛越来越剧烈，这个人开始发晕了，才被送往医院抢救。入院之后啊，医护人员迅速给他补液、抽血化验，结果显示血红蛋白只有每升80克左右，这个数值呢远低于正常女性115克以上的水平。这个时候提示大量的内出血，随后的腹部 CT 也显示脾脏破裂，并伴有活动性的出血，腹腔积血已经超过了1000毫升。想想都挺可怕哈，脾脏啊是咱们腹腔中质地最脆弱的实质性的脏器，这个腹腔之内布满了血管，质地呢就像嫩豆腐一样。脾脏位于咱们的左上腹，正常情况之下受到肋宫的保护啊，也就是咱们老百姓所说的肋八条，如果呼啦圈转的位置偏高，反复的撞击到肋骨下缘与腹部的交接之处，这股力量啊就会直接传导到脾脏。尤其是吃完晚饭之后，胃部饱满，腹腔张力增大，脾脏呢也处于充血的状态，这个时候它受到外力的撞击，当然就更容易受伤了。明确了这个诊断之后啊，这个医护团队也是争分夺秒地开通了静脉通路，加快补液，紧急备血，半个小时不到便将王彤呢送入到了手术室。开腹探查之后啊，这个眼前的景象让医生震惊了，患者的脾脏呢已经完全的碎裂，形态就像咱们打散的血豆腐一样，破损处还在持续的活动性的出血。那为了保住患者的性命，手术团队呢只能实施了脾脏切除。好在送医救治及时，王彤术后也顺利的恢复了。在此呢，医生也提醒啊，饱腹之后短时间内进行剧烈腰腹运动风险是很高的，建议大家餐后至少2个小时，等胃排空，腹腔压力降低了之后，你呢再锻炼。如果呀你实在就是想晃呼啦圈，那么你在选购呼啦圈的时候呢，要优先挑选1公斤之内的轻质的款式，一定要避开大重量的这种网红的加重款。另外呀，在运动的时候啊，咱们尽量的调低呼啦圈的作用位置，减少呢对上腹肋宫和脾脏区域的反复撞击。同时要遵循少量多次的原则，你可以单次转动控制在10到15分钟，间歇休息5到10分钟之后再继续，这样就可以避免长时间的持续冲击。可能有的听友会问了啊，转完呼啦圈之后感觉腹痛，怎么区分是肌肉拉伤还是内脏损伤呢？医生表示，运动之后
单纯的肌肉酸痛多局限于在腰腹的表层，如果出现固定的左上腹持续性的剧痛，并伴有浑身冒冷汗、头晕、乏力，疼痛呢向全腹扩散，这个大概率就是内脏受损出血，千万不要在家里硬扛，必须立刻去医院。你像患有肝硬化、脾脏肿大或者身形比较瘦弱的人呢，千万不要使用那种负重的呼啦圈，因为啊，像这样的人群，他们的脾脏呢，往往是超出肋弓保护的范围，如果有轻微的外力呢，就可能诱发破裂。那最后咱们一定要记住啊，咱们转呼啦圈的时候一定要优选1公斤以内的轻质款式，一定要把单次转动的时间控制在10到15分钟之后，然后你可以休息5到10分钟再继续，避免长时间的持续冲击。好的，以上就是今天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就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1: 人人讲风度，社会
2: 有。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忙了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一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4: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5: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6: 那是
5: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6: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5: 侧耳倾听，
6: 在旧日时光里
5: 浅谈轻唱，
6: 老歌回忆录。
7: 嘿，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跟你一起来分享记忆当中的那一些老歌。来听庾澄庆啊，因为庾澄庆呢最近可能在这个综艺节目里面露脸比较多，然后呢大家对他的很多的这个观感就是他好像永远都那么年轻，那么有活力，一点都看不出来他是一个1961年出生的人呢。的确可能音乐给了他太多太多的活力，所以他叫音乐顽童嘛。那么我们就来听听庾澄庆在1989年的时候演唱的这一首歌，叫做《让我一次爱个够》。这首歌呢是由陈嘉丽填词，庾澄庆自己来谱曲的。听听庾澄庆《让我一次爱个够》。

0: 让我一次爱一个够，来自于庾澄庆的演唱啊。这首歌呢，所在的专辑《让我一次爱一个够》呢，也是进入了台湾百家唱片，而且在里面排名呢挺靠前的啊，在第48位。而经过这首歌翻唱的粤语歌叫做《只愿一生爱一人》，是由张学友来演唱的，同样呢也成为了香港年度十大劲歌金曲之一。所以呢，这首歌可是非常非常的牛的。
1: 一首歌，
2: 一首歌，
1: 一个人，
2: 一个人，
1: 一段过往，
2: 一段过往，
1: 一份心情，
2: 一份心情。
1: 老歌回忆录，听你心中的歌。
0: 节目里放了很多台湾早期的民谣，还做过专题，我特别的喜欢。我最喜欢的是南方二重唱《不要问我过得好不好》啊，其实我个人也非常非常的喜欢南方二重唱，听大南方和小南方抱着吉他唱属于他们的歌，《不要问我过得好不好》。

那年的风吹过树梢，落叶飘散睡着。那年的你笑得美好，微微扬起嘴角。时光易逝，情怀依旧，老歌回忆录。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一起来听过往岁月当中的那一些旋律。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呢，号称是史上歌名最长的一首歌，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我在掰手指啊，17个字，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就是歌名最长的了。但是这首歌呢，真的是歌红人不红，有好多人都在 KTV 里点唱这首歌，或者对这首歌就是旋律起来的时候都会跟着哼，可是呢好多人都不知道它是吴宗宪演唱的。没错，吴宗宪呢其实一直都有一个音乐梦想啊，这首歌呢是他在还没有红的时候，大概在1987年的时候所出的音乐作品啊。很遗憾，你看他一直在音乐道路上有追求，当歌手啊，成立音乐工作室啊，成立 Shubidu 啊这样的音乐组合啊，可惜最后他还是靠主持红起来的。他的这一首歌真的是歌红人不红。说到歌红人不红呢，还有一些歌啊，比如说接下来呢，先来跟大家说说电视剧，台湾电视剧《情义无价》。《情义无价》呢，可谓是黄金的组合，钻石的剧情和出色的演绎啊，是宝岛电视史上的一个传奇。这一部电视剧呢，成功的捧出了不少新人，比如说寇世勋呐，还有张晨光、戚美珍呐，都是由这部剧打入咱们内地的。而对于张晨光来说，后来的台湾言情剧基本上就是他的天下了。而特别是寇世勋，当年成为了当家小生。寇世勋，大家对台湾演员的第一印象应该就是他吧，那个大仁大义又柔情万分的这个赵时俊呢，当年不知迷倒了多少四川籍的少女啊。而素色的长衫，清冷的面容，还有永远展不开的那个眉头，成为那个年代谦谦君子的象征。80年代可以说是台湾电视剧的黄金时期。寇世勋呢，早在《一剪梅》之前就凭着《还君明珠》《大地儿女》等剧红透了宝岛，而《一剪梅》是引发了内地观众对台湾电视剧的追捧，于是当时电视台乘胜追击，相继就引进了像《昨夜星辰》啊，《星星知我心》啊，《珍珠传奇》啊，还有《情义无价》等等多部台湾电视剧。而当年《情义无价》当中的主题曲也是一时之间传唱的非常的广泛。可是呢，就像我之前说的所谓的歌红人不红，他的演唱者林玲一样也没有能够红得起来。不过我们还是来回顾一下《情义无价》他的片尾曲，林玲演唱的《像风一样》。

零零的像风一样，希望你们的心都可以像风一样自由的飞翔，用音乐抚平你的忧伤。这里是好歌回忆录，节目就快要结束了，要跟各位说再见了，感谢你的聆听和陪伴，拜拜了各位，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3: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2: FM942，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3: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你走。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钧，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焊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2: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平生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1: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2: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1: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2: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质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1: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3: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4号和5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4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5号选手，5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4: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0: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5: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6: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5: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6: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5: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6: 嗨，这个没必要吧。
5: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6: 啊，这样啊！
7: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8: 我拔。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9: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8: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9: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8: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1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

0: 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
1: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小事，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接下来请您收听警示通言之七情仇怨。
0: 一个冷酷无情的父亲竟然逼迫自己的女儿卖淫，一个绝情的外公竟然卖掉自己刚满4个月的亲孙子。是什么让父女的情一再泯灭？是什么让祖孙情如此歪曲？他到底是父亲，是外公，还是魔鬼？正在播出《警示通言之亲情仇怨》。
2: 我国古代的妇女呢，特别讲究三从四德，在家从父，出嫁从夫，那夫死啊从子。简而言之呢，妇女在当时是没有家庭地位的，从出生到死亡呢，就像是男性的一种附属品。不说别的，单单就在家从父，当父亲的可以决定女儿所有的生活，比如终身大事，只要父亲让女儿嫁，即使嫁的是个流氓，女儿也得遵从啊。有时候呢，父亲甚至还能决定女儿的生死。当然现在呢，在大家看来可能觉得很荒唐，但是从下面的一个故事，咱们就会发现这样的父亲确实存在啊。在湖南省呢，有一对名叫于水平和于毅的妇女，他们的关系啊，概括的说是很不正常。为什么呢？因为一直以来呢，父亲啊都把女儿当成是路人，从来呢也没有养活她，也根本谈不到尽到一个父亲的责任。而女儿呢，干脆把父亲当成了敌人，从小呢就以有这么一位父亲为耻。于毅是不屑地说，他要穿得好，要吃得好，还特别要面子，根本没钱，自己呢又不做工，哎，就到外面骗钱，别人来讨债呢他也不还。可于水平借这么多钱都花在了哪里呢？于毅干脆地说出了两个字，嫖赌。这当女儿的谁愿意有这么一个丢人的爸爸？所以从小到大呢，于毅和父亲的关系是越来越疏远。但是这种父女潜在的敌对状态，在于毅出落到一个大姑娘时竟然得到了改善。原来于水平呢，不知道为什么哈，开始表现得特别关注女儿。比如说以前的于水平带了酒肉朋友来家里啊，都只顾自己吃喝，但是现在呢，于水平会叫上女儿一起吃，还会得意地向人介绍，这是我的女儿。哎，于水平的这种表现呢，不知道为什么于毅不但没有感觉特别温暖，相反他觉得很不对劲儿。于毅凭着对父亲的了解啊，他认为父亲没准在打什么坏主意。一开始呢，这还只是一种猜想，但是很快于毅就证实了自己的想法。一天，于水平呢往家里带来了一个哥们儿，并且呢让女儿于毅啊陪这个人一起玩。于毅至今想起来仍气愤地说，于水平那次叫那个人来啊，他就让那个我和他到楼上去，哎，我老爸还说他叫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闹了半天，于水平在人前对女儿的亲近不是真情，而是把她当货物一样展示给别人，是待嫁而沽，真是古有权女守节，今有逼女为娼的，荒唐至极。对于父亲的这种行为，14岁的于毅当然不能接受，屡屡奋起反抗，每次都把父亲找来的色狼是给骂跑了。
0: 还真有如此荒唐的父亲，竟然逼迫女儿卖淫，寓意会变成父亲挣钱工具吗？他的接下来命运会如何呢？正在播出《警示通言之亲情仇怨》。
2: 一看女儿不听话，于水平马上变了脸色，成天在家里和女儿是对打对骂，闹得家里是鸡犬不宁。这会儿可能都要问了，那作为家庭的另一个重要成员，于毅的妈妈怎么不管呢？对于丈夫的这种禽兽行为，于毅的妈妈就从来都不干涉。说起来啊，这于毅的妈妈特别软弱，虽然她也深深地痛恨于水平逼女卖淫的事儿， 但她从来都不敢真的和丈夫翻脸。于毅呢，有个这么软弱的妈妈，又有这么一个步步紧逼的爸爸，眼看是越来越危险，怎么办呢？难道就等着羊入虎口吗？当然不是。艰难的成长环境啊，把于毅培养成了一个特别有主见的女孩，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嘛。这样凶险的日子过了几年之后，有一天于毅呢终于打定主意，悄悄地收拾了东西离家出走了。时间过得很快，于毅这一走啊就是两年。两年后呢，等到于水平夫妇再次看到女儿于毅的时候，于毅已经是一个左手挽着丈夫右手抱着孩子的妇人。于水平这下可傻了眼，心里像装了十几只耗子一样，那可真是百爪挠心啊。于水平没有想到女儿的个性这么刚强，不声不响的离家出走不说，还自作主张的把自己给嫁了。于水平当时那个气呀，女儿在家时本打算用女儿来赚点钱，结果女儿离家出走了，离家出走了吧，又悄悄嫁人了，连该拿的结婚钱彩礼钱像肘头的鸭子一样全废掉了。女儿不是白养了吗？这亏吃的也太大了。于水平是越想越气，越气呢越不肯善罢甘休，最后呢终于想出了鬼主意。于水平找到女婿向甘平兴师问罪的说，你小子和我女儿结婚根本没经过我的同意，属于拐骗妇女，要么补偿我们家10万元钱，要么就把你送到派出所，你看着办。看到没有，这老丈人第一次见女婿，见面礼就是一个拐卖人口的大帽子。向甘平当时就愣住了，你说这男婚女嫁你情我愿的事儿，怎么能跟拐骗扯上关系呢？但于水平呢不听这些，就一句话，拿钱还是进派出所。这向甘平啊一时是哭笑不得，只好再三央求岳父，说他真是没钱。看在于毅和孩子的份上呢，这事儿还是缓缓再说。这不提女儿还好，一提啊于水平反倒来了气，顿时是勃然大怒，骂骂咧咧的拉扯着女婿竟然真的去了派出所。
0: 初次见面就要将女婿送入派出所，于水平的阴谋会得逞吗？女儿对他的恻隐之心会感动他回头是岸吗？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亲情仇怨》。
2: 到了派出所呢，于水平又一次发挥了他满口胡言乱语、栽赃陷害的看家本领，把民警说的是云里雾里。好在于毅呢也带着孩子跟去了，和于水平是一番唇枪舌战的辩解。最终民警啊才算弄明白了是怎么回事，最后呢让向甘平于毅两口子回家了。于水平闹了这么一出啊，老丈人状告新女婿的荒唐事后，于毅虽然对父亲的意见很大，不过这时候的于毅啊也已经是身为人母了嘛，所谓养儿方知父母恩，于毅觉得父亲对他毕竟还是有生养之恩，所以呢生气归生气，犹豫再三呢，他们两口子还是主动的和于水平商量，可以呢给点钱让父母过日子，不过10万元是没有的，最多只有3500元，因为他们两口子呢也确实不富裕。于水平一听呢，麻雀虽小也是有点肉的哈，只好呢勉勉强强答应了。可拿了钱之后呢，于水平不但没有感激女儿女婿的善良，相反他觉得女儿女婿对他还有恻隐之心，于是呢于水平的心眼儿又开始活动起来了。拿到3500元钱的于水平呢又向女婿提出了新要求，那就是每月还要给他500元。女婿向甘平听了心想，不管怎样啊也得伺候好自己的这个岳父吧，自己呢已经和于毅结婚了，还有了孩子，孝敬父母呢也是理所应该的，于是就痛快地答应了于水平的要求。于水平正是变本加厉，一看女婿呢这么好说话，这要钱的次数和数额是与日俱增。到了后来呢，于水平干脆啊就把女儿女婿当成了提款机，缺钱了就上女儿家去要。于水平怎么如此缺钱花呢？于水平的妻子称了，丈夫就是去打牌吃喝玩女人了。你说女儿女婿辛苦赚来的血汗钱，感情就这么被于水平胡乱花掉了。后来呢这事儿被于毅知道了，他决定呢不能再这么纵容父亲，于是当于水平再来的时候，于毅干脆就两个字，没钱。 于水平碰了几次钉子之后呢，

0: 非但没有反思和悔改，反倒心里啊冒起了火。如此一来呢，俞水平又开始动歪主意了。什么歪主意呢？一天，俞水平让俞毅和他一起出门，说是要给女儿介绍一个赚钱的好工作。就这样，他直接把女儿带进了一家宾馆。当时俞毅还想，父亲莫非是要介绍他当服务员？但是随即发生的事情却完全出乎俞毅的意料。原来俞水平又想逼良为娼啊，把女儿当成赚钱机器。好在俞毅呢找了一个空子，把这事儿告诉了丈夫。向甘平呢急忙赶过来把她带走了。回到家呢，俞毅感觉就像做了一场梦，他认为父亲已经是不可救药了。这件事情过后呢，夫妻俩对俞水平是凉透了心，甚至呢还想过要去派出所举报俞水平。可是后来转念一想，家丑不可外扬啊，心一软，这事儿啊就又搁下了。
1: 父亲一再的伤害女儿，女儿一再的容忍父亲，然而这并没有让俞水平有一丝改悔。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亲情仇怨》。
0: 不想和父亲撕破脸皮，又害怕俞水平的贼心不死，这可怎么办呢？夫妻俩呢想来想去啊，惹不起咱总还躲得起吧。随后呢，向甘平夫妻俩呢把孩子交给了向甘平的母亲照料，他们呢就到外地打工去了。可没想到的是，俞水平一看人一走了之，这财路全断了，简直就是气急败坏啊。一天呢，挥霍一空的俞水平竟然把罪恶的黑手伸向了幼小的外孙。他趁着向甘平母亲不注意呢，便将刚满四个月大的外孙抱走了。俞水平抢外孙干嘛呢？想用外孙要挟女儿女婿给他钱吗？经闻噩耗，向甘平和俞毅是心急火燎地赶回了家。可等夫妻俩冲到了俞水平的家里，左看右看，到处寻找，却怎么也没看见儿子的踪影。这下子夫妻俩是吓得冷汗直冒，孩子不在他这儿，那是上哪儿去了？难道说自己父亲真的把他的外孙拐卖了吗？当时面对俞毅夫妻俩苦苦的哀求啊，俞水平干脆来了个装傻充愣，一问三不知，这可怎么办？幸亏这个时候俞毅的母亲呢悄悄地跟女儿说，孩子啊叫你爸抱到平江县卖给别人了。俞毅夫妻一听啊，犹如晴天霹雳，亲外公居然能把自己的亲外孙给拐卖了，这不是天下奇谈吗？不过当时俞毅夫妇呢也来不及向俞水平兴师问罪了，他们赶紧的追问母亲，俞水平呢究竟把孩子卖到哪里去了，买家的地址在哪里，母亲当初为什么不阻拦呢？结果俞毅的母亲说，俞水平具体把孩子卖到哪里去了他也不知道，而当时面对俞水平的淫威，自己向来懦弱的性格又让他不知所措，敢怒不敢言。俞毅的母亲略带回忆地说，如果自己是个有本事的人，不是这么懦弱，假如那个时候有勇气去派出所报案，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儿。可是现在已经都发生了呀。俞毅的母亲忍了几十年，直到外孙被拐卖之后才总算后悔了，但现在后悔呢也迟了呀。如此看来，要找回孩子，突破点呢还在俞水平身上。于是俞毅夫妻呢情急之下，直接和俞水平呢谈起了条件，说你卖孩子不就是为了钱吗？而且只卖了8000块钱而已。夫妻俩呢承诺，只要俞水平把孩子交出来，就愿意给他20000元钱。要说这个条件，俞毅夫妇对父亲可是够纵容的了。然而他们却没料到，俞水平丝毫没有领情，还在电话里呢把俞毅痛骂了一顿。人的忍耐都是有限度的，在极度的悲愤和焦虑之下，俞毅夫妇也顾不得家丑外扬了，父女亲情也不顾了，直接呢到当地派出所报了案。很快派出所的民警经过调查，证实了俞水平的犯罪行为。就这样呢，俞水平被捕了，多行不义必自毙。女儿亲手把父亲送进了监狱。这时俞毅的心情会怎样呢？有人问过俞毅啊，他说，你父亲被抓了以后心里是不是踏实了一些呢？俞毅听了痛快地答道，岂止是踏实，我感到很好笑，笑了一个晚上啊。

0: 父亲被抓，女儿笑了一个晚上，这听起来简直有些不可理喻。然而这时啊，于毅才有了20多年来前所未有的安全感。于毅初为人母，他对儿子的爱越深，就越憎恨父亲对自己的冷酷和残忍。
1: 一再的原谅只会让他更变本加厉。玉水平会保留他的最后一点道德人性吗？玉毅会找到被父亲卖掉的儿子吗？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亲情仇怨》。
0: 面对这样的父亲，于毅甚至都不敢肯定儿子是否能找得回来。果不其然，在对于水平的审讯中呢，警方的攻心战术是一波接着一波呀，但于水平就是拒不交代。于毅看在眼里，是亮在心里，因为他太了解自己的父亲了。于毅说，于水平卖小孩给别人，一定会想方设法的得到别人的地址，以便呢以后好去找那个人借钱。他就是那种人，因为他知道卖孩子的钱很快就会用完的。这分析真叫一针见血啊，正是深受其害才能这么入木三分。那么既然于水平知道孩子的下落，却为什么非要咬紧牙关不认账呢？显然他是怕自己断了财路。所以啊，当时警察和于水平的左右周旋，花了好大的力气才从他的嘴里呢撬出了一点点的信息。在这之后呢，于水平的嘴啊就像被针缝上了一样，什么都不肯说了。侦查大队的民警说呢，于水平提供给他们的就是一辆红色的出租车，两个女的，两个男的，就没有别的情况了。民警的意思是说呢，于水平当时啊是通过一个开红色出租车的司机联系到的买家，带走孩子的，是两男两女。他还交代其中一个女人呢长得很胖。当时啊，于水平挤牙膏般的挤出来的就只有这么点信息。结果警察一听就犯难了，出租车司机，两男两女，胖女人，符合这种特征的人满大街都是，到底该怎么找呢？正当警方为此犯愁的时候，一个叫于爱民的人主动向警方呢提供了一条线索。正是这条线索又让警方看到了希望。原来啊，于爱民呢曾经是于水平的房东，他还记得呢之前有个出租车司机和于水平呢有过来往。于爱民呢还听这两个人说起过孩子的事儿。于爱民称，出租车司机呢叫叶元香，开的是一辆红色轿车。哎，获得此消息之后，警方马上兴奋了起来，而且呢很快找到了叶元香。叶元香呢也当即承认啊，自己呢也的确帮于水平将孩子卖给了一对老夫妻。但是叶元香还说呢，老夫妻和于水平是一手交钱一手交孩子，之后呢就和他再也没有联系了。听了叶元香的话呢，于毅夫妇满腔的喜悦转瞬间变成了苦涩，孩子依然没有着落。现在唯一能找回孩子的希望呢，看来只有放在于水平身上了。然而直到如今啊，于水平仍然不肯告诉于毅夫妇孩子的下落。这时呢，于毅对父亲的感情可谓是荡然无存，父女之间的亲情也已经被仇恨消磨得一干二净了。于毅曾经痛恨地说，他现在特别恨于水平，如果现在父亲于水平死了的话，他也不会掉一滴眼泪。看了这个故事之后，您得到什么样的启示呢？父女情的泯灭，祖孙情的扭曲，酿成这一悲剧苦果的原因很多很多。但无论如何，作为父母呢，一定要想清楚一个道理，那就是子女并不是父母的私有财产。子女啊，也是受到法律保护的公民，他们的权利同样是不容任何人侵犯的。亲情固然可贵，但是当亲情超越了道德，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时候，他也将迎来公正的审判。节目最后呢，让我们祝福于毅夫妇，希望他们能够早日找到自己的儿子。
1: 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以此光宗耀祖，名垂青史。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天不随愿，到底是什么妨碍了人们的成功呢？通过无数的探索和研究，才使我们幡然醒悟，妨碍人们成功的罪魁祸首，原来就是人们自己，人性的劣根性。因此若想获得成功，必须向自己的自身

0: 挑战。由孙刚为您播讲的警示通言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树叶的河波然寒。
1: 他叫徐振宁，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0: 带着守好陵，保护共产党光荣传统。
2: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各我生的延续，就是
1: 说他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两代人，时代楷模徐振宁不忘初心，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3: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3: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5: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6: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3: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6: 他说的是

0: 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1: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2: 革命路上有他们，
3: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宗城打下来，朝鲜和谈一上。
2: 强国路上有他们，
4: 早晨起来八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2: 前进路上有他们，
5: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2: 爱心路上有他们，
6: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2: 扶贫路上有他们，
7: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2: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8: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2: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9: 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0: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9: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1: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9: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0: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9: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1: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9: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0: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2: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破茧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10: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又是一个交通小高峰，回家的路上注意安全。
1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0: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

0: 情书大集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哎呀！

0: 缝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呗，大缝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缝，大缝就是我呀。大缝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缝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说咱们中国有句老话叫个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往上瓦上霜啊。说有的人认为啊，这少管别人家闲事，自个儿把日子过明白就不错了。可是呢，40岁的王峰可不这么认为。最近这段时间呢，他可是干了一件在有些人眼里是闲事的事儿，但是他却觉得挺有意义这么个事儿。啥呢？修路啊。哎呀，这修路这事儿，你说他咋还管上了呢？听凤儿跟你说说啊。说乘风庄11区的商埠一条街呀，有一条通往创业大道的小路，这条路不长，大概呢有500米左右吧。在附近商户们的眼里啊，这条曾经的烂路可是耽误了不少买卖啊。这王峰呢也有同样的感受，毕竟啊他经营的店铺也在这条路旁边，开门做生意，说谁不希望门前车水马龙的，是不是？可是啊，一到阴天下雨是真影响生意啊。那条路是破烂不堪，下雨啥的呀，来回走车都不好走，这路上还有挺多坑，车呀老容易往下陷了。这王峰找过挺多部门，但是吧就是没人管。后来呢，考虑到大家伙也都方便，王峰啊就一咬牙一跺脚，得了，啥也别说了，谁也不值了，这钱呢我自个儿掏。王峰用了一周的时间清理垃圾和碎石，运来了沙子，然后啊在这条路上铺设了500多块倒牙石，现在啊大体下来应该是3万多点儿。有人觉得说，这王峰这不有病吗？花钱自己修路。可是王峰说了，这怎么着呢？这是与人方便于己方便呢，这平时老百姓走着也方便一点，咱们大家啊也都舒服一点，我也算贡献一把力量了，咱这也算是回馈社会了。就目前效果来看，花这几万块钱值。哎呀，其实朋友们，这个事儿吧，王峰干的确实是个好事儿，是该咋是咋的。修路架桥那都是功在当代，是利在千秋啊，这话说的是绝不夸张。但是这事儿说完之后吧，我觉得有些单位是不是得琢磨琢磨了，这玩意儿怎么到最后到老百姓自个儿身上了呢？再说了，这商埠一条街的商户们哈，既然说你们都从中得利了，你也不能眼瞅着王峰一个人忙活呀，家家凑点哈，讲话了，万八不嫌多，十块八块再不嫌少，是那个意思。挨家出点力，一起把这路修了多好啊。当然了，就是出与不出那是他们的问题，但是王峰做了这个事儿确实值得我们大家赞许，厉害。关键是啊，大家想得到的问题都一样，就是都知道路好了对生意肯定有好处，但是真正能做到的人呢，你看看，太少太少了。好了，朋友们啊，大风故事会越听有味儿。说最近网友小文823在微博上公布说，今天早上啊，我坐八路车的时候，在城市绿洲站呢遇到三个小偷偷东西，这司机师傅啊是声若洪钟，一声怒吼，把手机放了，后面还有个偷钱包的，别以为你们仨我不知道。这小偷啊，终究你说耗子嘛，是不是？咱说过街老鼠嘛哈，毕竟他胆儿秃的，只好趁乱逃走了。敢在热心勇敢的南京师傅地头偷东西，你说是不是作死啊？哎，我刚才说这个都是咱们网友发的，这条微博一发出也是引起了广泛的关注。网友们呢纷纷表扬司机的这个勇敢。其实呢，这事儿的实际细节呀和网友描述的还略有出入。说这位勇敢的司机师傅啊，姓周，今年30岁，是南京江南公交公司八路车队的司机，开公交啊都4年多了。那么根据周师傅介绍说，说他驾驶八路车呀，在某站停下等待乘客上车的过程当中呢，发现呢等待排队上车的人群当中有两个男乘客十分的眼熟啊。周师傅说了，之前呢这俩人也是在他车上面偷乘客的手机，他发现之后啊也曾经对他们呵斥道，别在我车上偷东西。后来啊，这俩人呢就把已经偷来的手机拍在了公交车仪表台上，狠狠的看了周师傅两眼就下车了。哎呀，你们想咋的呀？这次啊又碰了这俩人，周师傅是一眼就认出来了，他们是一左一右对一位戴着耳机听音乐的女孩是左右夹击呀。其中一个人呢已经把手伸进女孩背包里取到手机了，正往外拿呢，手机露出包口的时候，这周师傅大吼一声，把手机放，喊一嗓子， 俩小偷啊一下就愣住了，哎，这把手机就搁过去了。其中一个大个小偷走到驾驶室，伸手啊指着周师傅狠狠地说，我弄死你。但是呢，其余的乘客纷纷投以愤怒的目光，两个小偷就和后面的一个同伴啊逃走了。毕竟啊，邪不压正，对吧？司机的一声大吼让现场不少的乘客感到很意外，可是差点被偷手机的女孩却因为戴着耳机啊，不知道周围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而是在她后面的一位大妈看她啊在小偷罢手之后还没反应，拍了拍这姑娘的肩膀提醒她，这孩子才发现的。女孩啊显得很不好意思，赶忙对周师傅表示感谢。谈起这件事儿的时候啊，这周师傅啊显得很谦虚，他说了，哎呀，我呀就是一个公交车驾驶员，没有什么太大的社会责任感，但是我有义务对我坐车的这些乘客负责，遇到发生在车上的坏人坏事，我得及时制止啊，这也是我应该做的本职工作。你看这位周师傅说的是最实在最到家的话了，对不对？我没有什么大的社会责任感。朋友们，什么叫做社会责任感呢？提到社会责任这个层面好像就高了，但事实上我们每个人是不是都是这个社会的一份子，每个人身上所担负的责任其实简而言之都能叫做社会责任，真的是这样。公交车驾驶员，践行好你的责任，上你车的乘客安全财产你能帮着保护好。那主持人，社会责任，主持好每一期节目啊，为大家传递更多的正能量，是不是？工人，社会责任，把你的工作做好，对不对？老师，社会责任，把学生教好，这就是咱们所说的社会责任。其实它是很细致的。再一个啊，在这个事儿当中呢，凤还是想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好朋友，最近一段时间凤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了很多很多的类似于这样的事情。其实我总跟大家说，遇到问题咱们别先想到去抱怨别人，首先想到是咱们自己。为什么说就很多这种啊公交车这个偷盗的这个事件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你说凤在咱们节目当中说了多少件了？10件20件不算多了吧？节目开播快2年了，就如果说单捋出来这个小偷这个事儿啊，太多了，20-30件轻松加愉快的有啊。凤在节目当中也跟朋友们讲了很多次，怎么才能不让自己被偷，怎么才能保管好个人的重要财物。因为你看，总说为什么还是有些人不长记性呢？听凤节目的朋友有没有在公交车上丢东西的？也有吧，对不对？既然今天咱们又讲到这个事儿了，那这样我也知道很多咱们开公交车的朋友也愿意听咱们的节目，坐公交车的朋友也愿意听咱们节目，那凤啊就给朋友们讲讲司机们的反扒暗号。有的时候是司机啊包括乘务员啊不方便说，哎，你那儿有小偷啊，你们注意点，这个也就不太方便。有的时候那么有一些暗号大家是不是应该这个注意一下呢？首先第一点，反复的喊投币啊，就是意思就是扒手瞄上你了。如果说上车的时候啊司机反复喊你投币或者刷卡，千万别以为司机啊是记性不好，最好查看一下自己的财物是否失窃了。第二，突然踩刹车，有可能就是扒手在作案。如果说路况良好的时候，司机突然在行驶途中踩了急刹车，很可能是司机在提醒乘客了，说刹车呀可以打乱扒手的节奏，延缓扒手下手。第三，喊你往里走，这也是扒手接近你的可能性。说有时候吧，明明车厢很空，司机呢却不停的招呼，这时候你就得留个心眼了，很可能啊你身边有扒手，司机在提

0: 提醒你远点，离远点，还有提醒你让座，有可能扒手在你身边呢。说车上啊，明明没有老弱病残孕，司机却一再提醒你让座，并且语气还不太好，他多半是提醒你，哎，你身边有人啊，注意一点。支持这些个啊，为正义而战的好司机，社会需要他们，也是需要这些人。咱们也希望唤醒那些个冷漠的人，对不对？其实对待小偷，凤这话不太该说，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群起而攻之。因为这些人呢，他们都不是说一次两次的，反复作案，没皮没脸，对不对？公交车上，我觉得很有一个这个想法啊，不一定能不能实现。最好是多一段录音，直接咔嚓一摁，车上有小偷，请大家注意。当司机发现有小偷上来的时候，直接一拨，做个警醒作用。你寻思寻思，对不对？还是那句话吧，别人咱可能管不了，管好咱们自己，这大多数人都能够做到。把你那些重要的东西哈、啊、揣好，什么手机呀、啊，是不是钱包啊，一些卡证啊什么的放好，一旦丢了，什么都麻烦呢。要说这社会呀、啊，就是需要像刚刚周师傅那样的热心肠，面对坏人作恶，咱们得敢站出来制止啊。这不吗？西安也有位师傅张先生，好样的，抓了个假交警。张先生说了。我跟他一毛钱利害关系都没有，抓他没别的意思，就是不想让他再害人。怎么呢？说27号的下午1点多钟啊，在西安市的某丁字路口，突然呢，一辆电动摩托车飞驰而来，后面啊，一辆摩托车是紧追不舍。摩托车上啊，坐着的看上去像是一个交警，说这个交警啊，堵到那辆摩托车前面，把电动摩托车的钥匙给拔了。之后呢，电动车司机拿出驾驶手续，交警说和本人不符，要没收证件。就在这时啊，一个男的骑着一辆电动车堵在交警前面，抓住交警摩托车的后视镜说了，说你是交警吗？你把证件拿出来给我看看。这交警说要给拿，结果呀刚一说突然就加油又跑，这肯定是心虚呀。就在此时啊，这个后来的这个男的抓住了交警摩托车的后视镜啊，他才跟这个就是这个这说你还想跑，你就是假的，你今天别想跑，我盯你好长时间了，直接就给抓住薅住了。就这人啊，就是咱们刚才说这张先生，他可是尾随这个假交警跟了很久了。张先生干啥的呢？他呀是这个做白酒批发生意的一个个体户。说当天下午呢，在派出所啊，他说了自己前两天的一个遭遇，说前两天在一个路口，这个就这就是这个假交警哈、啊、他呢把一个车就给截住了，哎，要罚款。当时呢，张先生啊，距离那个交警只有10多米远。骑三轮车的人刚交完钱，旁边啊有两个骑电动车司机喊说：“那是假交警，别让他跑了，我刚让他骗了。”张先生啊，马上跟俩人一块追，但是没追上。但是他的样子，张先生记得很牢，高个儿，挺壮实的，声音有点沙哑，骑了一辆新摩托车，骑辆是新摩托啊。没想到吧，这第二天，张先生呢又碰着了这个假交警。张先生看着他呀，正在罚款。一位电动车司机拿了几张100块钱交给他之后离开了。从背影上看呢，张先生一眼就叨出这就是那个小子假的。张先生就跟上去了，一路小心呐，就怕被他发现再溜了。最后呢，在丁字路口抓到他。要说到这个假冒的交警啊，进了派出所之后还不老实呢，被人抓了现行呢，还不交代呢，一直在那儿演呢。一会儿说呀是渭南人，一会儿说是雁塔区红砖路人。最后呢，民警查到个人信息，高某1981年4月1号出生，家住西安碑林区新西里。随后啊，民警还从他的摩托车后备箱里啊，起获了手铐、白手套、对讲机、反光背心啥的，还有呢若干空白罚单。抓住这个假交警的张先生说了，说其实我跟你讲，我啥也不为，我跟这些电动车司机也没啥关系，就觉得这假交警太害人了。他虽然说1米9的个头，比我高了得有20厘米，也很壮，但是我不怕他，邪不压正嘛。这个真的是这样哈，我们的生活当中很多人就属于那种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是真出手啊。在这儿呢，凤也希望这些好朋友们哈，首先办好事，这个事儿咱们大家值得肯定，真的我们也值得学习，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自身的个人安全。这肯定是最重要的，就说不管到什么时候，个人安全呢永远都是排在第一位的，对吧？说前不久，西安24岁的女孩小张下班的路上啊，被人抢了一部白色手机和一些财物。警方调查时候发现，在这个事发现场啊是个施工工地，根本没有留下有效的证据。但是啊，民警通过串并案件发现， 九月初啊，在这附近呢也发生过一起抢夺案，和这次的作案手法包括受害人讲述的嫌疑人的相貌特征很吻合。男性，20多岁，身高1.70米左右，短头发，有点瘦，步行尾随夜间独行的女性啊，伺机作案。后来经过大量的走访调查之后啊，专案组民警初步确定说嫌疑人就是附近的临时务工人员。随后呢，对于暂住在附近的两个村里的临时务工人员展开了摸排，并且啊，在附近学校对于临时用工人员进行了摸排。有天晚上啊，排查1000来个人之后，民警发现啊，一个学校学生食堂的工人侯某不在宿舍里头。问他舍友呢，舍友之后发现吧，案发时候这侯某也不在宿舍，而且说呢，这俩人啊，前一天侯某突然多了一部白色的手机，而且手机型号呢，正好跟当天小张被抢走的一样。这事儿真的巧呢，这咋这么寸呢？为了进一步确定嫌疑人，民警啊特地拨打了小张被抢的手机，发现没关机之后，又发了这样一条短信，说我要把那20000块钱还给你，你把那个银行卡号给我发过来。这民警真尖呐！估计这嫌疑人看着短信，现在哎呦我天哪，这假的啊！抢部手机我还占20000块钱便宜。很快啊，就回复短信提供了一个账号，户名啊正是这个侯某。第二天晚上，警方啊稳稳当当把这侯某给抓住了。这小子还在那等钱呢，还得等20000块钱呢，保不齐20000块钱到手要干啥去呢啊！根据侯某供述啊，他在今年8月初就到这个学校的食堂开始打零工了，因为工资啊没办法满足他上网的花费，于是产生了抢劫谋财这么个念头。目前呢，侯某因为涉嫌抢劫罪被刑拘了。多搞笑啊！哎呀，这个没脑子，就这样的人呢，我曾经好像跟这个一些朋友，就是有的没的聊聊电影的时候聊起过这个事儿，说什么样的人是就是在犯罪这些人当中啊，也是分3、6、9等的，骗子智商相对来说高一点，偷抢这种事，就像那时候那谁说的那个。什么黎叔很生气，后果很严重，是吧？天下无贼里头葛优不说了吗？说就最讨厌你们这种低智商没有任何技术含量的哈，就是小偷啊什么的，什么贼呀抢的，这些人没什么劲。就刚才咱们说这个姓猴子的小子，因为一个上网出去抢这手机，虽然说他是抢夺，但是你看包括他后来警察想要抓他哈，给他下这么个套，这小子就这么上套了。就他这个智商啊，我就说呀，赶紧吧，消消停停的吧，稳稳当当脚踏实地干点自己该干的事儿，挣点自己能挣来的钱儿，是不是？这世界上都没有不劳而获的事儿，傻小子，从里面出来之后好好做人吧。前两天凤给朋友讲了好几个跟寻亲有关的事儿，结局吧还算是比较皆大欢喜，就是找着了然后认了。今天凤给大家讲这个事儿啊，可是老闹挺了，失散10多年的母子相见，你不得相拥而泣呀？可是下边这位母亲那也叫个妈，太无情了，自己儿子千里迢迢来认妈，她呀竟然提出了苛刻的认子条件。多苛刻？你是拿钱啊还是什么的？没有，让儿子吞钉子。真有这样的吗？哎呀妈，更让人意外的是啊，他这儿子真咽了5个钉子下去，真当妈的连管都没管，给儿子撇了60块钱走了。什么玩意儿这是？说陈星啊是浙江温州平阳人，7岁的时候没了父亲，母亲呢改嫁到了宿迁沭阳，留下了可怜的他。自己啊自幼在温州平阳的福利院长大，也没有户口。为了办户口啊，他先从温州坐火车到杭州去找他姥姥，然后在姥姥的帮助之下呀，从余杭派出所调出了他妈妈现在的住址，知道啊他现在宿迁着呢。这孩子陈星啊满心欢喜的去找妈，妈妈竟然不认他。这陈星说了，母亲说呀他从来没结过婚，当时这就问他了，说那你是不是叫是什么什么，是不是属蛇的，是不是48，是不是浙江人呢？无论陈星怎么说，生母啊对他是不冷不热，却说道，如果你是我儿子，我给你几种选择，你任选一样，要么吞钉子，要么喝农药。不是，这什么，这是什么人呢？这是啊。陈星啊看了看摆在面前的5根钉子，全吞到肚子里去了。陈星就说了，当时啊我妈就吓跑了，即使在他吞下钉子之后呢，生母也没有表示出心疼，给了陈星60块钱让他坐车去看病，之后再也没管他。之后啊身无分文的他沿着高速想走回家乡，走了一段路之后呢就开始吐血，被好心人送到医院。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手术，陈兴腹中的五根钉子已经全都取出来了。目前呢，他的身体啊正在康复当中，钉子是取出来了，但是这孩子内心的伤啊，是任何手术那也是治不了的。凤说这话吧，可能不全面，可能不准确，但是呢，就是从小啊没有家庭关爱的孩子，或者说家庭这家庭关爱就欠缺的这个孩子，他这个心理啊都是存在一定的问题的，多多少少有点问题。就即使他不表现出来，但是孩子内心深处别人看不到的地方、摸不到的地方，他也是会有一些不同于一般孩子的这样的一个角落，不希望大家看到，不希望大家感受到。这个孩子他之所以能做出这么过激的，他这个生母让他吞他就吞了。首先你看，这就表现出这孩子他本身正常孩子他是不会干这样的事儿的。再一个，这个母亲呢，我觉得特别好笑，有些人他真是狼性啊，十月怀胎把孩子生下来就那么一扔一撇不管了，这个也是啊，这也是很好笑的。行了，这样的妈呀不认也罢，如果孩子只是为落个户口的话，户口可以落，落就落吧，你这个他也不能帮着你什么。我估计这个母亲他就是不想负这个责任，但是落户口的话自己想想办法，要是能落就给他落下来，其他的就算了吧，真的就算了吧。能做的当儿子能做的多做一些差不多就行了，因为毕竟有些人他是真的不值得呀。好了，朋友们，今天咱们就说到这儿，唠到这儿吧。大风故事会咱不见不散，拜拜。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0: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1: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0: 微笑江源，
1: 见所见，
0: 听所听。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0: 就是多一点爱。

0: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1: 注射器，
0: 抢救，抢救，
1: 高压电击，纱布。
2: 老公，
0: 亲人，眼泪无数。
2: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3: 幸好是做梦啊。
0: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4: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呗？大凤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有个人嘛，喝点小酒，喝完酒也想去吹风去了。吹风你就出去走，跑去呗，哈，呼哈的跑呗。没有，开车走了。你本来喝酒不让开车，他不但开了车，喝酒开的车，完了还开的别人的车。嗯，怎么回事呢？听凤啊，跟你说说。说前不段时间，有一天晚上8点多钟啊，会战公安分局接到一个的哥的报警，说呀，个个的出租车人开走了。妈亲，那抢车呀，这是。这民警啊赶到现场，将这人给抓住了。此人姓赵，哎呀，这赵老兄没少喝呀。之前呢，赵某在铁东站前一个小饭店喝了2杯白的，4瓶啤的。喝完酒出来之后呢，就想打车回新村。打车的时候吧，站前出租车待车区这块啊，就看到这个的哥出租车了。哎，赵某坐上副驾驶了，上车了。上车拧头一看，哎呦呵，这车好啊，没有司机呀。哎呀，这太好了！借着酒劲儿啊，赵某就想开出租车出去兜兜风，就坐进了驾驶室。一拧钥匙，哎呀，这玩意儿挺高端的，拧钥匙就开呀，走了。这家是开着别人的出租车出去兜风，别提有多惬意了。喝点小酒，迷迷摸摸的哈。可是他是惬意了，车主是相当不爽啊。车主当时吧，站前喊客呢，突然发现自己车没了之后，赶紧召集队友追。我说这哥们儿，凤都不是说呀，你不到吗？你喊客本身你就不对劲儿，俩一下露了馅了吧？在围着萨尔图追了两圈之后，大约有10多公里的距离，最后呢，终于将这个赵某给追上了。可是啊，在追的过程当中，因为赵某无证驾驶啊，对机动车操作很不熟练呢，把这个追赶出租车被追，这个追他的这些出租车啊都给撞了啊，造成6000多块钱的经济损失，稀里糊涂的，反正本来就不会开车，在家喝点酒之后啊，这赵某就进了会战分局了。要说这个赵某啊是个随暖工，干出这事来吧，绝大多数是因为个个喝酒喝高了，也不知道这是碰到啥高兴事儿了，还啥憋屈事儿，给自己喝成这样。醒酒之后啊，他为自己这个行为啊是懊恼不已。他说了：“哎呀，警察同志啊，我跟你们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呀，我绝对不是偷，我哪有那胆儿？我当时我就是喝多了，我都不知道咋事儿了。第二天一醒酒了，才发现不对劲儿了。哎呀，我就说老赵啊，就你这样的，你消停的不行吧你。”自己那酒品2.5那量，出去扯这干啥呀？你在家妥了吧？你别管说喝酒不喝酒，事儿是不是你干的吧？赵某对他无证驾驶、偷开机动车还有酒后驾车这些违法事实是供认不讳。那么至于赵某是酒驾还是醉驾的问题，警方正在等待化验结果，警方会一并进行处理。哎呦我的天天呐！哎呀，听了这个事儿啊，都觉得来笑。哎呀，其实吧。还好没造成什么大的人员呢，包括财产的损失，人员伤亡财产损失，不然的话那可不是闹笑话呢啊！一个喝酒喝那老些的人，完了还不会开，后面还有人追，这家要是有个过马路的啥的，这晚上给人刮了蹭了，这可就不是一般小事啊。你这是碰着追他的车，这别的车你给人刮了蹭了，你赔得起吗？说句不好听的。朋友们呢，凤还是那句话，墨迹的我都不愿意墨迹了，啥呢？自己那点量吧，差不多颠的颠的得了，别啥事都上天照了，喝点小酒不知道自己姓啥了，啥事都敢干。那我跟你讲，那是没进化好的才干这事儿呢。人类吧，能控制一下自己情绪，尽量控制控制啊。要说最近呢，有段视频呢在网上藏的火了呢，说视频里头一老一少搁地上，小伙这衣服让人给扒的呀，哎呦我天哪，没法看呢，流干净，就剩一条小裤衩了。这老汉呢用剪刀脚死死的把这小伙给缠住，不断的踢踹叫嚷，并且伴随着掐大腿的动作。我的妈呀，这也太色情了，这干什么呢这是啊。哎，朋友们，你们想多了啊，不是你们想的那样，这是干啥呢？太不像话了，大庭广众之下的啊， 光天化日之下的呀，突然间医生干啥呀？要说这起纠纷说来那理由都好笑，因为啥呢？就因为这开车的滴儿滴儿，开车的那喇叭惹来这么个事儿。那么究竟发生啥事了呢？听风给你细细道来呀。说呀，当时这个事儿啊，视频当中的小石很是无奈呀。原来那天吧，他正搁那开车呢，速度不太快。这时候呢，前面啊，这道上出现个老头儿。这老头儿呢，左手吧拎了个儿童车，身体吧有点晃荡，就挡了去路。这小石呢，就摁了两声喇叭，滴滴滴滴，老头没反应，又摁了一声，这个老头的身体啊侧让了一下。这车开过来的时候呢，小石通过后视镜往后一看，本来啊是要看看会不会蹭上老头手里的儿童车，结果啊随着砰的一声，看着啊老汉用儿童车砸在了他的车上。妈呀，这老爷子火气挺大呀，你玩啥呢你这是？小石随后下车查看车损情况，结果发现呢有好几道明显的划痕。小石就问了，你凭什么砸我车呀？结果老头就喊，你下车干什么？你干什么呀？争论之后，小石本打算上车走，结果老头啊又举起了儿童车砸向了后挡风玻璃。在举起两次都被拦下之后啊，老头冲向小石，他呀举起儿童车要往小石头上砸，小石赶紧往回撤，将老头手中的儿童车夺下扔在了一边。哎呦，这下老头急眼了，冲向了小石。小石说呀，当天他穿着运动衣，老头抓住自己的衣领子，一把就把自个儿给拽走了。随后呢，小头啊，老头啊，又把这个手啊伸向他的裤子，因为运动裤没有裤腰带呀，这裤子很快让他给拽下来了。这小石赶紧蹲下来抢救裤子，这大白天的裤子让给扒了，多磕碜呢！撕巴当中啊，俩人都倒地下了。而且呢，让小石很尴尬的是，他不但没有保住长裤，连内裤啊也被老头给撕碎了。这老头练过吧？这是。接下来就是拍客视频当中的镜头了。小石说呀，他才30多岁，如果他想动手肯定能制服老汉。你想啊朋友们，那只正是你老头岁数再大去吧，讲话你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武林高手，像咱们那时候看电影似的，咔咔的多大岁数都能不行，毕竟体力在那儿呢。但是吧，小石是自己是位高校教师，对方的年龄和自己父亲相当，你说哪有这么干的，自己也不忍心动手啊。小石说了，而且看老大爷那样啊，我一旦出手惹的麻烦会更大。他这个想法是非常对的，你说这老头就这素质啊，人家滴滴你两下就不乐意了，啪就开始拿车往人车，拿你那儿童车往人车上砸，还砸好几次，还打人，就这种水准的人呐，真要是碰着他讲话了，他都得粘包啊。你要是怼过他一下，他都恨不得全身检查，什么多少牌呀，都几万块钱东西，你就坐去吧，没完没了，填不满的坑，对不对？凤儿话说的可能有点过分，但确实是这么道理呀。说小石呢，本也可以脱下裤子起身脱险，但是自己内裤都被撕碎了，没了长裤，一旦站起来就会走光，他呀只能坐在地上任由老汉踢踹，直到警察赶到现场。小石说了，说自己作为一名高校教师，发生这样的事儿又被传到网上，他感觉到既委屈又难以启齿。而更让小石苦恼的是啊，他现在正在准备10月份的婚礼，由于身体多处受伤，目前伤痕还没有消退，尤其是脖子处的伤啊已经结痂了，担心会影响婚礼。警方表示，当天老头有点喝多了，情绪失控，目前这事儿还在调查取证阶段。凤不是说，就算你岁数大，这样的老头该怎么判还得怎么判，什么素质啊？喝两口酒出来就耍酒疯，全天下都是你儿子呀，还全天下都是你爹呀？话说的不好听，但人呐，出门讲究个素质，一撇一捺一个人字，不是那么容易写的，那么容易写，但不是那么容易做的，知道吗？哎呀，我就说这个小石啊，一点不丢人啊，就是宁可自己碰到这样的事情，完了之后也没有说动手，别管说咱们出于什么样的一个原因，但是人和人一比啊，就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这话往这一看，真是啊，马上就立见分晓了，这老头倚老卖老，为老不尊，一点不自重，丢人现眼呐，啊，多磕碜呐。有些人吧，咱说开车确实有这种乱鸣笛的现象，还有那种私装那种报警装置的那种东西，还装那个就是扩音喇叭，有这样的人，这样的人是不对。但是喇叭它是干什么用的呀？对不对？它没用的车里不能装喇叭，就提示行人或者提示其他的车辆。有必要的时候，这喇叭是必须得正确使用的，是保证咱们大家安全的。该有的必要的时候应该去摁，不论前方是行人啊， 还是走在马路中间，还是走在路边，鸣笛是提醒前方路人后面有车要经过，这是必须的。啥爹两声喇叭还不乐意了，这屁咋这么大呢？我就跟大家说吧，就这样的人吧，很，你别看这么大岁数了，凤儿还是那句话，没啥意思，白活了。这儿女啊，包括家里这个，肯定是有孙子了，不然怎么能拿个儿童车呢？孙子或者孙女看着自己的爷爷或者姥爷，就是这个德行，你说这孩子得怎么想？多磕碜呢！哎，说一个单位啊，包括一个班级啊，包括一个学校啊，遇到同名的人很多，但是呢，两口子要是同名同姓，这事儿您碰着过吗？嘿，没听过吧？咋这么巧呢？还真有啊！说夫妻二人姓名相同，确实不多见。那么我要说的这俩人，就是重庆的陈斌夫妇。陈就是耳刀陈，这斌呢就是文武斌。这两口子呢，都是1967年出生，今年都是46岁。结婚21年来啊，名字为他们带来的烦恼的同时，更为他们平凡的生活增添了无穷的乐趣。怎么着呢？咱们呢来听听。说这女陈斌是某中学的英语老师，男陈斌呢是玻璃器皿厂的员工。要说这俩人啊，高中的时候还真是同一个班。家人和朋友不知道他们班上有两个陈斌，所以寄信来的时候啊，收信写上陈斌收。因为抢信的事啊，俩人就慢慢熟了。高中毕业之后呢，女陈斌考上了重庆师范专科学校化学系，男陈斌呢去工厂上班了。为了祝贺女陈斌，男陈斌给他写了一封信，称呼为同名同姓的你。1989年的时候啊，俩人正式确定了恋爱关系，后来呢又成立了家庭。这男陈斌说了，说俩人在一块儿得看缘分，除了志趣相投之外啊，我总感觉这名字相同也是一种缘分，冥冥当中也注定了一桩婚事，让我下决心和他走在一块儿。要说这姓名相同啊，得给他俩带来不少的麻烦。说每每单位同事往家里来电话，一句我找陈斌，让家人就犯难了。后来呀，双方想了个招，同事都想了个招，说称呼男陈斌是男斌或公斌，称呼女陈斌是女斌或母斌。这招想的都花花了哈。要说这家里人啊，为了区分俩人的姓名也有妙招，说这个男的在家里他排行老二，家里人呢就称为二娃，这称呼他儿媳妇呢叫斌儿。那女方家里呢，女方排行老三，家里人管他叫三娃，称呼女婿呢叫斌儿。你看啊，俩人都叫斌儿。结婚那年呢，这陈斌夫妇的女儿降生了。要说他们女儿的名字也挺有意思，两口子查了一下字典，字典里面有个字念晕，这字咋写呢？上面就是个斌字，文武斌，底下是个宝贝的贝，哎，这字念晕，我也头一回听说。最终敲定了这个字作为女儿的名字。她呢不仅指美丽的容颜容貌，也恰好含有父母名字当中的斌字，后面加个儿叫陈晕儿啊，就两个陈斌的宝贝儿的意思，是吧？陈晕儿呢现在就读于长沙医学院的大二，在报名的时候啊，老师发现了陈晕儿将父母的名字写成一模一样，老师说你看这孩子这爸妈怎么看不清呢，你写着一样。完了这孩子说，爸，老师我爸我妈都叫这个名，老师还让他改啊。陈晕儿说了，说其实啊从小到大都习惯了，每次老师们知道真相之后啊都会开怀大笑。他说啊，我也很高兴爸爸妈妈的名字给大家带来了这么多的笑声。陈晕儿说了，说他们家非常和睦，从小到大呀都是欢声笑语，很高兴有一对同名同姓的父母。要说这同名同姓的夫妻啊，别说您没见过，据大凤所知啊，全国同名同姓的夫妻近年来媒体只报道过3例。湖南浏阳市的沙市镇有一对名字都叫李如意的夫妻，2009年9月30号登记结婚。去年的12月2号，浙江绍兴有一对都叫胡立峰的青年结为夫妻。在浙江省通江市呢，有一对名字都叫沈露的夫妻。啊，真是啊，传说中的缘分啊！希望不管说名字一样不一样，这些个夫妻呀、啊、都能够白头偕老，幸福一生啊！哎，名字相同的夫妻，孩子名字挺有含义的。他说我哥们儿姓史，他老婆姓晋啊，姓晋，这个就是一个格旁边加个金。说孩子出生的时候，我开玩笑说你家孩子就叫史晋吧。啊，他说我给我未来的孩子名字也取好了，我姓王，我老婆姓刘，取名叫王一刘，怎么样？依靠的依啊，姓刘的刘，还有点这个谐音，然后还有点寓意啊，挺有意思的。但是你家孩子能不能同意，这玩意儿就不一定了。你说叫这孩子要真叫使劲了的话，长大还不得问他爸，爸，你得多长心，你当时给我起这名。好了。 其实吧，在咱们生活当中啊，发生的一些事儿，真有想不到、念不到的。给大家说一件很狗血的事儿：说小伙儿偷月饼去提亲去了，被偷的这个店主啊，竟然是未来老丈母娘。哎呀，田凤给你讲讲啊，说安徽有个小伙儿头一回见未来老丈母娘，就去一家超市买月饼，超市人太多了，结果他没交钱就把月饼拿走了。没想到被盗超市的店主竟是他女朋友的母亲廖女士。小伙子上门提亲，随即被廖女士认出是小偷，并且报了警。这个事儿让我想起一首歌啊，大家也都熟，那个歌是怎么唱的了？在哪里，在哪里见过你？你的笑容这样熟悉，哦，原来我见过你啊！要这样呢，别说当女婿了。大家直接给送进班房了，女啥婿啊，就这品性的，高低不能把姑娘给你。大家注意了啊，又有新的盗窃技术了。说最近呢，宝鸡的陈先生在接听手机的时候突然掉线，显示无服务，而周围的用户都很正常。第二天陈先生啊去营业厅去查询，发现手机卡被人在成都补办，补办之后的四分钟，银行账户内的268000元被人转走了。经查，这笔钱是被人以手机银行转账的方式转走的，目前警方正在调查此事。我的天哪，这也太可怕了。说能提出这样的条件够狠。外国有个男的背叛了妻子，知道自己错了，想要挽回妻子，但是妻子竟然要求丈夫拿着我瞒着妻子偷吃的纸条照片上传到社交网络，等这张照片获得10000个赞之后才会原谅他。这招挺狠呢，这就是社交网络的威力，让这男的变成了全球皆知的偷吃名人了。那就这么整完了，这男的还能回来了吗？还有这样的亲妈呀。说最近呢，美国一个女的因为觉得旧汽车要花太多钱修理，于是头脑发热，让自己11岁的儿子把这车给烧了，结果造成儿童的严重烧伤，现在已经被羁押，并且面临纵火、虐待儿童等多项指控。好在孩子经过抢救已经没有生命危险了。这女的，哎呀我天哪，这心都长到后脚跟去了。行了朋友们啊，看看时间，看看点啊，今天大风故事会的主体部分呢就跟朋友们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大风故事会越听有味儿，朋友们拜拜。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清音，生动江源。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3: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4: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3: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5: 我简直要崩溃了。
3: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5: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3: 他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4: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5: 想不开呗。
4: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了。
5: 就是啊。

0: 它就是抑郁，它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它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1: 真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0: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2: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3: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4: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5: 我是一名蜘蛛人，我努力的擦玻璃，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6: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7: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8: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3: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2: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破茧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啦。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1: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3: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4: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5: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午休小憩一会儿，下午的工作将事半功倍。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变笑，
1: 笑容可掬，
0: 眉开眼笑，
1: 笑面人生，
0: 开怀大笑，
1: 笑一笑十年少，
0: 咬口常开，
1: 笑傲江湖。
2: 请听幽默广播小品系列，哈哈笑笑君。

0: 哈大讲堂现在开讲。
1: 精神病院里有一位新到的就诊者，常常不打招呼就砰的一声闯进医生的办公室里。医生很生气，于是他在门口写了一张字条：请敲门。字条贴好以后，奇怪的事情一再发生，每隔一会儿就有人砰砰敲了几下门，然后又悄悄地走开了。医生忍无可忍，他等到门后，等那个人再次恶作剧似的砰砰敲门之后，他突然打开门一看，还是上次那位病人。
2: 你为什么敲我的门？
3: 你不是在门上贴着条子，上面写着请敲门吗？

0: 一位男士打算和女友结婚，于是找女友的爸爸自我介绍。
1: 我的生活非常严肃，不喝酒，不抽烟，也不打牌啊。
2: 你还是不要娶我的女儿吧，否则我太太一有机会就会对我说，你要拿你的女婿做榜样啊。

0: 一位女士跑到警察局里，大惊失色地喊。
1: 我丈夫失踪了，我丈夫失踪了！14天以前出去的。
2: 啊，14天以前？
1: 嗯。
2: 那你为什么直到今天才来报告我们呢？
1: 嗨，今天是他发薪水的日子，所以我今天才发现他上次出门啊，就再也没回来。

0: 农夫被妻子逼着去参加邻居第三位太太的葬礼。
1: 老婆，我真不想去啊。
2: 为嘛啊？
1: 去的太多了，实在不好意思啊。除非我们也能同样的回请他一下。

0: 一位男士到超级商场为他的太太挑选一条裙子。
1: 请问您太太的腰围是多少？
2: 不知道啊。哎，不过我家里有一台20英寸的彩电，我太太站在它前面的时候，正好把整个屏幕全给遮住了。

0: 一个人第一次到北京，要到清华大学去办事儿，他向一位老大爷问路。
1: 大爷，我要怎么样才能到清华大学去啊？
0: 老大爷语重心长地对他说
2: ：“孩子啊，努力，不断的努力，你就一定能进清华大学。”

0: 郊外一幢漂亮的房子里住着一个漂亮的小姐。这一天，来了一个乞丐，乞丐衣衫褴褛，一头白发，一副可怜相。小姐动了恻隐之心，给了他10块钱。
1: 你每天除了乞讨，还干点什么别的吗？
2: 化妆。
1: 化妆？乞讨也要化妆吗？
2: 是的，小姐。我把自己尽量装扮得更衰老一些，这样呢，人们就能更同情我，给我更多的钱。小姐，小姐，您除了上班还干点什么？
1: 化妆。
2: 哦，小姐在哪儿上班啊？
1: 哦，在歌舞厅，我把自己打扮得更年轻一点儿，这样客人才会喜欢我，给我更多钱。
0: 乞丐一听，立刻把10块钱还给他。
1: 怎么，你不要了吗？
2: 是的。小姐，您有所不知，干我们这行有个规矩，不能向同行讨钱。

0: 有两个人乘着同一列火车赶往某地，其中一个问道：“
1: 先生，您是去参加今天史密斯的报告会吧？”“
2: 哦，是的，是的。”“
1: 您不要去，您不值得花一个下午的时间去听他讲的东西。”“
2: 哦，
1: 他是一个很蹩脚的演讲家。”“
2: 我必须去。”“我就是史密斯。”

0: 交警拦住一辆小汽车，喝令道：
1: 站住，请把驾驶执照拿出来。
0: 女司机把手提包递给交通警察。
2: 您自己找找吧，没戴眼镜，我什么也看不着。

0: 两个男人从夜校里出来，边走边聊。
1: 哎，我说，你听说了吗？
0: 啊，
1: 咱们夜校的老师找了个很有学问的妻子。
0: 啊，
1: 听说能讲七种语言。
0: 哎呦，我的天哪，那可怎么个过法啊？我妻子只会一种家乡话，家里就已经没有别人讲话的份儿了。
2: 好

0: 一天，阿九和一个外国朋友去饺子馆吃饭，漂亮的服务小姐前来询问，这位外国朋友总是不放过任何练习汉语的机会，抢着说。
1: 水饺多少钱？
0: 小姐非常吃惊，而且十分生气。啊，嘿嘿，她是问这个水饺多少钱？嘿嘿，饺子端上来了，阿九问问外国朋友要不要芥末，他又招来小姐。
1: 小姐，请问有没有芥末啊？
2: 有啊，你想要点什么样的节目啊？
1: 就是那种黄色的了。

0: 有一位电影明星向著名导演希区柯克唠叨摄影机的角度问题，他一次又一次地告诉他，务必从他最好的一边来拍摄。
1: 哦，对，真是抱歉，做不到，我们做不到，我们没法拍您最好的一边，因为您正把它压在椅子上。
2: 姑娘。

0: 小李在一个小饭馆就餐，突然内急，就向服务员咨询卫生间在哪里。
1: 对不起先生，我们这里没有卫生间，不过你可以到门外的公厕去，我们和他们有协议，不用交费。
0: 小李还没说完就起身迅速向门外走去，身后又传来小姐的声音。
1: 哦先生，忘了提醒您，到了那儿啊，您就说您是吃饭的。

0: 口若悬河的推销员向一位少妇推销幼儿百科全书，说他的这套书能解答孩子们提出的任何问题。这时恰巧少妇的小女儿来了，推销员随即拍拍小孩的头说，
1: 小妹妹，小妹妹，这样啊，你随便问我一个问题，让我给你妈妈示范一下，看我怎么从书上找到你想知道的答案。
2: 哼，上帝坐的是什么牌子的车呀？
0: 推销员收起他的书，一声不吭地走了。

0: 一位男子去应征夜间保安工作，雇主打量了他一会儿，说
1: 我们需要的是一个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的家伙，他应该疑心所有的人都是坏人，他要有炯炯如电的目光，睡觉的时候也睁着一只眼，他应该有机警过人的听觉，极微小的声音也瞒不过他，他应该有雄赳赳的身躯，杀气腾腾的个性，易怒凶狠，谁侵犯了他，他都会让人变成植物人。
2: 啊，哦，这样啊，那么就让我妻子来干吧。
3: 哈哈大讲堂现在下课，咱们下次接着说。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

0: 经典评书大奖，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52，400。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52，400。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喂，爷爷。
1: 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2: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0: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就有点小了。
2: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3: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2: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4: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7: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2: 他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8: 我简直要崩溃了。
2: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9: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2: 他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7: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0: 市民树白山形象。
1: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2: 嗯，味道不错。
1: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2: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1: 爸，该吃药了。
2: 哎呦，差点忘了。
1: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2: 不用不用。
1: 爸，走吧。
2: 都说不用了。
1: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2: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1: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2: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1: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2: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1: 爸，
3: 你是我的天。
4: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5: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6: 手上扎了一根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7: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6: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7: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6: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8: 嗨，这个没必要吧。
6: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7: 啊，这样啊。
9: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1: 那得多少钱呢？
1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4: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5: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6: 那微风中的歌吟，
15: 风从东方来。

0: 爵士风情的老上海老歌《玫瑰玫瑰我爱你》，歌声让你想起了什么呢？上海滩、旧时光、留声机，那些泛着黑白记忆的或者是发黄的老照片。的确，这是属于30、40年代或者是50年代初的老上海风情，所以赶快看一看吧。今天为你准备到的这些好听的歌曲、难忘的旋律都有哪些呢？来放送出那份独特的心意，让它借助电波飞进你最想祝福的人的心里，同时飞进千万百姓家。轻轻摇曳那微风中的歌影，
1: 风从东方来。
0: 好嘞，一首老歌，这是歌剧《红湖车队》当中的经典的选曲，是我童年最最难忘的一首歌，送给所有的亲朋老友。

0: 轻轻摇曳那微风中的歌影，
1: 风从东方来，
0: 风从东方来，这是一部非常经典的歌剧《洪湖赤卫队》当中的选曲《洪湖水浪打浪》，最早呢也是来自于王玉珍老师的原唱，但是后来呢这部歌剧被改编成了歌剧电影。那小时候我也是跟着爸爸妈妈一起看过这部电影，同时记住了影片当中经典的这个唱段啊，这是韩英唱在狱中唱给母亲的。小的时候对这个电影记忆特别深刻，那个镜头摇过去的时候，蒙太奇摇过去，然后那个其实人的脸很小，那个监狱的那个栏杆啊，看起来空隙很大嘛，于是我不停地问爸爸说，他可以钻出来啊，他可以逃跑啊，为什么不跑？小时候总是这样，有许许多多的为什么，长大了其实为什么更多，可是慢慢的我们学会了沉默，学会了不去追寻那个最终的答案，好像这样才可以好过一点。这是成人的无奈吧，有的时候大人真的要跟小孩子好好的学习学习，如何快快的拿下，如何快快的放下，同时保有那种追根索底的那种执拗的可爱的热情。风从东方来，排着队来播放吧，我们稍后来送上故乡的云，也和各位相约妹妹找个梨花流之后稍后见。

0: 轻轻摇曳那微风中的歌影，
1: 风从东方来，
0: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那微风中的歌影，风从东方来。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经典老歌，民族音乐和你共享。十首歌曲呢，我们再重复一遍，分别是《故乡的云》、《妈妈的小屋》、《马背上的骑手》、《张三的歌》、《绿岛小夜曲》、《陇上行》、《婚事》和《花样年华》。也谢谢我们可爱的、永远像小蜜蜂一样勤勉的导播陈导，他也是迷迷糊糊的啊，前不久刚刚把自己的银行卡落在了 ATM 机里，但是他运气特别好，好人的运气，永远微笑善良的小孩运气总是特别好，又被银行送了回来，一分钱都没少。好啦，报完他的糗事儿，对于游子来说，我们中国人尤其东方人，我们讲究的是一个根，我们知道自己从何而来，还要弄明白到哪儿去。听听吧，故乡的云。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妈妈的微笑永远是照拂女儿前行的温暖的目光，给的好运，深深祝福，就像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欢。一年两年太多夜晚，你的笑也成了你的伴，一遍两遍总是觉得成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942 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2: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3: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2: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3: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2: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3: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1: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4: 我是没头脑，
5: 我是不高兴，
6: 我俩
5: 最怕麻烦。
7: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6: 没必要换，多麻烦。
5: 不高兴换，多麻烦。
7: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6: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5: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7: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6: 没必要修，多麻烦。
5: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7: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5: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8: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9: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就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1: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1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建成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跑，谁第一？
1: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0: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0: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 那谁是第一呀？
0: 交通出行安全第一。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喝杯浓茶振作精神，下午2点有音乐陪伴，让工作更顺畅。
1: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2: 下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欧耶！
1: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刷刷朋友圈，我是小峰小老弟啊。今天的刷刷朋友圈和大家伙来聊点什么呢啊？咱们来分享一个话题吧，来说说为什么近2年来呀，这个乞丐他不见了呢？这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啊？就是这几年的光景啊，咱们身边好像就少了点什么。以前走在大街上啊，特别是像这火车站啊，什么天桥底下、菜市场门口，总是能够碰上几个跪着要钱。

钱的呀，要不就是这可能这身体有残疾的啊，这个沿街乞讨的人。可是现在呀，咱们再去那些地方去瞧一瞧，去逛一逛，是不是感觉这些人就好像提前商量好的，这刷一下的都没影了？那么说这帮乞丐，这丐帮到底是去哪儿了呢？是被城管给赶走了，还是说他们发财了，不需要出来要钱了？啊，咱们一块儿来分析分析这个原因啊，来说说这丐帮到底去哪儿了。这原因之一呀，是咱们的铁饭碗变大了，真是遇到难处，有人托底了呀。要说这乞丐为啥少了呢？那么最根本的原因呀，还是咱们国家这个安全网之密实了。以前农村老人常说养儿防老啊，现在可不是这种观念了啊。咱们来看一组比较硬核的数据，哎，咱看图说话。这个数据显示呀，到2025年的上半年，全国参加基本的养老保险的人数已经超过10亿人了。这就意味着绝大多数的人呢，老了以后他都是有一份退休金的啊，哪怕是说这可能交的档次不一样，多少都是有钱花啊，买点米买点油，基本生活基本温饱是可以满足的，不用说70、80岁了还得这拄个棍儿，领个老伴儿，拿个小碗去要钱，用不上了。再说看病，过去村里人有句话叫什么呢？叫辛辛苦苦几十年，一旦生病一下干到解放前。啥意思呀？就是一场大病啊，能让一个好模好样的家庭天都塌了。现在呢，城乡居民的医保基本是全覆盖，什么概念？全覆盖。啊，就是人人都有份儿呗，住院报销的比例越来越高了，还有这个大病救助兜底儿，这就把很多人挡在了因病啊致起的悬崖边上，就是你达到不了那一步了。政府呢现在还有一个特别牛的机制，叫什么呢？叫防止返贫的监测。如果说哪个家庭啊，要是突然间出了什么大事儿，比如说这个顶梁柱出车祸啦，系统一报警，那么村干部马上就得上门，该办低保给人办低保，该安排公益性岗位给人就安排这个公益岗啊。那么这一套啪啪啪小组合拳打下来，让那些快撑不住的人就被稳稳的拖住了。这国家多好啊！只能说吧，这是乞丐变少非常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咱们国家现在发展的非常好，而且呢，每个人的这个生活的条件也是提升上来了。第二个原因啊，手机扫一扫，扫走了假乞丐的生意经。哎，这里面你看有门道，涉及到假乞丐了。那这第二点吧，得说说咱们兜里的手机了。以前这个乞丐面前呢，摆个破碗，咱那瓷儿的还故意的，那好像还摔个掉个牙，扔一枚钢镚进去，叮当乱响啊。现在您再看看，好多乞丐面前还有碗，还有个钵吗？没了，现在乞丐都用上二维码了。那二维码用的比咱买菜的那大爷大妈那还溜呢。但是问题也来了，你说这码是真的假的呢？扫进去了钱，你说是他到底是给乞丐了，还是说给乞丐背后的人，对不对？这谁让乞丐来要钱的？是给乞丐了，还是给他们背后的丐帮帮主了？在网上啊，经常曝光这样的新闻，什么内容吧？就说白天在街上啊，就装，哎呀，我是残疾人，可能这胳膊就是受伤了、骨折了，或者是我这断腿了，乞丐，这咱看了非常心痛。白天他装的是有模有样的，晚上收工，人家骑个电动车回家了，家里面住的那是楼房，比咱的面积都大。那人家一开灯，你看屋里。

玩装饰，那小吊灯啥的，你比你家有钱多了。我的那个乞丐吧，他是故意编了一个比较悲惨的故事，其实他不是那么困难啊。但不禁相思苦，一花年君不见，却起舞翩翩。更加重要的是什么呢？现在国家管得严了，以前有一些商家，哎呀牛哄哄的说，哎呀我们不收现金，我们这必须扫码支付啊，要不你就刷卡，你咋那么牛呢？就是怎么那么牛，现金不是钱吗？但是现在呀，有这个部门啊联合发文了，我看谁敢不收现金那是违法，我跟你说，你不收现金那就是触犯法律，最高能罚你好几万呢。这个政策呢，虽然说管的是大部分的商家，但是也间接的告诉我们，现金的地位稳得很，扫码不是唯一的活路，那些想要靠二维码搞诈骗呀，搞什么信息啊盗取的假乞丐，生存的空间大大压缩了，没有什么生存空间了。所以说呀，不是说咱们这个善良没有了，没有同情心了，不是啊，是咱们的善良变得非常的理智理性了，遇到真有困难的，咱大家伙儿也可以说上小卖店儿给买个香肠、火腿肠、就面包、买个矿泉水也行，我们就不给你扫钱了，因为扫这个钱我们不知道去哪儿。如果真是给到你也行，万一你背后还有什么团伙啥的，你也得不着。是不是？可能我们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把这个事情想的复杂化了，但我们更想的是，给你买一点吃的，让你现在就能管饱，能吃顿饱饭，能喝口水就挺好。接着来分析原因啊。第三个原因是城市管理的显微镜和温度计都到位了。那什么是城市管理当中的显微镜和温度计呢？要说以前这乞丐为啥多呢？因为管理比较粗放，你像什么桥洞的底下呀、涵洞啊、废弃房子那老破平房搬走没人住的，那是乞丐的天堂。啊，都是一些监管盲区。但是现在呢不一样了，各地政府搞的都叫什么呢？主动救助。咱就拿山东烟台的莱山区这个做法来说啊，人家怎么做的呢？把环卫工人都发动起来了。因为啥呀？环卫工人天天在马路上，是哪个桥底下有人过夜，哪个涵洞藏着人，他们最清楚。政府呢跟环卫人就联动，发现一个报告一个，不是说处理一个，是发现一个人就帮助救助一个。这就是呢把救助的触角延伸到城市的每一个角落。还有呢，就是寒冬送温暖，夏季送清凉，这些专项行动。你像民政啊公安，包括城管，人家联合起来开着车到处去巡查。如果真是遇到有需要帮助的人，天冷了给你送棉被，天热了给你送凉茶，就把人劝到这个救助站去。甚至有的地方都用上了无人机啊，红外热成像，就是为了确保不遗漏任何一个需要帮助的人。对于那些呢被救回来的长期流浪人员，现在也不是说简单的就给遣送回去了。那么救助站呢，他会通过人脸识别，现在科技真发达，人脸识别包括 DNA 比对，帮助他们找到自己的家庭，找到呢跟老家呢那边就对接了，帮忙把户口落上啊，办一个低保啊，办上这个医保，甚至会安排工作。那么这种从街头到家乡的，可以说是一条龙服务，才是真正让乞丐消失的治本之策。

0: 其实主要还是这个政府出了一些这个相关的政策比较好啊。按来分析第四个原因，第四个原因是什么呢？是大家都活明白了，这个钱呢不太好骗了呀。哎，这一点吧，得说一说咱们老百姓心态的变化。现在网上有个词儿啊，叫特别火，叫什么词儿呢？叫内行主义。什么是内行呢？就是内行看门道，外行看个热闹。大家都不太好骗了，你都说哎你是专家，专家怎么怎么说了，我还说我也是专家呢。以前咱老百姓诚实善良啊，就特别容易相信别人，看见一个什么需要帮助的人呢、啊、他讲一个什么悲惨的故事，二话不说直接钱包就等你掏出来了，能帮多少帮多少啊。一点不带打根儿的啊，路见不平那指定是拔刀相助。现在呢大家伙就下意识的想一想，哎你说这人手脚健全的，他说这故事那能是真的吗？你说这人，你说腿残疾，他能不能是把腿掰后人搁屁股底下坐的呢？为什么现在大家伙儿就是看到一个需要帮助的人，首先心里面有一个大大的问号，先质疑怀疑，这事儿能是真的，能不能是演员搁这演的他？这种质疑呢，咱们也可以把它叫做警惕心，让职业乞丐的演技啊越来越不值钱了。再加上现在找工作呀也比以前容易了，就算咱说没有什么高知识高文化，没什么专业技术，咱可以说干点力所能及的呀，我可以这个送个外卖啊，我送个快递，在小区当个保安，或者是去工厂，只要我肯出力气总是能够吃上饭的呀。数据显示呀，2024年城镇新增就业是1200万多人啊，最低工资标准也在往上涨，就是说只要有手有脚啊都能干活，那么这都能吃上饭了，你说你还有必要就是沿街乞讨吗？对呗，咱能站着生活，为什么非得跪着活的呢？再就什么呢，现在呀短视频特别发达，要是哪个地方出了什么比较奇葩的乞丐，分分钟就被传到网上了，就那些靠卖惨编一些虚假的悲惨故事的人，一旦被人给揭穿了说他是骗子，那就彻底废了，这号是废了。你不说太大地方，就你所在的位置家乡，你在当地很难混下去了。那么说到这儿啊，大家也大概是明白了，乞丐的消失不是说他们真的不存在了，而是我们这个社会的筛子变细了，假乞丐就被法律啊技术啊人心的筛子就给筛出去了，那真乞丐会被政策会被救助会被保障的筛子给兜起来啊。当然咱们也得承认，可能极少数地方它还是存在个别的乞讨现象，不能说是完全没有，它有的还是有啊，但是那个只能说极少数的人群了。要我来看吧，人真得懂得知足，就我们现在能够过上这种丰衣足食的生活，就是首先我们国家发展的好啊，政策也很好，那咱们要有一颗知足的心，也有一颗懂得感恩的心啊。
1: 我依然随身梦思
0: 好嘞，朋友们，上半段咱就先白活到这儿吧啊，间断广告休息一下。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哈。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6: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7: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5: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8: 儿子。
9: 爸。
8: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9: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5: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0: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1: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2: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

0: 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1: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2: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兆赫，童家故里，精彩随行。
4: 我是你的双手，可你却忽视我太久了。我为你创造美好，为你张开爱的拥抱，我更能成为你抵抗病毒的屏障，只需要你足够的关注。请认真洗手，为我扫清病毒隐患。请牢记正确洗手的方法，这是最简单却最有效的武器。防控无小事，从认真洗手开始。守护健康的防线，你我共同铸造。
0: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5: 下当空气攻击中的战斗机，
0: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呀！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刷刷朋友圈。那么下半段的节目呢，依然要和大家来聊一些有趣的话题啊。下半段咱是聊点啥呢？啊，来说说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做直播了呢？来看一个网友的评论啊，他说最近啊，在这个头条上刷到了一些关于大家对直播的看法，大哥刷礼物的看法。其实说呀，他这个看直播也有4年多的时间了，在网上也搜索了一下，去年2025年全职主播大概有3880万人，按照中国14亿人口计算，这个比例相当于每36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是全职主播。这个占的比例里面啊还是比较重的啊。那为什么现在年轻人愿意做直播的越来越多了呢？其实啊，做直播呢也是有几个优势，或许就是其他工作的劣势啊。咱们一块来分析分析，说这为什么年轻人喜欢去做直播啊？第一，做直播呀，不要求学历。如果说你打工啊，想找一个好工作。

很多公司呀，很多单位都要求你是哪个大学毕业的呀？对吧？你都会有啥专业？你都你会啥绝活？对吧？你这些公司也好，单位也好，门槛是很高的，要是卡学历的。但是你做直播的话不一样啊，直播不要求你这学历，你这直播跟学历它也不挂钩啊。再一个，咱就看以前啊，就某手上，你现在就是某抖上，很多一些网红之前是干什么的呢？人是那个二人转演员啥的，普遍的学历都不是很高，但是人家在你看，在这个短视频当中，人家就收获颇多呀。啊，做直播呢，不要求学历很高，只要说你成年了就可以，也就是说，几乎啊，任何人都可以做直播，只要说你的性格比较外向，能说会道，能够放下脸面，就可以做直播。啊，稍微有一点点门槛，就是你得能唠，对吧？你要不能唠的话，一开播，里面就几百个人看你搁这不吱声，就看你搁这坐着。啊，首先对你的性格是有要求，你稍微你得外向一点，能说会唠啊。不管这个粉丝在这个公屏上留言说什么样的话。你都能接下去啊，无论是开玩笑啊，还是讽刺呀、啊，捧高踩低啥，你都能够接受，你放下脸面才能够做直播呀。这活怎么来总结吧？就是好汉不爱干啊，赖汉吧，一般人还真干不了。是吧？有人说，哎呀，做直播多简单呐，往那一坐，感谢大哥，感谢老铁啊，欢迎谁来到我的直播间，那么简单。你坐那儿，你白话，你都用不上一个点儿，10分钟你聊不下去了。10分钟不仅是自己感觉尴尬，你聊不下去，你直播间里面的大哥大姐都走了，就连一些游客你都留不住，因为你没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对吧？你主播也有很多的，他一个分类的，你是搞笑的、才艺的、唱歌喊麦的，是不是会跳舞啊？你还是说你有点是什么绝活啊？反正你是得提供一些情绪价值或者是一些知识方面的一个输出啊。所以说吧，不要轻看任何一个这个行业，不简单的呀。再来分析第二个原因，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喜欢去做直播啊，当主播，为什么呢？一是不卡学历，第二不要求年龄，很多工作是你满了35岁或者是40岁以后人就不用，比如说，考某公某编的，对吧？你过了35岁以后，你基本你可以放弃了。因为人家有严格的要求，就标准就是35周岁。然后有些那个厂子什么的人，也就是要这个年龄的，你过口了，那就跟你无缘了。对嘛？人家把这个年龄门槛就放在那儿了，你合适就行，不合适那就拉倒。而直播它不一样啊，当然大部分主播都是很年轻的，也有一些中老年人也在干直播，但仅仅是少数，大部分的都是年轻人，尤其是纯娱乐聊天的主播，就比如说就是像我这种类型的。啊，所以说吧，这直播门槛很低啊，不太要求年龄。再一个什么呢？你稍微你化化妆，无论男生女生，男生也能够。化妆，你涂涂素颜霜啥的，再开一个美颜，美颜不能说开个顶级，你就稍微开点，开个2、3级美颜，你能年轻10岁。对吧？为什么就咱们有很多一些朋友啊，在网上留言，说我在网上看了这么多帅哥美女，为什么在真实的生活当中，在马路上我是一个没看见呢？那都加老了滤镜。加化妆，加上滤镜，加上美颜的，他下了播以后，他把这些都去掉，这些光环都去掉，他也是个普通人。
对吗？咱不用说这网红了，咱就说明星。明星离开了那些光环啥的，他素颜出现也是普通人。那刚才分析两点了，一个是不要求学历，一个也不卡年龄，第三是什么呢？时间比较自由啊。你比如说，你跟这个公司啊，你们可能签个那个，也有一份劳动合同啊，约定好了，就是我们给你干活。他说了，你每天需要直播，比如说四个小时，还是说两个小时，啥前播都行，但是时长得坐满啊，对吧？什么时候开播，主播自己说了算。你打工不一样了，你什么时候上班，什么时候下班，你站着了，你坐着了，你走一会儿了，我扣你满勤。对吧？你敢迟到，你迟到你信不信你这月奖金我都给你扣的。就是你给人打工，老板啊，什么领导啥的，人说啥你就得干啥，你要不听话的话那不行，你工资就遭殃了。但你要是主播的话，那时间就很自由了，白天开播的可能就几小时，晚上开播也就得几个点呗，是不是？白天不想播咱就晚上播，晚上可能晚上有局了，我得出去喝点这个小啤啤，录点小烧烤，有没时间走不开，我白天提前播完不完事了吗？对不对？我也不用说请假，也不用跟谁串班，我只要把我的活干好就完事，这时间相当自由。你不像咱是可丁可卯的早八晚五的，你总请假你总走也不好啊。第四个原因呢，也是最关键的一点了，就是它正确的容易性和轻松性。直播挣钱的容易程度、轻松程度远远要高于其他工作。就这么讲吧，你直播一段时间，只要经常的直播间里有几个刷礼物的粉丝，或者是有个大哥大姐，你一个月轻轻松松你赚个七八千块钱，甚至有可能上万，完全是小菜一碟。这玩意儿就像买彩票似的，你背不住，你就有大哥欣赏你，嘎就给你刷穿件了呢。对吧？咱们之前是应该有看过这类似的直播，人打赏的那是相当刷礼物了，相当支持了，就是几万块钱苦苦给你刷呀。小朋友说了，那刷那么多也没啥用，那平台都抽成到主播手里也没挣多钱了，那能一样吗？咱就说刷一万块钱到你手里面，你是不是还得剩个千八的呢？你一场直播你轻轻松松你挣个大几千，我们普通这打工族，我们一个月也能仨瓜俩枣才三千两千呢。你就算你一天你挣不上三千两千，你一场直播你挣个三四百块钱，你都比我们打工的强，是吧？那完全就这概率不一样。咱打工就是可丁可卯，你一天可能就百八十块的，对不对？但是人家直播不一样，直播可能这一场下来一分没挣，也有可能高达这上万元的收入啊。你觉得这个容易程度吧，就没有可比性。这也就是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呢去从事主播这个工作了。刚才咱们也分析一下这个优势，很多工作真是比不了，你看它门槛不高，时间又很自由，而且挣钱的容易程度远远要高于其他工作啊。有朋友说这是不是年轻饭，我跟你说，网红没有说一直红的，那明星也很少说有一直那么爆的呀。对呗，你就火那一阵儿就够用了。

来看一下网友的留言哈，说做直播我感觉就像是在变相乞讨。我第一次看直播就发现这个问题，反正我是从来都没有刷过礼物。你挺抠啊。还说人家，我也没刷过。这不是说做这个节目说这个内容要鼓励大家，咱们都别干这工作了，都去干直播，不是那样，咱。

只是分析一下为什么说有很多年轻人喜欢去做直播，咱们分析一下这个职业的它优点嘛。其实在我看来吧，我不是特别建议年轻人去做直播这个行业，因为怎么说呢，360行，行行出状元。有的人可能觉得直播这个行业啊，被人所这看不起啊，说是哎网络乞丐之类的。但是咱实话实说，有很多大网红，人家真就成功了呀，对吧？是不是有这成功的案例？有的人他可能就适合做这个行业，人就干网络这行，就是很顺手，有这方面的天赋。

可能是咱看这个网红突然间火了，你打开他的作品，他最起码他得发好几百个，甚至都上千个作品才会被大家伙看到，一点一点的发光发热。他这老难了，不是说你我这开个直播吧，我也当个网红什么的吧，我也做个情感主播，你这开直播你没人看，是不是？那咱心里没数吧？你就现在你发个段子，你发个视频，你啥的。你点赞你能过1000吗？你真正能吃网络这碗饭的人，那是相当牛的了。所以说我的想法呢是，如果说一些年轻人想要走捷径啊，我说我不想是这个吃苦受累进工厂搬砖干那个活，我想走个捷径，我想在网络上能不能也成一个大主播，有大哥大姐给我刷礼物，我一下我就火了。你如果说抱着这个想法的话，你很难成功。就是绕回来了，首先你得分析一下自己有没有这方面的天赋，对不对？你作为一个你这个直播，做个博主吧，是不是？做个小网红啥的，你有哪方面优势？你的受众群体是哪些人？为什么会关注你？你的优点在哪儿？你综合考虑一下，觉得自己适合吃这碗饭，那你就去努力。如果觉得说我就是走捷径的话，那太多人都抱着这样的想法，有的就是海选他都进不了。

还有朋友说呀，长期直播可能影响身体健康，比如说有熬夜呀、用眼过度啊，那肯定的呗。那你这话唠的，你上工地搬砖你还累腰呢。你想要有这个收获，你肯定得付出，你干啥都是这样。还有朋友说，是呀，你看人都直播，真正挣钱的有几个？对呗，就是，哎呀，网红都说自己是网红，都说自己是干这个自媒体的，搞网络的，挣钱的很少。

网络上的钱吧，也不是那么好挣，除非呢你就是适合吃这碗饭，有这方面的天赋，如果没有的话，咱们就认清现实，对不对？脚踏实地的找个班上得了。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音，生动江源。
2: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3: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4: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5: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2: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6: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7: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8: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9: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10: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9: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10: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9: 来，大夫，你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1: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9: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2: 有人偷东西。
13: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2: 他。
9: 我？我偷什么了？我？
12: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6: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4: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5: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16: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7: 喂，喂，你大点声。
14: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5: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16: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7: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14: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17: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15: 叔叔，小点声。
6: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0: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18: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4.2。
18: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4.2。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8: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听见
18: 幸
1: 福
18: 未
1: 来。未
18: 来。
19: 哎，哎呀，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6: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9: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0: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9: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6: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9: 哎，
3: 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

0: 吧，真有心机。
1: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3: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焊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4: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3: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4: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3: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4: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的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3: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5: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每件事都有多面性，换个方向，或许你能发现更多答案。

0: 康康，你知道在我们家里谁最怕老吗？
1: 我们家的电线最怕老，年纪大的电线啊，脾气特火爆。
0: 那你知道我们家谁最怕累吗？
1: 我们家的小插板最怕累，插头太多了，小插板会累得喘不过气呢。
0: 那你知道我们家谁最爱生气吗？
1: 是我们家的大汤锅，你把它晾在一边不管它的话，它可是会发火的。
2: 新闻综合频道提醒您，安全用电从细节做起，人走电关，让生活更健康。
3: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

0: 是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喂，爷爷。
4: 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5: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3: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这有点小了。
5: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6: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5: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2: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5: 小时候爷爷总说，
7: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8: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2: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1: 我是没头脑，
12: 我是不高兴，
13: 我俩
14: 最怕麻烦。
15: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3: 没必要换，多麻烦。
14: 不高兴换，多麻烦。
15: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3: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4: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5: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3: 没必要修，多麻烦。
14: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5: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4: 哎呀，太麻烦了。
16: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9: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7: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18: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7: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

0: 本别犹豫，您别犹豫。
1: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2: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3: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4: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5: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6: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1: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7: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8: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7: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8: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7: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9: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0: 远山的安静，静水的奔腾，古老的乡村，悠久的城池，人类从这里走来，生活从这里展开。一山一水一村一城，蕴含着动听的故事，演绎着优美的传奇。文明在这里成长，历史在这里传承。小城故事多。
1: 显通寺位于台怀镇北侧，是建于东汉永平年间，是五台山建筑最早、规模较大的一座寺院。相传洛阳白马寺建成以后，两位天主高僧尔叶摩腾、竺法兰从洛阳来到五台山，建起了这座寺院，取名大福灵鹫寺，后来曾改名花园寺、大华严寺。指明太祖重修时，太祖赐额大显通寺，故沿用显通至今。现存建筑为清代规模，寺宇占地8万平方米，各种建筑400余间。在全寺中轴线上，寺前铜塔耸立，七重殿宇分为观音殿、五方文殊殿、大雄宝殿、无量殿、千波文殊殿、铜殿和藏经殿。此外还有钟楼、僧舍和各种配殿，各具特色，无一雷同，辉煌壮丽。大雄宝殿及大佛殿，清光绪25年重建，面宽9间，进深5间8船，重檐9级顶，凸字形平面，四周环廊。殿前檐廊下额仿雀替雕龙，殿内供30佛、18罗汉等，背面为3大士像。无量殿为纯砖结构，明万历34年至40年建，崇祯9年补修，面宽7间28.2米，进深16米，高20.3米， 重檐歇山顶。

内部结构券拱与叠色砌柱，藻井形似花盖，殿顶铺设铜板布瓦，外檐砖刻斗拱铜殿为明万历37年铸造，三间方形重檐九脊顶。殿内四壁主佛像万尊，故又名万佛殿。殿身比例和谐，制作工精，柱额、斗拱、梁架、屋顶及稳兽脊饰等完好无损。四周隔扇菱花图案和裙板上花鸟人物工艺尤佳。在所有殿宇中，尤其最为突出的是青铜铸造的铜殿。在明代万历37年，即公元1609年，万历皇帝母亲李太后之师妙峰和尚及全国13省市布施，先后铸成三座铜殿，一至峨眉山，一至南京宝华山，一至五台山。这三个铜殿均在湖北省荆州浇筑，运至现场组装，而如今仅存五台山这一座了。相传明朝穆宗驾崩前后，少主年幼无知，皇亲李良发动了宫廷政变，接管了江山，就将娘娘李延妃和少主打入了冷宫，想绝明朝后裔。这少主就是后来的万历皇帝。大臣徐延昭和杨波进入冷宫行拦，李娘娘又气又急，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把少主交给了徐杨二人带走，让他们好好抚养。后来少主当了皇帝，惩处了奸臣，为了感谢母恩，就决定在五台山为李娘娘建造一座铜殿。据记载，这座铜殿是明朝名望很高的山西平阳人佛登和尚，在现在太原市郝庄村南建起了高达13层的两座大塔后，正在兴建永座寺及双塔寺的过程中，又奉万历皇帝的命令到显通寺传戒时建筑的。铜殿造型和北京故宫金阙殿相仿，共用铜10万斤，是国内保存最好的铜殿之一。铜殿方形，外观重檐两层，高约5米，四周隔扇上菱花图案和壶门花鸟装饰，形象生动，工艺绝佳。内壁四面铸满小佛万尊，中央台上端坐一尊大佛，故称万佛如来。殿前原有同期铸造铜塔5座，按东西南北中方位布置，象征5座台顶。可惜在日本侵华期间，被日本侵略者盗走了3座，仅东西2座圆塔尚存。塔有13层，高8米，塔身满铸佛像图案，底座正方形，四角各铸一尊力士，手托、肩扛或头顶塔身。两塔下西南角有大如拇指的小铜庙，内座小指大的土地像。别看这小土地像，却是大有来头。相传清康熙有一次来朝台，在文武官员及寺内高僧的陪同下，来到那座铜塔前。康熙摸着铜塔下端的小铜庙，问身旁的一位老僧，五台山为何不建有土地？那老僧道，启禀万岁，这显通寺里就有土地。康熙问在哪里，老僧答道，就在我主手摸的小庙里。康熙听罢，低头一看，小庙里真有一个小土地，于是龙颜大悦，信口笑道，好大的土地呀！哪知康熙话音未落，就见小庙里那个小土地扑通一声跪下来，边磕头边喊谢主隆恩。从此显通寺里的这个小土地，就凭着康熙随便说笑的一句话，被封成了山西大土地。从此这个小土地造像在五台山享有了鼎鼎大名，引来众多的游客前来。

0: 光顾。后来，人们又以铁补筑三座塔立于原处，铜殿、铜塔皆饰以金箔，远远望去，金碧辉煌，阳光之下熠熠夺目。显通寺各大殿保存完好，观音殿又名南殿，殿内中间供着观音菩萨像，左右供着文殊和普贤菩萨像，所以又称三大主殿。殿内两侧放满了经架，架上置有各种经书，所以又称藏经阁。过去救助水陆众生的大法会水陆道场也设在这里，所以又叫水陆殿。大文殊殿是显通令的第二重大殿，五台山是文殊菩萨的道场，各寺庙均以供奉文殊菩萨为主，自然显通寺也不例外。所不同的是，显通寺的大文殊殿内供着七尊文殊菩萨像，正中的为大智文殊，前面的五位从左至右依次为西台狮子文殊、南台智慧文殊、中台儒者文殊、北台无垢文殊、东台聪明文殊，大智文殊后面是甘露文殊。此外，文殊像前有护法神韦陀像，两侧有十八罗汉像。大雄宝殿是显通寺的第三重大殿，殿内供着三世佛像，中为释迦牟尼像，西为阿弥陀佛，东为药师佛，两旁有十八罗汉像，背后有观音、文殊、普贤三尊菩萨像。清末以来，显通寺屡遭战乱破坏，变得残破不堪。1949年以来，国家陆续拨款进行大规模修葺，现在面貌已为之一新。台怀镇的大显通寺是五台山第一大庙，在五台山诸寺中，显通寺规模最大，历史最古，俗称祖寺。朝山礼佛者必先拜谒显通寺。东汉永平十一年，汉明帝从西域请来印度僧人摄摩腾和卓法兰，在京都洛阳建白马寺，这是中国建佛寺的开端。这一年，摄摩腾和竺法兰来到五台山法眼识圣地，立即看中五台山的风水，并奏明汉明帝在这里破土建庙，揭开了五台佛国历史的第一页。他们之所以选中五台山，也是事出有因的。其一，当时五台山叫清凉山，据佛经《华严经》里说，东方清凉山是文殊菩萨的道场，有岸可居。其二，两位高僧看了五台山的地形，觉得与印度灵鹫峰极似，灵鹫峰又是释迦牟尼向弟子讲经的地方。其三，据说在两位高僧来以前，五台山已有一座佛塔，于是五台佛国的奠基石五台山第一座寺庙大佛灵鹫寺，也就是今天的显通寺，就这样建立起来了，连那座山也称作灵鹫峰了。长期以来，在五台山寺庙群中，显通寺之所以特别引人注目，除了它历史悠久、香火旺盛外，寺内珍藏着许多历史上遗留下来的珍贵文物，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比如，在挂着大显通寺匾额的山门外两侧，各有一座石碑，石碑上模仿龙形和虎形，分别写着“龙虎”两个大字。寺庙中用龙虎把守大门，甚为奇特。而这两座石碑又是唐代的遗物，弥足珍贵。在大文殊殿前有两座碑亭，亭内的石碑也比较特殊，一座是无字碑，一座是有字碑。有字碑是清朝康熙皇帝的御笔。立碑是为了刻字记事。
1: 大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

0: 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畸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2: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1: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3: 爸妈我录取啦！
1: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2: 我愿意。
1: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4: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1: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5: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1: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6: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在忙碌中寻找休憩，在平淡中寻找快乐。
0: 了解动态新闻，享受资讯生活，放眼世界风云，紧扣时代脉搏。最新的网络资讯，鲜活的民生新闻，最前沿的热点话题，尽在时政晚高峰。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此刻是下午的4: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时政晚高峰》，我是小峰小老弟儿。那又到了咱们一起来聊新闻的时间了，一起来看看今天下午都有哪些热点头条，和大家伙一块儿来聊一聊啊。来说第一件事吧，来说说在商场买鞋事件啊。说这个郭大姐呀，什么身份呢？她是普通工薪家庭的一员。说有一天呢，带着家里面的小宝贝儿，带着孩子逛商场，就想给上学的孩子呢挑选一双比较舒服的运动鞋。平时呢上学呀或者打球运动啊都能穿，最后看中什么鞋了呢？看中阿迪达斯了。啊，选的阿迪达斯，该说不说他挺有品位呀。啊，在专柜买的这鞋可不便宜啊，这双鞋定价多少钱呢？1688，这是1688，将近1700块钱。挺贵，但是给孩子买鞋呀也没心疼。付完款之后，这郭大姐呢就带着孩子，没走几步，这孩子呀就说呀：“哎呀，这不行，哎呀，这不行，这硌脚啊。”当时给这个郭大姐也干一愣，这是新鞋怎么能硌脚呢？赶紧蹲下来看看这什么情况啊！这不丑不要紧，一看，好家伙，这个鞋底儿啊，鞋底儿那个边。

源的地方有着非常明显的脱胶痕迹，说好听叫脱胶，说白大白话开胶了。那我有点纳闷了，首先它是品牌的鞋了吧，阿迪达斯咱不说特别高端，那也得是中端品牌，也是挺响的名的，这是不是新鞋1688，这是坏了。这能不能有什么这误会呢，这个鞋是不是之前是不是有伤啊。你看这双鞋呢，连商场大门都没走出去，孩子也没走几步道，就出现这样的质量问题。这郭女士呢，心里面又诧异是又不舒服，当即转身呢就回去了，去找这个专柜，想要跟店员沟通，您看能给退呀，还是给换一下呀？可是没有想到啊，这家店的店长看完这双鞋之后呢，不仅没有任何处理问题的态度，反而直接是一口咬定，说这个鞋呀，据我多年的经验，据我分析，这可是人为损坏的，跟我们这个店儿没什么关系，而且我敢保证，我们店儿往外卖的鞋都是正品，根本不可能出现这种质量问题。这郭大姐呢，就拿出来了刚打印出来没有多久的这个购物小票，反复说明说，这个鞋子就刚搁你家买的没多久，我都没走出商场就坏了，你看你怎么还抵赖呢？但是这个店长呢，依旧是不依不饶了，说我们质量有保证，肯定不是我们这个品牌这个或者是产品有问题，一定是你人为的，咱不知道你怎么整坏的，你可别搁这闹了啊！啊，也不给退货，也不给退钱，人就是不想给处理。啊，提个要求，说想让我们给你退换，你得出一个产品质量检测报告。你家鞋有问题，我去做什么报告？我感觉应该给你的脑袋做个报告。当时现场啊，围观的人真不少。这个店长呢，还不断用阴阳怪气的话语来嘲讽郭大姐。话里话外呢都在指责他，说为了这一点小毛病，你跑到我们这个专柜来闹事儿，这你说你这么大人了，你在干什么？更加过分的是啊，过了几天之后，这个店长呢在电话里面，他还是继续沟通这件事儿吧。这个店长竟然在电话里面用侮辱性的言语攻击这个郭大姐，说1000多块钱咋的姐，你家没钱，你穷疯了。你说你买个1000多块钱的鞋，你跟我俩没完没了的，你是不是穷疯了？你说他这个专柜的店长说话真难听啊，说人穷疯了，就是既嚣张，这话呢又嚣张又伤人，真的是难以置信啊。后来这段这个通话录音呢就被发布到网上了，瞬间就引发了全网的舆论狂潮啊！短短的时间之内，就有无数的网友站出来替这个郭大姐发声啊，纷纷指责涉事店长不当的言行啊。很多网友都说啊，说1000多块钱的鞋子在品牌门店眼里面或许真的是算不上什么大额消费，但是对于我们普通的工薪家庭来说，咱一个月可能也就能挣个3000-4000的，是不是？我们给孩子买一双鞋花个大1000多块钱，也是好几天的工资，那我们攒下来的钱是不是，那怎么在你们眼里面就啥也不是了呗？也有网友直言呢，说这个事情的核心呀，也不是说钱多或者是钱少的问题，消费者买到了有质量问题的商品要求退换，那是法律赋予的正当权利，我们消费了，我们凭什么花一个买一个好产品的一个钱，你给我一个次品，对吧？你这跟我们消费者家庭富不富裕，有钱没钱没有什么关系，你就给我换就完事儿了，你这哪来这么多事儿呢？还有网友啊，很气愤地表示，

说，做服务行业先得学会尊重二字，这才是做生意的根本。一句穷鬼，你这不是嘲讽吗？你这不是寒了我们广大消费者的心吗？是不是？你更是凭着一己之力，把自己家的这个门店，包括阿迪达斯这个名声给砸稀碎。这个大姐也说了，说我想要的呢，从来也不是什么说。特殊的对待啊，只是说有一个品牌门店该有的售后态度和一句本该有的一个道歉，而不是面对质量问题时的百般推诿和面对消费者维权时的人身攻击。随着这个事件的持续发酵，阿迪达斯品牌官方也对这件事情做出了回应，表示已经启动了相关调查流程。如果说核查这个情况属实的话，会对涉事门店包括相关人员做出相应的处罚。我想问问怎么处罚？啊，怎么处罚？就我大胆的猜想一下，我感觉应该怎么处罚？店你怎么也得说停业整顿一下，然后这涉事的这个店长一撸到底就别干了。让你当一个专柜的这个店长，你比阿迪达斯那个老总裁都有牌面儿，是不是？那老总裁也没有说瞧不起谁，说人家是这个穷鬼穷疯了。你一个店长，你谁给你的资格？我们期待啊，能够做出相应的一个处罚。然后网友评论说了："你别说是1000多块钱的鞋子了，我就是买个100多块钱的鞋，你开胶了，你也得给我退货换货。你这不，但不，这就不是说钱的事儿，这个人嘛，他这个店长办这件事不对，他不讲诚信。"也有网友说呀，说我就纳了闷了，你说这店长，你说这人物啊？就他这个智商，他这个情商，就他这号选手，他是怎么当上店长的？咱不知道，没准是喝酒喝出来的呗。

好嘞，那咱们来说下一件事吧。具体是给什么处罚的话，咱们也做不了主，咱也没有，咱也没那权利处罚他呀。好嘞，来说下一件事啊。说在河南郑州，有一个大哥呢，开了一家超市，突然间来了几名陌生人，走进来说什么呢？说愿意每个月支付2400块钱的陈列费，把白酒摆上去，就想在你家这个地方啊，就是卖白酒，给你点这个租金。老板当时就很心动，一寻思，哎呀我这不是上门的买卖，还有这好事？那确实是好事啊。但是凡事发生吧，它是有利有一弊。好事的背后表面是好事，它的实质可能是件倒霉事。说河南郑州的刘大哥呀，他呢在小区门口盘下了一家小超市，这也是他攒了好多年的积蓄，他也是想给家人一个安稳的生活底气。每天呢起早贪黑就收拾店面进货，然后就盼着这个小店儿能够顺顺利利的，靠着细水长流的生意撑起一家人的希望啊。那作为刚入行的新手，这刘大哥呢也没有什么经营的经验，就想踏踏实实的，没想到一场精心设计的骗局正悄无声息的向他逼近呢。超市开张没几天，这店里面就来了一位陌生人。哎，这个陌生人有点奇怪啊，既不买东西也不闲逛，径直走到柜台前开门见山了，就说要给这刘大哥送钱。这刘大哥一时没反应过来，什么什么情况，给我送钱？你财神爷呀你。就问咋回事，这人就说明来历啊，说我呢是某家白酒厂家的经销商，我是想把我们家的白酒摆在你们超市货架上，不用你多费心，也不额外占用你家空间，每个月呢我给你2400块钱的一个陈列费。听到这话，这刘大哥瞬间动了心，哎呀，这是真是天降横财呀，这是我这要发财了呀我。他开这个超市本来就是为了挣钱，这相当于什么呢？按他这说法，我给你一个货架子，你把白酒往上一摆，一个月给我2400，那这钱干哈不要啊？但这刘大哥呀也是有几分谨慎，当场没答应，说呢这事儿吧我得考虑考虑，我先看看情况。本来以为啊只是偶然遇到推销的了，没曾想接下来的两天里面，这刘大哥的超市是接二连三的来了7位陌生人，算上第一天来的那个，一共是8个人，都说同样的事情，就是白酒厂家来的人就要跟你家卖白酒，给你陈列费，都说每个月给2400。哎，这些人好像商量好的一样，分批上门，有的呢还拿着那个打印好的产品介绍，还有所谓的什么合作协议，那家伙那个照片呀，合作照片什么合同都给你带来了。看到这个阵仗吧，这刘大哥心里面那一点小小的谨慎也彻底的消失了，他就琢磨了一下，心想，你说能是骗子吗？就算是骗子的话，他也不可能说7、8个人串通好骗我一个刚开店的这个我的这么一个新手，他也不能这么多人骗我吧。他也犯不上啊，而且你说这每个人的说辞都是有理有据的，看着长得也是人五人六的，挺像那个正规的业务推广的。更何况还有一些人一个劲儿说这个活动呢只有一次，名额有限，如果说你错过了，你别说2400了，2400你给我们都不干了。还说什么呢，只要你进一批货，不出2个月就能回本，后续全都是纯利润呢。这大哥呢也是被突如其来的好事给冲昏了头脑了，这刘大哥呢再也按耐不住，当场呢就跟这边人谈条件，就同意了呗。对方紧接着就说呀，想要拿到这个陈列费必须吧先进货，就是你没有货摆在货架上，当然也就没有陈列费，啥意思呢？先让刘大哥先出笔钱。刘大哥一听也对呀，人也没搁我这摆，人凭什么
给钱呢？最起码你得让人家把这白酒摆上啊。那我得进一次货，进一次货多钱呢？多钱？24000，真不便宜啊！就把这些人的白酒全都给进进来了。你咋的？你那超市你不卖别的，你这不就卖酒了呗？酒送到店里那天呢，刘大哥特意还腾出了货架最显眼的位置，把这些白酒都摆好了。哎，就心想，美滋滋的，哎呀，我这下个月就是2400的陈列费到账，哎呀，真好，这日子这不好起来了吗？眼看着日子呀，一天天过去了，就要到约定的日期了，马上就要给我陈列费了。这刘大哥呢，怎么也联系不上当初来的这8个人，就联系不上，打电话不是那个欠费，就不在服务区，要不就是已关机。一开始还以为是对方是不是已经太忙了呀，没看到消息，连续打了好几遍电话，真是无人接听，要微信也拉，微信也不行了，你根本就联系不上了。这时候呢，刘大哥有点慌神了，赶紧走到货架，仔细看了看这些白酒，才发现这啥酒啊，这也不是什么正规产品，包装虽然看着还挺像样，但是这个酒精度数标注的很模糊，你是36度的、52度还是42度的，写的呢看根本看不清，连这个生产厂家的详细地址和资质证明，那干脆那就是没有。说白了，那就是最廉价的劣质假酒，根本就没有人买。直到此刻呀，刘大哥才幡然醒悟，这哪是遇到

好事了，这不是商量好这来骗我来了吗？看着货架上这些假酒啊，刘大哥是又气又生气，满心的委屈和懊悔啊，恨不得当场就把这些酒全都给摔掉，但是你摔了也就那么回事呗。说实话，这刘大哥的遭遇啊，真的是让人感到惋惜。他呢，也只是想踏踏实实的干点生意，也是因为一时的贪心和疏忽，就让骗子给钻了空子了。

要想不上当啊，还得是说，你不占那些小便宜，你就不上当了。好嘞，各位听友，上半段咱先聊到这儿啊，间断广告休息一下。

0: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1: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2: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1: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3: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4: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5: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6: 隔断水之受影响，不要饮用再 protect yourself with
5: pepper spray。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2: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3: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5: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7: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8: 注射器，
7: 抢救，抢救，
8: 高压电击，纱布，
9: 老公，
7: 亲人，眼泪无数，
9: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起。
7: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8: 注射器，
7: 抢救，抢救，
8: 高压电击，纱布，
9: 老公，
7: 亲人，眼泪无数，
9: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10: 幸好是做梦啊。
11: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12: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3: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14: 咬定青山。

0: 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1: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2: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晴依依，流水探古今。
0: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2: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3: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1: 革命路上有他们，
4: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中城打下来，朝鲜和谈一上来。
1: 强国路上有他们，
5: 早晨起来八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1: 前进路上有他们，
6: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1: 爱心路上有他们，
7: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1: 扶贫路上有他们，
8: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1: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9: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1: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2: 就在上个月，我刚刚成为了千千万万父亲中的普通却不平凡的一个。身边经常有人聊起要孩子是为了什么，传宗接代还是养儿防老。就在前两天，终于听到一个令人感动的答案，为了参与一个生命的成长，参与意味着付出与欣赏。
13: 老爸老爸，快来看，我又长高了。
12: 不求孩子完美，不用替我争脸，更不用帮我养老，只要这个生命健康存在，在这个美丽的世界上走一遍，让我有机会与他同行一段。这一段话很美，这一段话很美，美得想哭。中国梦更是我们身边千千万万个孩子们未来的梦。试着换个方式去爱孩子，只要他们健康快乐足矣。
14: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100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 942，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
15: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6: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5: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14: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7: 本场音乐会

0: 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1: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2: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0: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3: 了解动态新闻，享受资讯生活，放眼世界风云，紧扣时代脉搏。最新的网络资讯，鲜活的民生新闻，最前沿的热点话题，尽在时政晚高峰。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欢迎大家在下午的4:31继续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依然是《十城晚高峰》啊。咱们接着来聊一聊最近发生的一些热点头条，来说一个关于恋爱脑的事儿啊。话说呀，1999年出生的李某，99年，我看看啊，小二十，也就个26、27岁呗。啊，年轻小伙，他呢是毕业于上海的一所双一流的高校，学的是什么呢？学的是 English。那么说，按这个学历，咱说找一个正经的工作也不太难呢，但是这个小李毕业之后啊，他压根儿也没想着上班，也没说呀，这考哪个这个单位呀、就这个把自己的履历啊发一发什么的，也没也去找工作。他咋想的呢？打起了歪主意，他想靠谈恋爱骗钱，典型渣男。那你说还学什么英语专业呀？你直接你走这条道得了呗。来看他怎么骗的啊。说为了能够骗到条件好的女孩，那么条件好的女孩这一般的男生也搭不上，是不是？他呢就给自己打造了一个富二代的人设，就假装自己贼有钱富二代。他租了好几辆豪车，把自己呢包装成了创业青年，开着豪车出入高档的场所。确实现在就是朋友圈一包装吧，你发一个你跟豪车的合影，是不是在车里面一摸方向盘，你知道你是租的，但是我们外人一看也不了解你这个人到底什么实力，真以为是你家的呢。重点是啊，这个小李特别会说话，能说会唠的，跟女生相处的时候呢，总是能够投其所好，瞬间就捕捉到对方的喜好了，给对方提供满满的情绪价值。现在小女生不都说，哎，就跟男朋友在一起最想要的就是情绪价值吗？哎，他就知道你需要啥。说这个

张女士呀，是一个性格比较内向的富家女，人这可是，正儿八经的有钱人家的富家女啊。从小父母管得很紧，突然间就遇到了像小李这种比较体贴的男生，她呢很快就陷入爱河了。你像这种比较内向的富家女呢，家里面管得很严，家教啊、家风都很好。这个小李这什么样人？油嘴滑舌，他就靠欺骗女生来骗钱的。碰到他，那相当于什么呢？小绵羊碰到披着羊皮的狼了。两个人很快呀，就确定了恋爱的关系。这小李呢，就开始露出他的獠牙了，准备露出真面目了。就说什么呢？我最近干点买卖，这买卖呢投资挺大，有点周转不开了。就现在兜里面有点缺钱，创业缺资金。说以后啊，我这个公司周转过来，也肯定能给你带来美好的生活，带你过好日子。张女士呢，也是被爱情就冲昏了头脑了。为了满足这小李的所求，她从月租15000块钱的公寓搬到了月租2500块钱的合租房，就是为了这个小李，他都能够说吃一些苦头啊。原先生活费15000，现在就剩2500了。这还不算完呢，把他的什么名牌当时买那包啊，还有一些品牌的衣服全给卖了，都典当了，就为了给他男朋友凑钱。不说干买卖周转不过来了吗？我全力以赴，必须支持你。每次这个小李啊向他要钱的时候，他都给，实在拿不出来了怎么办？就去跟朋友就去借钱。两年左右的时间啊，这个张女士前前后后给她男朋友小李呀，得给多少钱呢？122万，其中不少呢是找亲戚啊、朋友都是借的。她的积蓄和零花钱早都让这个小李的骗子都给骗走了。那么这个期间呢，张女士不是说没有想过就分手这个事儿啊。是不是就是正常人也应该就是有点警醒了？那是处个对象，你怎么总管我借钱呢？你借的，你要说120块还行，你整个借120万，你是拿我当女朋友还是拿我当 ATM 提款机了，大哥？不是说没想过分手，但是吧，这个小李呢，时好时坏的，就是跟他要钱的时候吧，那小嘴巴那抹的像蜂蜜似的，就是给人哄的天花乱坠，贼开心。等要完钱以后呢，不搭理人的。每次张女士提出分手，这小李呢就跪起来了，就哭啊。哎呀，就甜言蜜语的哄啊，说就一定会娶她的，就是这生一生一世只爱她一个人了。这张女士一看这大老爷们儿跪在地上哭哭啼啼的，心里面一转，算了，那就别分手了，好好处的呗。这段感情呢又继续持续了2年。后来张女士实在是受不了了，在社交平台上发了一条动态发泄情绪，这条动态呢就被另外一个女士给关注到了。另外一个女士姓刘，这刘女士一看到这个内容，怎么感觉跟自己遇到的情况有点像呢？马上就私信联系，打算吐槽一下他们的悲惨经历。也不聊不知道，两个人呢对了一下时间线，说你这对象什么时候处的呀？他说我那是2年前呢。你那对象姓啥名啊？姓李，木子李。好家伙，那你男朋友整了半天是我对象啊。由此可见，这李某呢同时是跟两个女孩在谈恋爱。在这2年的时间里呢，这李某靠着一只小狗来维系两段感情。这两个女人呢都以为说这只小狗啊是他们跟小李的一个爱情的见证。其实呢，这个小李是用同样的套路用在了两个人的身上啊。更巧合的是什么呢？还有一个姓林的女士也是通过社交平台联系上了他们，说我也曾经

个男人欺骗过。完了，一聊说，那你那个对象姓啥呀？他说姓李。好家伙，三个人一碰，这发现这李某跟他们交往的，这都是就是一回事儿。他这一个人就处好几个对象。而且套路打法都是一样的，这面只要一需要钱吧，他就哄你，要完钱以后吧就没影。那人家能干吗？你这不是欺骗人感情，而且你这骗人钱呢。后来就报警了，警方接到报警之后调查发现，原来这个小李啊，同时交往的女生不止这三个，少了，他同时跟七个女生在交往。哎呦我，你这不现代韦小宝吗？太厉害了，太有手段了。这小李的女朋友年龄呢，是从19岁到30岁不等，就多大岁数都有，有的是学校上学的大学生，也有上班的，都是一些家境不错的，性格比较单纯的女孩。那家伙都给骗了，骗了多少钱呢？七个人累计下来200多万。面对警察呢，这小李还在狡辩，一口咬定说这钱呢不是我骗的，我是跟他们借的，我以后我能还。但是吧，说的很好，能还。这小李呢根本没什么工作，那没收入，你说你欠了一屁股网贷，你所谓的什么生意公司呢，全都是骗人的，富二代身份，那车都是租来都假冒的，你拿啥还？是不是骗谁呢？你这不就是诈骗吗？

那么，面对小李的，必然是刑事处罚呀，肯定的要依法来退赔啊这些女生的一些财物啊。那至于这些钱财呢，被他挥霍多少，又到底剩了多少，可能这是一个 X，未知数。来看一下网友的评论吧，说现在有很多男生都说自己找不到对象，你看看你跟人学学，人家这就会说一些甜言蜜语的，人压住起一个。哎，这也是吧，给恋爱当中的一些女孩啊提个醒啊，就是不要看这个男人他说什么，就说还不简单吗？上嘴皮儿碰一下下嘴皮儿，这是海誓山盟的、海枯石烂的，那都是假的。你得看他做啥，你别老听他说那些虚的。但是吧，你的道理谁都懂，但有些女生她一旦陷入到爱情这个关系里面的时候呢，就是冲昏头脑了，就是说啥她都信，别人说都不行，这父母拦都拦不住。

好嘞，来说下一件事啊。话说在辽宁沈阳，有一个女老板把20斤排骨洗好了，放店门口给晾干，转眼呢就把这事儿忘了，结果呢没了。说这家店的女老板呢，那是出了名了，干活就是麻利，就是利索。说这一天店里呢刚进了20斤排骨，这个女老板心里琢磨琢磨哈，说，哎呀，排骨放在那儿也不是个事儿啊，赶紧给收拾收拾，哎，做几道招牌菜呀。只见呢，他麻溜的呀，把排骨一股脑全倒进大盆里面，打开水龙头，就开始呢，就洗这个排骨啊，给搓得干干净净的，就这么洗呀，洗了3遍，直到水变得清澈见底了，他才把排骨捞出来沥水啊，用高压锅呢把排骨炖熟之后，就端着盆走到了门口，放在这个店门口，让人看到有食欲的东西，其实也是为了招揽顾客啊。哎呦啊，那不得老香了！你搁门口就是一走一过的话，都能闻到这个排骨的那个肉香味儿啊。他刚把这盆放下吧，店里面就到了饭口，就忙起来了。他呢也是忙得晕头转向的，把这排骨的事儿啊忘得一干二净了。等到有人说："哎，是不是有排骨？给我们来一盘呗，给我们这桌上一桌。"他突然想起排骨在哪，排骨在门口，这时候撒腿就往门外跑啊！到了一看，好家伙，别说排骨了，盆儿都没了。他呢就在附近来回找了好几圈，还问了问旁边店铺的人，说有没有看着的呀？我家那排骨放门口，不知道谁给我端走了，真气人呢。这20斤排骨可真是不便宜啊！他呢就报了警，民警呢就调取了店铺附近的监控。哎，你别说，还真发现了线索啊！咋回事啊？原来是有一个大爷路过这个店铺门口，他就瞅见那盆排骨了。他左右看了一看，发现也没人瞅他，也没人看他的，端起那个盆悠悠就跑。后来这个事情吧就被发到了网上，网友们呢有人说呀，说这个大爷呢估计是在店门口蹲点儿呢，就等你把这排骨洗干净了，给他做好了端出来呢。还有网友说呀，说这个大爷也太过分了，你怎么能随便拿别人东西呢？那大爷寻思放门口人是不要的呢。根据监控的线索，很快就找到了这位大爷。这大爷一看民警都找上门了，吓得脸都变色了呀，赶紧把排骨和盆还了回来，一个劲儿道歉，一个劲儿说自己一时糊涂，起了贪心，这才拿的呀。大爷归还排骨之后啊，这个女老板也就没再追究她的责任，毕竟这大爷年纪也大了，而且也给道歉了，他就想着得饶人处且饶人嘛。

那么通过这件事情呢，还是要提醒大家伙啊，在生活当中一定要保管好自己的财物，不能说随意的放置。同时呢，咱们也要遵守法律法规，千万不要贪图小便宜，否则可能会给自己带来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啊。好嘞，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时成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2: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3: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切，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4: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5: 哎呀，去去去。

0: 一边去。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 哦。
2: 我回来了。
1: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2: 嗯。
1: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2: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1: 啊。闺女，快十二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3: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4: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5: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6: 在家里是家风。
7: 哎哎哎！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6: 在家外是品行。
8: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5: 嗯。
6: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5: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6: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9: 长风破浪会有时，
10: 十块十三一沧海。
6: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天地。
11: 他叫徐振宁，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12: 带着守好令，保卫共产党光荣传统。
13: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搁我身上的延续，就是
11: 从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两代人，时代楷模徐振宁不忘初心，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14: 整治城乡环境卫生，改善城乡容貌秩序，人人关爱城乡环境，全民参与综合整治，全面打造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美丽江源。微笑江源，环境整治在行动。
15: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16: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15: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17: 我简直要崩溃了，
15: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18: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15: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16: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19: 想不开呗，
16: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
19: 就是啊，
15: 它就是抑郁。它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它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5: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15: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3: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

0: 前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嘿嘿，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人人讲风
1: 度，社会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下班高峰期注意行车安全。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书接上回，水泊梁山的人马在宋江的领导下，来到了祝家庄跟前，是讨敌叫阵。这祝龙领着人马就杀出来了，后边啊，这战鼓是敲着。那么水泊梁山的人马也不示弱呀，这一顿厮杀，可了不得，那真是兵层层甲层层啊。你看祝龙领着人马如下山的猛虎，那么水泊梁山的人马也好比出水的蛟龙啊。正打着打着，并关索杨雄骑着战马啪啪啪啪啪就上来了。孙立一瞧这两边的人马厮杀起来了，心里边啊装的可像了，装的什么呢？满脸的怒气，有点啊忍不住了。他就赶快啊招呼孙欣：“来来来，快取我的那颗边枪，然后披上我的铠甲。你看这手下的这条路兵把顶盔造甲都抬出来了，那么并尉迟孙立把盔甲都穿戴好了，腾的一下子一翻身就上了自己那坐骑，那可是有名的乌骓马呀。这乌骓马呀可了不得，那跑的是特别的快，他哒哒哒哒哒就上来了。孙立骑着战马是来到阵前呐，宋江阵上啊林冲、穆弘、杨雄同时都勒住了自己的战马，是立于阵前。孙立骑着马跑出来：“你们这些水泊梁山的水贼，哼，告诉你们，我乃是登州府兵马提辖，我是特意被官府派到这运城来剿你们这些水贼，你们哪里跑？”你看孙立杀上来之后啊，水泊梁山这边也得演戏呀，就派拼命三郎石秀是迎战孙立，两个人打的是不可开交，可以说是刀啊枪啊气子咔嚓的，那可真是动真格的，其实啊都是假的，就像演戏一样。不有那么一句话吗？骑着马坐着轿啊，非走不行，你一枪我一刀是有假无真，就这意思。你看那唱戏，哎，骑的多大的马，又是两只脚在走，看起来是骑马，那是装的。这两马一相交，两枪一磕一碰，呵，两个人就战了50几个回合呀。那么孙立这功夫就给石秀使了个眼色，他呢一回身就装败了，那是使个破绽。那么石秀是挺枪就追，可是啊石秀这一枪捅过来之后，你看看人家孙立把身子往旁边一闪，结果石秀啊这身子就贴过来了。那么你看小尉迟孙立一身猿臂，轻轻的就把石秀，哎，过来吧，一下子就把石秀给抓住了，直接骑着马抓着这石秀就来到庄前，一松手 扑通一下子把石秀扔地下来了，然后来了一些小喽啰兵，马肩陀罗二辈把石秀捆个结结实实。可是啊，把石秀捆完之后各自收兵。那么这个场面呢，让栾廷玉和祝氏三子再加上老庄主祝太公祝朝风看的是一清二楚。哎呀，小玉神孙立可太厉害了，你看人家一伸手又抓住一个，在祝朝风啊，哎呀，我说英雄啊英雄，你可太了不起了，咱们一共啊抓了一个石谦，那个偷鸡的，又抓了一个细作杨林，又抓了一个王矮虎，在镇上又抓了个秦明邓飞，看来啊，嘿，今天孙天下呀，你又抓了个石秀，嘿，这回好了，我们现在一共抓了七个了。这老太公啊可挺会算账，是屈指一算正好是七个。孙立赶紧吩咐一声，别把他打坏了啊，这个人呢可千万不要打他，该吃吃该喝喝，把他赶快装上木龙囚车。哎呀，放心吧，我们呢保证给他吃好喝好，可不能让他们生病死了。哎呀，这些人看来啊还真挺理解这孙立的安排。这时候石秀就被这些小喽啰兵压到了一辆木龙囚车里边给他装起来了。孙立啊又暗暗的告诉出林龙周渊还有独角龙周润再加上铁教的月河，现在啊他们已经在里边混熟了，让他们想办法偷偷的到门户外看看呐，这路怎么走，然后呢再跟杨林和邓飞沟通沟通啊，一旦要是里应外合的时候互相之间好有个照应，那么这些人呢就以查哨为名跟水泊梁山被抓起来的这些英雄暗暗的联系好了。再说呀，石秀来到这之后也把这情况跟他们几个暗暗的交代了，说是咱们呢虽然被抓起来了，但是放心，这里边有咱们的内应，你们呢千万别慌神，做好里应外合的准备。这些人呢心里边是特别的高兴，要不就等着死了。再说到了第五天，并尉迟孙立领来的这些人和庄上这些人正在合计下一步应该怎么办，突然有探马来报说今天呢可了不得了，这是宋江宋公明领着水泊梁山这些水贼分兵四路又来攻打祝家庄。孙立现在可有地位了，因为孙立把石秀给抓住了，石秀的武功那可了不得，没想到让孙立使个计策就给拿下了。大伙呢这功夫就看孙立的，那么并尉迟孙立就这个机会好，他就分十路人马，咱们也绝不能拒他。现在呀，并尉迟孙立在祝家庄有地位，说话也好使，他呢就马上做了安排。大伙先别慌，该做套索的做套索，该做挠钩的做挠钩，这回呀咱们抓水泊梁山这些强贼必须抓活的，千万可不能让他们死了，如果死了嘿嘿那就不值钱了，咱们呢谁抓上活的谁就立头功。庄上的这些庄兵也都披挂整齐，祝朝凤这老太公特意来到城门上要看一看。那么就看正东有来了一伙人马，那头领正是豹子头林冲，他身后是李俊阮小二带来500多人，已经来到祝家庄的门外。再瞧啊，正西又来了500多人，领头的正是小李广花荣，身后跟着传火张衡、浪里白条张顺。再看南门外也来了500多人马，领头的是梅哲兰穆弘和并关索杨雄，外加一个黑大汉呢，就是黑旋风李逵。这几路人马一齐招旗呐喊，战鼓齐鸣，喊声大阵阵呐。栾廷玉听。哦，今天他们是破釜沉舟，跟我们这回呀要决战了，他就安排祝氏三杰可千万不能轻敌，然后他亲自领着一路人马从正西北杀出去了。那么祝龙呢，他领着人在正东杀出去了，祝彪出了后门去迎西南方向来的水泊梁山的人马。祝彪啊显得非常自信，我这回啊亲自去抓宋江 宋公明，我要把这水泊梁山的二头领抓住。
7: 朱朝凤可乐坏了，好，孩子们，你们呐，立功的时候到了。朱朝凤是给大家鼓劲儿，然后这些人马是分头杀出去了。他们杀出去了，出林龙周渊和独角龙周润各自拿了大板斧，守在监门的左侧。那么两头蛇谢真和双尾蝎谢宝在身上也藏了暗器，在后门那儿就猫起来了，和小尉迟孙欣和铁轿的月河走到了前门的左右。顾大嫂啊，领着带来的这些军士得保护着月的娘子啊，他在手上也拎着两把双刀。然后啊，他发话了，看我的眼色再下手。那么这功夫再说祝家庄，战鼓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是三通鼓响，炮声一响，就把这前后左右的门都打开了，全放下去了，吊球放齐了。同时这祝龙、祝虎、祝彪再加上罗宁玉都杀出去了。这四外的人马一杀出去，孙立啊带来自己领来的军士立在吊桥之上，门里边小尉迟孙欣就把原来带来那旗号高高的插在了门楼上，铁轿子月河提着枪，嗨，唱唱咧咧的哼唧那小调啊还挺好听，就过来了。周渊、周润一听铁轿子月河这歌声，嘹亮的歌声非常甜美的唱起来了，那战号啊，他俩就轮动大斧，叽叽咔嚓，呵，就这两下子就把守金门的那几个庄兵脑袋给砍飞了，然后啊，叽叽咔嚓就把这木龙囚车都给砸破碎了，把他们身上的绳索也都解开了。放出来的这七位水泊梁山的首领，那可是七只大老虎啊！你看看，他们个个都提起了枪，举起了大砍刀。再说顾大嫂拿着两把刀直接冲入房子里，呵，把祝家庄这家里边不管是老的少的男的女的一刀一砍，噗噗噗噗噗噗噗，那可是满门的抄斩呢。再说祝朝凤一看这势头不好，哎呦完了，他心里比谁都明白呀，这是水泊梁山用的计策，这叫里应外合呀。再说呀，祝朝凤是哭天天不应，哭地地不灵啊，想喊自己那仨儿子和栾廷玉喊不住了，也听不着了，他们早就杀出去了。那么这时候他一看，得了，我投井吧。没想到还没等他投井，这石秀一刀啊，把祝朝凤的头给割下来了。那么这功夫啊，这十几条好汉再加上并尉迟孙立带来的这些军士和周渊、周润带来的这些喽啰兵，是一块儿在庄子里就开始砍杀起来了。就这么一会儿啊，把守庄的这些庄兵啊杀的是一个也不剩啊。杀完了之后啊，你看谢真、谢宝把这柴草垛就点起来了，腾的一下子是烈焰冲天呐、啊，这大火呼啦一着起来，那可真是水火无情啊。再说杀出去的这些人马呀，回头一瞧，哎呦坏了，庄里边起火了，不好，老营被端了，那还了得，赶快回去救火。他们呐各自就往回奔，哎，来不及了。并尉迟孙立是立在吊桥之上大喊一声，你们哪里跑啊，把吊桥提起来了，在吊桥之上一站，把他们迎住了。这后边有水泊梁山的追兵，这四个城门又站着这些英雄好汉，祝家庄的这些人马，你说他能好得了吗？这祝虎啊，得了，一拨马头跑吧。往哪儿跑啊？宋江的人马追上来喽。你看吕方、郭盛两员小将，这战戟是一齐啪啪，你看吕方、郭盛这两把战戟同时扑就杀向了这祝龙啊。结果祝龙啊他根本没防备，是连人带马扑通一下子被捅翻在地。那么这些军士呼啦上来叽叽喳喳扑，哎， 当时就把他剁了。再说病尉迟孙立和小尉迟孙欣一块把宋公明迎入了庄内，宋江领着人马就进祝家庄来了。再说东边那祝龙跟林冲已经杀在一块儿，他哪是林冲的对手啊，他根本打不过林冲，他飞马就奔庄后来了。来到吊桥边，这一抬头就看见两头蛇谢珍和双尾蝎谢宝把庄客的尸首一个个的给摞起来了，然后咕咚咕咚都扔到火焰里边了。祝龙一看，哎呦不好，他急回马往北就走啊。猛然间就在这功夫被黑旋风李逵给迎上了。你看黑旋风李逵这功夫啊，他也想露两手，抡起了这大板斧，嗯呼呼砰啪，就这么两下子他就把那马腿砍断了。这马哭哧一下子往前一扎，那么祝龙措手不及，一下子扑从马身上就摔下来了。还没等祝龙啊缓过神来，李逵一斧子噗咔，就这一斧子就把他脑袋给劈开喽。祝彪这功夫一瞧坏了，他不敢回家了，知道自己的家也就是祝家庄被水泊梁山已经占领了。他直接一打马就奔呐他老丈人也就是扈家庄去了。可是没想到这扈家庄高高兴兴的把他迎上来，他呢还正想着美事儿，心想这回啊我可得好了，我老丈人把我救了。没想到扈城赶快安排庄客三下五除二给他绑上了，然后压着他就来见宋江。这祝彪一看大舅哥派人把他绑起来了，那可不干了。哎呀干嘛呀，我说大舅哥你怎么绑我呀，哼，我不绑你呀、啊、我的妹妹的命就完了啊，你们背信弃义。这祝彪啊连蹬带跑，可是没办法啊，被人家捆住了。要说扈城啊确实挺守信誉，把自己这个妹夫祝彪绑在一辆车上，直接就去见宋江。他主要是想见了宋江之后用祝彪把自己的妹妹换回来。可是该着他倒霉呀、啊、迎面碰见了黑旋风李逵。李逵呀、啊、要说这个人呐、啊、也没头脑，你倒看看情况啊，或者是打听打听问一问。他一瞧这扈城压着这祝彪来了，就抡起了大斧啊，气得咔嚓扑就把祝彪这头给砍下来了。哎呀，扈城一看不好，是一拨马逃跑了。扈城跑了，李逵呀、啊、可杀得顺手了。哎呦，直接杀到扈家庄，见到了扈家庄的人是见一个杀一个，见俩杀一庄，是一个也不留啊。这人呐可真够手狠的了，噼里啪嚓的把这人杀了不少。然后啊这些人是跑的跑，逃的逃，亡的亡啊。就这么一个黑旋风李逵领了也就是四五十个小喽啰兵，哼、嗯、不大会儿把这扈家庄就占领了。然后在庄院门前点着了柴草，哗，这火就烧起来了。好在扈城啊跑得快，要不这小命也完了。要说这件事啊，李逵做的是有些过格啊。要不有一些后来的水浒评论家评论这件事的时候就说，你李逵简直就是个杀人犯呐，人家已经跟宋江讲和了，你怎么还把人家杀了呢？这不属于背信弃义吗？话又说回来了，宋江现在把祝家庄的战场打扫完了，在大厅就坐好了，各位头领都来到宋头领这表功。到这儿啊一点人数生擒了500多人，还得了500多匹马，当时那牛羊猪马呀不计其数啊。老祝家这家业也太大了，这个庄子10000多人口都是他家的伙计和长工，那地呀可以说是无边无厌，那房子多得了不得，这个家业呀大的简直啊就是一个小朝廷。这时候呢宋江就打听栾廷玉哪儿去了。栾廷玉啊可能被杀了，谁杀的呢？嗯，不知道。哎呀，宋江就觉得栾廷玉是一个好汉呐，杀了有些可惜，可是也不知道啊栾廷玉怎么死的。 行了，别去计较了，反正这栾廷玉可能死于乱箭之中。那么这功夫就有人禀报，说是黑旋风李逵把霍家庄啊都烧了，把老霍家的人呐、杀了不少，还跑了一些。宋江一听啊，这简直是胡来呀、因为护城已经跟咱们投降了，你黑旋风李逵怎么还这样啊？可是啊，这黑旋风李逵这时候你看他浑身上下呀是个红影，怎么都是血呀，腰里还插着两把板斧，来到宋江面前呐，大大咧咧的那意思，哥哥我立功了，祖龙是你兄弟我杀的，祝彪也是我砍的，不过这护城啊逃跑了，可是老霍家的人呐，我也没少杀，没跑几个，兄弟特来请功。这下子可把宋江气坏了，什么什么什么，你杀祖龙可以，可是老霍家的人你怎么能杀呀？我问你，谁让你杀的？我自己让我杀的。你这什么话，来人把他身上的两把板斧给我抢下来，给他捆了。我立功了，你还不表扬我，把他给我押回去。这些小喽啰兵啊，上来是马肩头龙二背，就把李逵捆上了。李逵啊，这个气呀、我杀了人，你还绑我啊？你这成何体统？哎，宋江啊，为什么绑他？宋江有绑他的目的。可是这李逵不服啊！老护家的人，你怎么那么护着啊？你是不是想娶他他家那个小娘们？这一句话把宋江说的这脸一下子红了。要说李逵这人呐、他心里看到的事就想说，也不管时间地点和场合，你像你给宋江宋公明留点面子，可是宋公明一把他绑起来，他是得什么搂什么呢？这一句话呀给宋江说火了，你这铁牛简直是胡说八道，我什么时候要娶这夫人了啊？你这个黑鬼，你违反军令，我本应把你斩了。好在你啊杀了祝龙，我就留你一命，但是回去我一定重责你40大板子。宋江是憋一口气呀、他主要是觉得呀，这李逵当众给他来个下不来台。那么这功夫啊，军师吴用过来了，我说哥哥，别把李逵带回水泊梁山再打。
1: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4: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4: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1: 微笑江源，
4: 见所见，
1: 听所听。
4: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1: 就是多一点爱。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5: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6: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就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7: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5: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 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畸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8: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9: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10: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玻璃，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饺子里学习。
11: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12: 我是开面门厂的，我的梦想就是

0: 呀。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接下来，请您收听《警示通言之亲情仇怨》。
2: 一个冷酷无情的父亲竟然逼迫自己的女儿卖淫，一个绝情的外公竟然卖掉自己刚满4个月的亲孙子。是什么让父女的情一再泯灭？是什么让子孙情如此歪曲？他到底是父亲，是外公，还是魔鬼？正在播出《警示通言之亲情仇怨》。
4: 我国古代的妇女呢，特别讲究三从四德，在家从父，出嫁从夫，那夫死啊从子。简而言之呢，妇女在当时是没有家庭地位的，从出生到死亡呢，就像是男性的一种附属品。不说别的，单单就在家从父，当父亲的可以决定女儿所有的生活，比如终身大事，只要父亲让女儿嫁，即使嫁的是个流氓，女儿也得遵从啊。有时候呢，父亲甚至还能决定女儿的生死。当然现在呢，在大家看来可能觉得很荒唐，但是从下面的一个故事，咱们就会发现这样的父亲确实存在啊。在湖南省呢，有一对名叫于水平和于毅的妇女，他们的关系啊，概括的说是很不正常。为什么呢？因为一直以来呢，父亲啊都把女儿当成是路人，从来呢也没有养活她，也根本谈不到尽到一个父亲的责任。而女儿呢，干脆把父亲当成了敌人，从小呢就以有这么一位父亲为耻。于毅是不屑的，他要穿得好，要吃得好，还特别要面子，根本没钱，自己呢又不做工，哎，就到外面骗钱，别人来讨债呢他也不还。可于水平借这么多钱都花在了哪里呢？于毅干脆地说出了两个字：嫖赌。这当女儿的谁愿意有这么一个丢人的爸爸？所以从小到大呢，于毅和父亲的关系是越来越疏远。但是这种父女潜在的敌对状态，在于毅出落到一个大姑娘时竟然得到了改善。原来于水平呢，不知道为什么哈，开始表现得特别关注女儿。比如说以前的于水平带了酒肉朋友来家里啊，都只顾自己吃喝，但是现在呢，于水平会叫上女儿一起吃，还会得意地向人介绍，这是我的女儿。哎，于水平的这种表现呢，不知道为什么于毅不但没有感觉特别温暖，相反他觉得很不对劲儿。于毅凭着对父亲的了解啊，他认为父亲没准在打什么坏主意。一开始呢，这还只是一种猜想，但是很快于毅就证实了自己的想法。一天，于水平呢往家里带来了一个哥们儿，并且呢让女儿于毅啊陪这个人一起玩。于毅至今想起来仍气愤地说，于水平那次叫那个人来啊，他就让那个我和他到楼上去，哎，我老爸还说他叫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闹了半天，于水平在人前对女儿的亲近不是真情，而是把他当货物一样展示给别人，是待价而沽，真是古有权女守贞，今有婢女为娼的，荒唐至极。对于父亲的这种行为，14岁的于毅当然不能接受，屡屡奋起反抗，每次都把父亲找来的色狼是给骂跑了。
2: 还真有如此荒唐的父亲，竟然逼迫女儿卖淫，于毅会变成父亲挣钱工具吗？他的接下来命运会如何呢？正在播出《警示通言之亲情仇怨》。

0: 一看女儿不听话，于水平马上变了脸色，成天在家里和女儿是对打对骂，闹得家里是鸡犬不宁。这会儿可能都要问了，那作为家庭的另一个重要成员于毅的妈妈怎么不管呢？对于丈夫的这种禽兽行为，于毅的妈妈就从来都不干涉。说起来啊，这于毅的妈妈特别软弱，虽然她也深深的痛恨于水平逼女卖淫的事儿，但她从来都不敢真的和丈夫翻脸。于毅呢，有个这么软弱的妈妈，又有这么一个步步紧逼的爸爸，眼看是越来越危险，怎么办呢？难道就等着羊入虎口吗？当然不是。艰难的成长环境啊，把于毅培养成了一个特别有主见的女孩，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嘛。这样凶险的日子过了几年之后，有一天于毅呢终于打定主意，悄悄地收拾了东西离家出走了。时间过得很快，于毅这一走啊就是两年。两年后呢，等到于水平夫妇再次看到女儿于毅的时候，于毅已经是一个左手挽着丈夫右手抱着孩子的妇人。于水平这下可傻了眼，心里像装了十几只耗子一样，那可真是百爪挠心啊。于水平没有想到女儿的个性这么刚强，不声不响的离家出走不说，还自作主张的把自己给嫁了。于水平当时那个气呀，女儿在家时本打算用女儿来赚点钱，结果女儿离家出走了，离家出走了吧，又悄悄嫁人了，连该拿的结婚钱彩礼钱像煮熟的鸭子一样全飞掉了，女儿不是白养了吗？这亏吃的也太大了。于水平是越想越气，越气呢越不肯善罢甘休，最后呢终于想出了鬼主意。于水平找到女婿向甘平兴师问罪的说，你小子和我女儿结婚根本没经过我的同意，属于拐骗妇女，要么补偿我们家10万元钱，要么就把你送到派出所，你看着办。看到没有，这老丈人第一次见女婿，见面礼就是一个拐卖人口的大帽子。向甘平当时就愣住了，你说这男婚女嫁你情我愿的事儿，怎么能跟拐骗扯上关系呢？但于水平呢不听这些，就一句话，拿钱还是进派出所。这向甘平啊一时是哭笑不得，只好再三央求岳父，说他真是没钱。看在于毅和孩子的份上呢，这事儿还是缓缓再说。这不提女儿还好，一提啊于水平反倒来了气，顿时是勃然大怒，骂骂咧咧地拉扯着女婿竟然真的去了派出所。
1: 初次见面就要将女婿送入派出所，于水平的阴谋会得逞吗？女儿对他的恻隐之心会感动他回头是岸吗？正在播出《警世同源之亲情仇怨》。
0: 到了派出所呢，于水平又一次发挥了他满口胡言乱语、栽赃陷害的看家本领，把民警说的是云里雾里。好在于毅呢也带着孩子跟去了，和于水平这一番唇枪舌战的辩解，最终民警啊才算弄明白了是怎么回事。最后呢，让向甘平、于毅两口子回家了。于水平闹了这么一出啊，老丈人状告新女婿的荒唐事后，于毅虽然对父亲的意见很大，不过这时候的于毅也已经是身为人母了嘛，所谓养儿方知父母恩，于毅觉得父亲对他毕竟还是有生养之恩，所以呢生气归生气，犹豫再三呢，他们两口子还是主动的和于水平商量，可以呢给点钱让父母过日子，不过10万元是没有的，最多只有3500元，因为他们两口子呢也确实不富裕。于水平一听呢，麻雀虽小也是有点肉的哈，只好呢勉勉强强答应了。可拿了钱之后呢，于水平不但没有感激女儿女婿的善良，相反他觉得女儿女婿对他还有恻隐之心，于是呢于水平的心眼儿又开始活动起来了。拿到3500元钱的于水平呢，又向女婿提出了新要求，那就是每月还要给他500元。女婿向甘平听了心想，不管怎样啊，也得伺候好自己的这个岳父吧，自己呢已经和于毅结婚了，还有了孩子，孝敬父母呢也是理所应该的，于是就痛快地答应了于水平的要求。于水平正是变本加厉，一看女婿呢这么好说话，这要钱的次数和数额是与日俱增。到了后来呢，于水平干脆啊就把女儿女婿当成了提款机，缺钱了就上女儿家去要。 于水平怎么如此缺钱花呢？于水平的妻子称了，丈夫就是去打牌吃喝玩女人了。你说女儿女婿辛苦赚来的血汗钱，感情就这么被于水平胡乱花掉了。后来呢，这事被于毅知道了，他决定呢不能再这么纵容父亲。于是当于水平再来的时候，于毅干脆就两个字，没钱。于水平碰了几次钉子之后呢，非但没有反思和悔改，反倒心里啊冒起了火。如此一来呢，于水平又开始动歪主意了。什么歪主意呢？一天，于水平让于毅和他一起出门，说是要给女儿介绍一个赚钱的好工作。就这样，他直接把女儿带进了一家宾馆。当时于毅还想，父亲莫非是要介绍他当服务员？但是随即发生的事情却完全出乎于毅的意料。原来于水平又想逼良为娼啊，把女儿当成赚钱机器。好在于毅呢找了一个空子，把这事儿告诉了丈夫。向甘平呢急忙赶过来把她带走了。回到家呢，于毅感觉就像做了一场梦，他认为父亲已经是不可救药了。这件事情过后呢，夫妻俩对于水平是凉透了心，甚至呢还想过要去派出所举报于水平。可是后来转念一想，家丑不可外扬啊，心一软，这事儿啊就又搁下了。
1: 父亲一再的伤害女儿，女儿一再的容忍父亲，然而这并没有让于水平有一丝改悔。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亲情仇怨》。
0: 不想和父亲撕破脸皮，又害怕于水平的贼心不死，这可怎么办呢？夫妻俩呢想来想去啊，惹不起咱总还躲得起吧。随后呢，向甘平夫妻俩呢把孩子交给了向甘平的母亲照料，他们呢就到外地打工去了。可没想到的是，于水平一看人一走了之，这财路全断了，简直就是气急败坏啊。一天呢，挥霍一空的于水平竟然把罪恶的黑手伸向了幼小的外孙。他趁着向甘平母亲不注意呢，便将刚满四个月大的外孙抱走了。于水平抢外孙干嘛呢？想用外孙要挟女儿女婿给他钱吗？经闻噩耗，向甘平和于毅是心急火燎地赶回了家。可等夫妻俩冲到了于水平的家里，左看右看，到处寻找，却怎么也没看见儿子的踪影。这下子夫妻俩是吓得冷汗直冒，孩子不在他这儿，那是上哪儿去了？难道说自己父亲真的把他的外孙拐卖了吗？当时面对于毅夫妻俩苦苦的哀求啊，于水平干脆来了个装傻充愣，一问三不知，这可怎么办？幸亏这个时候，于毅的母亲呢悄悄地跟女儿说，孩子啊叫你爸抱到平江县卖给别人了。于毅夫妻一听啊，犹如晴天霹雳，亲外公居然能把自己的亲外孙给拐卖了，这不是天下奇谈吗？不过当时于毅夫妇呢也来不及向于水平兴师问罪了，他们赶紧的追问母亲，于水平呢究竟把孩子卖到哪里去了，买家的地址在哪里，母亲当初为什么不阻拦呢？结果于毅的母亲说，于水平具体把孩子卖到哪里去了他也不知道，而当时面对于水平的淫威，自己向来懦弱的性格又让他不知所措，敢怒不敢言。于毅的母亲略带悔意地说，如果自己是个有本事的人，不是这么懦弱，假如那个时候有勇气去派出所报案，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儿。可是现在已经都发生了呀。于毅的母亲忍了几十年，直到外孙被拐卖之后才总算后悔了，但现在后悔呢也迟了呀。如此看来，要找回孩子，突破点呢还在于水平身上。于是于毅夫妻呢情急之下直接和于水平呢谈起了条件，说你卖孩子不就是为了钱吗？而且只卖了8000块钱而已。夫妻俩呢承诺，只要于水平把孩子交出来，就愿意给他20000元钱。要说这个条件，于毅夫妇对父亲可是够纵容的了。然而他们却没料到，于水平丝毫没有领情，还在电话里呢把于毅痛骂了一顿。人的忍耐都是有限度的，在极度的悲愤和焦虑之下，于毅夫妇也顾不得家丑外扬了，父女亲情也不顾了， 直接呢到当地派出所报了案。很快，派出所的民警经过调查，证实了于水平的犯罪行为。就这样呢，于水平被捕了，多行不义必自毙。女儿亲手把父亲送进了监狱。这时于毅的心情会怎样呢？有人问过于毅啊，他说：“你父亲被抓了以后，心里是不是踏实了一些呢？”于毅听了，痛快地答道：“岂止是踏实，我感到很好笑，笑了一个晚上啊！父亲被抓，女儿笑了一个晚上，这听起来简直有些不可理喻。”然而这时啊，于毅才有了20多年来前所未有的安全感。于毅初为人母，他对儿子的爱越深，就越憎恨父亲对自己的冷酷和残忍。
1: 一再的原谅只会让他更变本加厉。于水平会保留他的最后一点道德人性吗？于毅会找到被父亲卖掉的儿子吗？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亲情仇怨》。
0: 面对这样的父亲，于毅甚至都不敢肯定儿子是否能找得回来。果不其然，在对于水平的审讯中呢，警方的攻心战术是一波接着一波呀，但于水平就是拒不交代。于毅看在眼里，是亮在心里，因为他太了解自己的父亲。于毅说，于水平卖小孩给别人，一定会想方设法的得到别人的地址，以便呢以后好去找那个人借钱。他就是那种人，因为他知道卖孩子的钱很快就会用完的。这分析真叫一针见血啊，正是深受其害才能这么入木三分。那么既然于水平知道孩子的下落，却为什么非要咬紧牙关不认账呢？显然他是怕自己断了财路。所以啊，当时警察和于水平的左右周旋，花了好大的力气才从他的嘴里呢撬出了一点点的信息。在这之后呢，于水平的嘴啊就像被针缝上了一样，什么都不肯说了。侦查大队的民警说呢，于水平提供给他们的就是一辆红色的出租车，两个女的，两个男的，就没有别的情况了。民警的意思是说呢，于水平当时啊是通过一个开红色出租车的司机联系到的买家，带走孩子的，是两男两女。他还交代，其中一个女人呢长得很胖。当时啊，于水平挤牙膏般的挤出来的就只有这么点信息。结果警察一听就犯难了，出租车司机，两男两女，胖女人，符合这种特征的人满大街都是，到底该怎么找呢？正当警方为此犯愁的时候，一个叫于爱民的人主动向警方呢提供了一条线索。正是这条线索又让警方看到了希望。原来啊，于爱民呢曾经是于水平的房东，他还记得呢之前有个出租车司机和于水平呢有过来往。于爱民呢还听这两个人说起过孩子的事儿。于爱民称，出租车司机呢叫叶元香，开的是一辆红色轿车。哎，获得此消息之后，警方马上兴奋了起来，而且呢很快找到了叶元香。叶元香呢也当即承认啊，自己呢也的确帮于水平将孩子卖给了一对老夫妻。但是叶元香还说呢，老夫妻和于水平是一手交钱一手交孩子，之后呢就和他再也没有联系了。听了叶元香的话呢，于毅夫妇满腔的喜悦转瞬间变成了苦涩，孩子依然没有着落。现在唯一能找回孩子的希望呢，看来只有放在于水平身上了。然而直到如今啊，于水平仍然不肯告诉于毅夫妇孩子的下落。这时呢，于毅对父亲的感情可谓是荡然无存，父女之间的亲情也已经被仇恨消磨得一干二净了。于毅曾经痛恨地说，他现在特别恨于水平，如果现在父亲于水平死了的话，他也不会掉一滴眼泪。看了这个故事之后，您得到什么样的启示呢？父女情的泯灭，祖孙情的扭曲，酿成这一悲剧苦果的原因很多很多。但无论如何，作为父母呢，一定要想清楚一个道理，那就是子女并不是父母的私有财产。子女啊，也是受到法律保护的公民，他们的权利同样是不容任何人侵犯的。亲情固然可贵，但是当亲情超越了道德，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时候，他也将迎来公正的审判。节目最后呢，让我们祝福于毅夫妇，希望他们能够早日找到自己的儿子。
2: 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 一次光宗耀祖，名垂青史。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天不随愿，到底是什么妨碍了人们的成功呢？通过无数的探索和研究，才使我们幡然醒悟，妨碍人们成功的罪魁祸首，原来就是人们自己，人性的劣根性。因此，若想获得成功，必须向自己的自身弱点挑战。由孙刚为您播讲的《警示通言》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4: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3: 400-0052-400。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啊。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3: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4: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5: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6: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7: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8: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你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7: 哦。
9: 我回来了。
10: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9: 嗯。
10: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9: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10: 啊，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7: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1: 革命路上有他们，
12: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中城打下来，朝鲜核弹一上。
11: 强国路上有他们，
13: 早上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11: 前进路上有他们，
14: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11: 爱心路上有他们，
15: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11: 扶贫路上有他们，
16: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11: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7: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11: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8: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19: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 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17: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20: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17: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20: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17: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20: 那谁是第一呀？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十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1: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2: 关爱他人从小事开始。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九四二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各位好，欢迎大家走进今天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某一天突然心情很差，却说不出为什么。每天啊忙得团团转，却搞不清自己在忙什么。和某些人待着特别心累，也讲不出所以然。其实啊，问题不在于记性差或者不够自律，而是有一些情绪和细节不记下来，就会慢慢被遗忘。常动手记录自己，用文字也好，拍照也行，给情绪找一个出口，你会慢慢从被生活推着走变成自己掌舵。所以今天给大家一个人生建议，一定要坚持记录自己，频繁记录就是你认真生活的证明。记录是情绪的消除笔，夜深人静的时候，白天压住的情绪总会翻涌上来，这个时候把它们写下来，就像揭开烧开的水壶盖，情绪呢一下子就有了出口。记录也是最管用的情绪消除笔，心理学上叫做情绪命名。当你准确说出自己的感受，它的破坏力就小了。当好烦郁闷变成具体的文字，那些情绪啊好像就没有那么可怕了。写着写着，你就会发现真正让你难受的往往不是那件事情的本身，而是背后没有被满足的需要。坚持记录一周，你会感觉自己越来越轻松。记录是日子的回放键。有一名网友分享说，翻翻去年的朋友圈才意识到，我觉得糟糕透顶的那个月，其实藏着不少暖心的瞬间。比如啊，楼下阿姨给的粽子啊，加班时同事带的奶茶等等，只是呢，当时被焦虑遮住了眼睛。记忆总会带着滤镜放大痛苦，冲淡美好，记录呢则会像一个细心的收藏家，让每个瞬间都有机会被重新看到。比如啊，下班路上的晚霞，备忘录里的随手写，这些被记下来的温暖都是生活的回放键。从今天起，咱们多按几次这个键啊。那么通过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大家可以打开相册回收站，翻一翻那些你以为的废片，其实是生活留给你的惊喜。记录让幸福随时翻阅。大家可以试着回想上一周的事情，恐怕呀很多细节都模糊了。但是如果你当时记下了，比如公交车上有人让座呀，或者雨天朋友发来的问候啊，现在就能立刻重温那份暖意。哎，这个就是记录的魔力，让微小而确实的幸福随时可以翻阅。你坚持记录一段时间，就会发现自己慢慢变成了幸福探测器。比如上周拍到一朵像小狗的云彩，取快递时陌生人顺手帮了一把碗等等暖心的瞬间。都说呀，好记性不如烂笔头，这句话讲的就是记录的力量。把幸福写进备忘录，收进相册，它就再也跑不掉了。因为真正的幸福不在于拥有多少，而在于记住了多少。记录是和未来的自己聊天。手机备忘录里密密麻麻的字，相册里看似随手拍的图，都是写给未来的信。记录的神奇在于让不同时空的你变成最懂彼此的知己。每一次记录都是在说，未来的我希望你能读懂此刻的我。每一次翻看都是在回应，现在的我终于懂了曾经的你。随手拍下超美的彩虹，心情低落时翻一翻，仿佛听见过去的自己在说，还记得那天有多美吗？这种穿越时空的对话是记录送给你最温柔的礼物。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回来，我们接着聊。相信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穿着在外奔波了一天的衣服和裤子，回到家之后呢，直接往沙发或者床上一坐一躺，但一想啊，这些衣物碰到过各种公共场所的表面，比如公交的座位呀、办公室椅子和餐厅的座椅，甚至不知道此前都是哪些人接触过的，又觉得呢浑身不自在。那么问题来了啊，这种健康担忧有必要吗？穿着外衣外裤能够直接坐在床上吗？今天就来和大家深入的探讨一下。首先跟大家说呀，对于大多数健康的人群不用过于担心。通常日常外出衣物感染传染性疾病的概率是很低的，虽然理论上的衣物可能在疾病传播当中扮演中间的角色，但是它的重要性尚不明确，而且总体风险很小。之所以这样说呢，主要基于以下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需要足够数量的病原体。大多数的时候，外衣上存在的极少量的病原体并不足以让人生病，一般呢都要达到一定的数量才能引发感染。第二个原因，病原体存活的时间有限。不少导致呼吸道和胃肠道疾病的病原体在体外存活的时间并不是很长。有一项针对新冠病毒的建模研究发现，病毒在棉质衣物上会比较快的失活，甚至呢，仅乘车通勤之后回家，衣物上有传染性的病毒量就可能减少80%之多。第三种原因，衣物纤维的吸附作用。衣物的纤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锁住病毒和细菌的颗粒，让它们啊不那么容易通过接触转移到人的手上或者其他的表面。第四种原因，传播效率远低于直接吸入。主要的观点认为啊，与直接吸入感染者咳嗽或者打喷嚏产生的飞沫相比，衣物上附着的病原体生物利用度要低得多。同样的，你像新冠病毒的建模研究发现，由衣物上的悬浮颗粒引起的二次吸入暴露的情况呢，要比在工作场所的吸入暴露率低2到3个数量级，这些几乎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但是呢，我们也要注意有一些特殊情况哈。和普通外衣不同，医务人员的白大褂则是公认的传播载体。有一项研究发现，医护人员的白大褂上啊，经常会沾染上耐甲氧西林金黄色的葡萄球菌、万古霉素耐药肠球菌等致病菌。类似的，针对护士白大褂的研究显示啊，50%的样本都有致病菌污染，包括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杆菌等。不止于此，白大褂上的细菌污染程度呢，还会随着工作时长而增加。这些细菌甚至可以在白大褂上存活数天到3个月之久。为了防止病原体从医院传播到医院之外，尤其是家中，对于医务工作者就应该尽量避免在医疗区域外穿着白大褂，更不要把白大褂穿回家，带回家和其他衣物一起清洗。除了上面咱们说到的白大褂之外呢，有个别特殊的职业和情况之下的外衣也比普通人要有更高的传播风险。比如说呀，处理垃圾的工人的工作服就比较脏，如果不注意卫生，微生物很可能会通过衣物被带到家中各处。上面咱们所说的这些微生物不一定致病，但是如果是遇到一些偶然的情况，比如家庭成员免疫功能低下，则有可能会出现医学上所说的机会感染。此外呢，在集体环境当中，共用毛巾、床上用品等个人物品也是已知的感染传播途径。
如果要是遇到衣物被体液、呕吐物弄脏，那就要立即更换和清洗了。如果皮肤有开放性的伤口、烧伤等情况，在护理上呢，也要特别的注意。咱们外衣的另一个风险，那就是可能携带过敏源。上面我们有说过，对于普通人来说，通过外衣感染疾病的总体风险比较低。但是外衣还有另一个被忽略的风险，那就是许多常见的过敏源，比如花粉，它呢会通过外衣搭便车进入我们的家中。如果你是季节性的过敏患者，那你就要特别的注意了。你可以采取以下我来说的方法预防过敏。第一个方法，回家之后立即脱掉外衣。第二个方法，定期的用吸尘器来清洁布置家具。第三个方法，由于花粉也会附着在人的皮肤、头发甚至是眉毛之上，在花粉季节外出时，可以考虑戴上帽子、太阳镜，并且回家之后洗头、洗脸。那么比外衣更直接的传播途径有哪些呢？比如直接接触传播，当直接接触触摸到感染者后发生的感染，比如通过对方的接触伤口、黏膜或唾液等。还有一种叫做间接接触传播，它呢是通过接触被病原体污染的无生命的物体，比如说咱家的门把手啊、扶手，哎，触摸这些之后

后发生的感染，那么外衣呢也算在其中，但是相对少见一些。还有一种叫做呼吸道飞沫传播，它这个东西啊就很奇特了哈。比如说感染者咳嗽啊，打喷嚏时喷出的飞沫被他人吸入，这个通常发生在近距离，比如一米之内，常见疾病有流感、普通感冒等。还有一种叫做空气，也就是气溶胶的传播，它的尺寸更小，它被称作飞沫核，可以在空气中悬浮很长的时间，并且呢传播更远的距离。无论病原体来自哪里啊，良好的手卫生呢是阻断传播链、保护自己和家人的最有效、最简单的方法之一。其实许多常见的疾病传播都和手有关系，比如被污染的手触摸了眼睛、鼻子和嘴巴，那就有感染的风险。总之啊，穿着外裤外衣坐在床上引发疾病的风险很低，大家呢不必过于担忧。但是啊，如果自己或者家人身体不适，又或者心里感觉不舒服，回家之后换掉外衣外裤，穿上家居服穿上睡衣也就好了。

0: 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清音，生动江源。
1: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2: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1: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2: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1: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2: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3: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4: 鹅，西向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6: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7: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8: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6: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8: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3: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3: 阅读，生活。

0: 报陆续开启。
1: 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920人遇难，仍有172人被困废墟。
0: 美国和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再起军事摩擦。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随着71临近，各地红色景区迎来大批参观者，人们在此追寻红色足迹，追忆峥嵘岁月，在沉浸式参观学习中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71前夕，中共一大纪念馆迎来参观高峰，6月客流较往年同期增长近9%。中共一大纪念馆面向各级党团组织、国内外游客、青少年群体、学龄前儿童打造的一大研学品牌持续创新探索。初心号红色巴士、电影主题课堂、数字一大初心之旅、数字一大伟大征程系列大空间 VR 沉浸式体验、咖啡主题沙龙及红色文旅城市漫步等深受市民游客欢迎。游客孙宇：
4: 这里呢是我们党的诞生地，在这里我们其实都怀着一种很敬仰的一个心情过来参观。那么我们从这里参观就感受到我们党在诞生的时候先辈们很不容易，作为一个年轻的党员，那么为在以后在自己的各个岗位上能做好更多贡献。
3: 中共一大会址是中国共产党梦想起航的地方，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2017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中共一大会址时叮嘱，一定要把会址保护好、利用好。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用好红色资源、更续红色血脉作出重要指示，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保护好、运用好红色资源，加强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教育。
5: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
3: 作为军旗升起的红色地标，南昌81起义纪念馆近期迎来参观热潮，客流持续走高的背后是红色文化不断提升的感召力。南昌81起义纪念馆宣教科科长周田介绍，为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馆策划了丰富的主题活动，并在服务保障上持续优化升级。
6: 我们推出了永远的71主题活动，通过7个1的方式带领观众沉浸式的走进历史，包括一次沉浸式的演绎，重温一次入党誓词，一堂红色微党课，还有去朗诵长征举歌以及红歌快闪等形式，带领大家更好的去参与其中。在暑期我们也会更加的戏剧化的精细服务，包括增加讲解批次啊，志愿者的现场引导，以及去增设社会教育活动的场次等，保障大家来纪念馆里有更好的参观体验。
3: 暑期临近，盐水河畔宝塔山下、杨家岭革命旧址、延安革命纪念馆等红色场馆迎来新一轮参观热潮。游客王路伟是一名入党积极分子，跟随老师参观延安革命纪念馆后深受触动。
7: 感觉收获很多，因为是一堂真正行走的思政课，我们一定好好学习，继承先烈的精神。请党放心，强国有我，我们这一代人一定会走好自己这一代的长征路。
3: 在提升原有革命旧址和纪念馆参观体验的同时，延安还加大对红色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打造沉浸式文旅街区。每当夜幕降临，在声光电的配合下，历史篇章转化为一幕幕鲜活的演出剧目，游客跟随演员穿行其间，红色历史变得可感可及。游客郭兰：
8: 对孩子的话，让他能够切身的去感受到革命先辈的这种不容易，对我们一代一代人的这种传承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也希望就是他今后在他自己的生活里面能够把这种精神去发扬光大。
3: 在广西桂林全州县，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最近迎来参观热潮，往来游客认真驻足阅览历史资料，端详革命文物。 回望湘江战役中红军将

0: 视浴血坚守、奋勇突围的壮阔历史，在重温峥嵘岁月中汲取精神养分。游客蒋慧芬：
1: 站在这片浸染烈士鲜血的土地上，我真切地读懂了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千钧分量，这让我更加懂得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我将带着此次参观收获的精神力量，以先烈为榜样，胸怀家国，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勇毅前行，不负时代。
0: 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史册中最为悲壮的一页，是决定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关键一战。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副馆长胡雅欣介绍，截至目前，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已累计接待国内外游客突破1100万人次，众多游客慕名前来寻访红色足迹，感悟长征精神。
2: 回望党的105年征程，从血战湘江到新时代征程，历史反复证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红色血脉才能不断更续，红色精神才能永葆生命力。我们立足湘江战役红色阵地，讲好党的故事，传承好红色基因，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强大精神支持。
3: 本台消息，中国音乐家协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12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在北京召开。代表们表示，要锚定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弘扬民族精神，奏响时代强音。要用多姿多彩的艺术创作展现奋斗图景，表达群众心声，推出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要坚定文化自信，在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中发挥更大作用。
4: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1至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8.8%，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21.1%。从三大门类来看，1到5月份采矿业增长33.5%，较1到4月份加快7.5个百分点。制造业增长20%，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6: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收稳步的增长，带动了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较1到4月份加快了0.6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自今年以来保持着较快增长的一个态势。
5: 从产业发展特点来看，电子行业支撑作用明显。1到5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4.1%。
6: 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带来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的爆发，推动了电子行业利润的高速增长。1到5月份呢，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103.9%，对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43.1%。
5: 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快速增长，1到5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83.1%，高技术制造业利润保持2位数增长。1到5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7%，引领作用持续凸显。其中半导体产业链条行业发展向好，
6: 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电路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65.4%和19.7%。医疗设备器材相关行业利润增长较快，口腔科用设备及器具制造、卫生材料及医药用品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26.4%和23.2%。
5: 此外，1到5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95元，同比下降5.9元，这是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下降。官兵分析，工业企业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也对利润增长有助推作用。
6: 那么1到5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的利润率为5.56%，同比提高了0.63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达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水平。
3: 巴西财政部日前正式递交主权熊猫债发行申请，将成为拉美地区首个注册发行主权熊猫债的国家。随着市场规模、参与主体、产品品类同步提质扩容，人民币资产的全球吸引力和国际金融影响力持续增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近期熊猫债市场迎来集中扩容窗口期。中国人民银行最新信息显示，巴西财政部日前已正式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递交主权熊猫债发行申请，标志着熊猫债成功落地拉美核心市场，实现全球关键区域再突破。巴西财政部长达里奥·杜里甘表示，
7: 巴西已完成熊猫债发行全部筹备工作，我们计划下个月推进发行相关工作，这是我们对中国市场投下信任票。
3: 今年以来，熊猫债全球朋友圈多点开花，持续壮大，新兴市场与发达市场主体踊跃参与，积极布局。五月，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相继发行首单主权熊猫债，填补中亚、南亚主权人民币融资空白。巴基斯坦财政部长穆罕默德·奥朗则不称，
8: 这次发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因为我们成功进入了无论是从广度还是深度而言都是全球第二大的资本市场进行融资。
3: 央行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国内熊猫债发行规模达1365亿元，同比接近三倍，一季度二级市场成交额同比增长93%，市场流动性显著增强。德意志银行中国债务资本市场主管方钟瑞表示，
9: 复杂的全球利率环境下，人民币市场流动性充足，发行稳定，越来越多外资机构和主权机构选择熊猫债，发行规模已比肩国际成熟债券市场。
3: 依托稳健的融资成本优势和持续深化的制度性开放，熊猫债为全球市场提供了多元化跨境融资选择。熊猫债市场持续健康发展，不仅推动我国债券市场高水平对外开放，更将持续夯实人民币国际化根基，助力构建更加多元稳定的全球金融体系。
4: 我国智能乐器热销海外，智能吉他、智能键盘、智能电吹管等品类成为拉动行业出口增长的重要引擎。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0: 智能乐器的火热正在重塑整个行业，门槛降低了，路径变短了，音乐不再是少数人的专业训练，而是更多人触手可及的日常体验。中国乐器协会预测，2026年中国智能乐器的市场规模将达45到50亿元。在广东惠州一家乐器工厂，刚下生产线的智能吉他正在装车发往海外。负责海外销售的顾文斌告诉记者，今年以来他们每个月大约出口20-30个货柜的智能类产品，主要销往欧美和东南亚市场。
11: 在海外我们大概已经进入到了80个国家，1到5月份的话，我们目前是增长30%以上，同期去年我们预计今年如果整个一年走完，应该海外的40%以上的增长。
10: 江苏常州一家乐器生产企业近几年在智能乐器方面的销量同样亮眼，海外销量保持平稳增长。企业副总经理范晶晶介绍，
12: 在国际市场上可能是MIDI键盘和电钢琴这两块的话是比较重点的，国内市场上的话我们主打的是电钢琴和电子管风琴，我们每年都保持有一些增量。
10: 中国乐器协会理事长孙瑞勇指出，我国智能电鼓、电钢及其周边产品，比如专用效果器、音箱等，近两年进军欧美、日本等国际市场势头强劲，已经在产品综合性价比上具有相当程度的竞争力。
13: 我们国家几个头部企业它的核心产品的出口今年都是2位数的同比增长，已经具备了跟国际上的一线品牌竞争的一个水平了，在海外的众筹平台上也取得了超预期的销售成绩，在欧美市场初步确立了我们中国品牌的认知。可以确认呢，智能乐器、数字乐器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电鸣乐器出口的重要增量来源。
3: 作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上海正以科技创新为引擎，推动首发经济加速迭代，持续深化首发经济与人工智能、数字科技的融合，为城市消费升级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刘潇凡报道。
14: 亚洲首家具身智能体验店近日在上海静安区一家商场正式开业，店内人形机器人灵活展示、精准操作、智能交互等核心能力。上海市民张峰，
15: 这是国产的一个机器人的骄傲，值得大家深入的了解，希望它尽快的发展起来。
14: 在静安区永源路街区，开放式的沿街商铺错落排布，目前已汇聚30余家各类手店，其中高能级手店近20家， 永源路街区项目负责人何月。
16: 那通过手电、手展、手秀，非常肉眼可观的这个变化，就是我们在活动的时候，高峰的客流整个街区可以轻轻松松就可以过20,000。我们也是一种共创的心态，会串联我们全场所有的租户一起去共创这样子的内容。
14: 近年来，上海累计引进手电超8000家。上海市静安区商务委副主任夏林介绍，
17: 我们始终围绕首发经济打造我们区域商圈的活力，不断提升我们商圈的含客量，不断的迭代科技、文化、艺术等各类的首发的元素，去打造新的消费场景，不断的去打造良好的首发的生态。
14: 今年上海推出首发上海4.0版政策，重点加大对首发经济集聚区、首发中心、品牌孵化平台的扶持力度。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副主任刘敏，
18: 今年呢，重点是支持首发经济的集聚区、首发中心的建设，将更多满足市场需求的这些品牌和创新的业态模式能够在首发经济的集聚区呢得到集聚，也形成了这个我们商圈的后街，它整个一个业态全新的打造。
4: 今天起，北京、黑龙江、山西等地高考志愿填报工作陆续开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山西省2026年高考艺术本科提前批、普通本科提前批志愿填报于今天27号开始。其中，普通本科提前批分为 A、B、C 三段。高考志愿公益咨询专家刘杰提醒，普通本科提前批 A 段和 C 段实行非平行志愿投档录取 ，B 段实行平行志愿投档录取。考生需要根据录取模式的不同，调整志愿填报策略。
19: 平行志愿的话，考生45个专业组，每一个专业组对于孩子来讲都是有机会的。但是如果你是顺序志愿的话，他的这个第一志愿就非常重要。考生根据自己的这个位次，然后去看在这个位次范围内啊历年招生的院校以及专业组。
3: 除了山西，今天起北京、黑龙江等地志愿填报工作也陆续开启。志愿填报期间，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及全国31个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均提供免费的志愿填报参考服务。中国教育科学院高等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蓝文婷，
20: 阳光志愿系统上，今年呢，考生可以通过自己的分数和自己想报的专业进行一个匹配筛选，这样能够更加理性的、客观的了解自己冲保稳的专业的备选有哪些，避免一些信息壁垒、错报漏报。
3: 同时，各地各校也组织各类线上线下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服务。在安徽合肥市高校招生咨询会现场，人头攒动，历年录取分数、专业前景、转专业政策等成为家长和考生最关心的话题。考生家长于善俊说，
21: 还是想预估一下大概是多少分，请老师帮我们预估一下我们有什么样的把握。
3: 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服务为考生和高校之间搭建起便捷高效的沟通桥梁。中国民航大学外国语学院大学英语一部副主任王延慧介绍，填报需结合考生自身情况，不要盲目追捧热门专业。
22: 注意事项呢，首先呢就是个人的排位，排位要靠近我们招生的这个位置。大多数院系呢，因为是理工科院系，所以它要求物理类的考生。其他的呢，文科院系那个经管、外语、法学、文科类的同学可以填报。
3: 教育部方面提醒，高校招生录取严格依据分数、志愿和计划进行，公开透明，不存在任何内部指标、特招名额、内部降低分数补招等非正规渠道，切勿相信所谓内部人员操作、低分兜底、破格补录、特殊渠道等虚假承诺。
23: 全球最大人造太阳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项目取得关键进展，两项聚变堆关键超导磁体今天先后完成研制验收与满参数测试，核心技术均实现100%国产化，综合性能跃升国际前列。总台记者王丽报道。
24: 此次我国自主研制的聚变堆环向场超导磁体形似字母 D， 长21米，宽12米，高3.3米，总重量达到582吨。对比国际热核聚变堆同型号磁体，它的体积是对方的 1.3 倍，储能更是达到3倍，是当前全球尺寸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这也是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最大的超导部件，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所长宋银涛指出，为造出这个部件，科研团队历时六年，经过设计、预研、研制、测试一系列关键环节，最终实现100%国产化，各项性能指标领跑国际同类产品。
0: 这个线穿应该是目前世界上重量最大、储能是最高的全超导的线穿，包括我们现在使用的配重不锈钢、这个结缘材料、超导材料，全部是由国产的，所以我们这一个项目的实现应该是全部100%的国产化的产品。
24: 就在同一天，另一核心超导部件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也顺利通过满工况参数测试，核心性能同样达到国际领先水准。线圈从超导材料结构设计到成套制备工艺均实现完全国产化，两套核心超导磁体的接连突破，为我国建设聚变堆进一步筑牢超导工程基础，有力提升聚变堆建设自主研发与工程建造能力。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西康高铁今天正式开启联调联试，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运行时间将由约3小时缩短至1小时以内。
23: 截至今天，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客流突破1亿人次。
4: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南等地局地有强降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强震目前已造成920人遇难，目前仍有172人被困废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 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兼紧急救援协调员汤姆·弗莱彻26号说，委内瑞拉强震后仍有超过50000人失联。截至发稿，这一数据尚未得到委内瑞拉官方确认。截至当地时间26号17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拉共体轮值主席国乌拉圭外交部以拉共体名义发表声明说，呼吁成员国积极参与。此外，26号，由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统一指挥，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等机构的志愿者携大批捐赠物资，紧急驰援拉瓜伊拉灾区。相关物资已经抵达拉瓜伊拉州，志愿者已开始分发物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迪亚里克26号说，目前共有30支国际搜救队正在部署或已前往委内瑞拉，共计1600多名来自多个国家的救援人员参与救援。WFP says
5: it has enough. 世界粮食计划署表示，其储备的粮食足以供委内瑞拉10000多个家庭食用2个月。联合国难民署正与当地政府和合作伙伴协调，扩大核心救援物资的分发规模。一些核心救援物资储备，例如帐篷、蚊帐和太阳能灯，将迅速投入使用。
2: 委内瑞拉石油部长保拉·埃纳奥当地时间26号接受采访时说，委内瑞拉目前日均原油产量为120万桶，政府已评估国内库存情况，国内天然气和燃料供应有保障，委内瑞拉石油生产处于正常运转状态，所有油井在运转和生产中。
4: 美军26号夜间到27号凌晨空袭伊朗沿海地区，作为回应，伊朗对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26号23点30分左右，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发生数次爆炸。美国中央司令部26号发表声明称，打击了伊朗的导弹与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沿海雷达阵地。声明称，此前伊朗在25号用单向攻击无人机袭击了一艘沿阿曼海岸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货轮。美军声明指责伊朗针对商船的行为违反停火协议。美国副总统万斯随即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伊朗对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方式有异议，可以打电话直接沟通，但若诉诸暴力，必将遭到武力回击。伊朗外交部当地时间27号发表声明称，美军26号晚间对伊朗南部沿海多地发动的空袭违反了本月18号签署的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与此同时，以色列与美国协调还对黎巴嫩发动袭击，这同样构成对谅解备忘录第一条的明显违反。 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有关负责人表示，受到袭击的西里克港目前运营正常，港口设备和设施并未受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已对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美方对伊朗沿海地区的空袭。另一方面，当地时间26号，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

0: 协议，以军将继续驻留黎南部所谓安全区，直到黎真主党解除武装。不过黎巴嫩议会真主党籍议员哈桑法德拉拉当天表示，真主党拒绝与以军直接谈判，将抵制任何试图执行该框架协议的行动，并强调真主党不会放弃武装。
1: 据英国执政党工党发布的选举时间表，新任党首最快将于7月17号产生。目前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安迪伯纳姆是下任党首，也就是下任英国首相的热门人选。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综合报道。
2: 根据英国工党公布的时间表，党首候选人提名程序将于7月9号启动。截至目前，是此前刚刚当选英国下院议员的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安迪伯纳姆可能成为本轮工党内部选举的唯一候选人。本月22号，英国现任首相斯塔默宣布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当天伯纳姆已经正式确认了参选党首的意向。而此前被认为可能参与党首竞争的另一位人选，英国前卫生大臣维斯·斯特里廷已宣布放弃竞选，支持伯纳姆。最近几天，包括英国各界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等人已经在以伯纳姆当选为前提讨论英国接下来的内政外交政策。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政治学教授马修·弗林德斯分析认为，
3: 目前安迪伯纳姆几乎被捧为拯救英国政治的民间英雄，你能察觉到风向正在转变。而对安迪伯纳姆来说，最大的问题是当外界突然对他不利，他变成民间恶魔时，他能否承受住压力。
4: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称威胁向对美国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收取100%报复性关税。
1: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26号发布的报告显示，近年来全球使用毒品的人数明显上升。2024年约有 3.31 亿人使用过毒品，占全球15岁至64岁人口的 6.2%， 而2014年这一比例为 5.2%。
4: 布基纳法索政府26号宣布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法国回应称，布基纳法索以涉嫌损害该国利益为由与法国断交，是充满敌意且毫无根据的决定。
1: 初步观测数据显示，德国26号测得 41.3 摄氏度高温，创该国历史最高气温记录。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赵初南、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8: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19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7号凌晨，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在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设立的中央指挥所表示，该州电力服务已恢复至总量的60%。罗德里格斯还表示，部分地区供水已恢复。 灾区食品物资需求得到保障。他强调，搜救幸存者仍是当前的首要任务。委内瑞拉24号连续发生2次7级以上强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委政府宣布多项措施应对强震灾情，国际社会向委提供震后援助。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中央社会工作部副部长贺志亮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记者今天从河南相关部门获悉，针对21车冻货跨省偏航被查扣一事，河南省政府已成立由市场监管、公安、纪检监察等部门组成的省级工作专班，对驻马店市泌阳县等地查扣冻品问题进行调查，依法严惩违法犯罪行为，对有关责任人严肃追责，调查处理情况将及时向社会公布。光影逐新城，故事起新章，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上海总站、文艺节目中心、央视频联合主办的上海国际电影节官方活动2026中国影视之夜将于今天20点在央视文艺、央视新闻、央视频等新媒体平台上线，20点52分在央视综艺频道播出。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当地时间27号表示，位于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一艘邮轮当天报告遭到不明投射物击中。据悉，该船驾驶台受损，所有船员均安全。涉事邮轮船长报告称，袭击发生后，船上全体船员安全，也尚未发现环境污染迹象。当地时间27号，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转发联合海上信息中心的一份公告称，联合海上信息中心27号将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由中等上调至较高。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继续进行，明天5点巴拿马对阵英格兰，克罗地亚对阵加纳，7点30分哥伦比亚对阵葡萄牙，刚果金对阵乌兹别克斯坦，10点约旦对阵阿根廷，阿尔及利亚对阵奥地利。在明天比赛结束后，本届世界杯的小组赛将全部结束，32强全部产生，淘汰赛正式开启。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四川南部和西部、贵州西北部、云南东北部、南部和西部、西藏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中西藏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1: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13: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主持人程程。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关注两个话题，一个是中东局势双线生变，李以美达成三方框架协议，美军深夜空袭伊朗， 霍尔木兹海峡冲突再起，在美伊60天谈判窗口期内。

0: 内地区局势还能否实现真正降温。另一个话题是，印度近期在防务领域动作频频，不仅宣布与法国建立特殊战略伙伴关系，还高调服役三艘国产舰艇，试射新型远程导弹。印度一系列防务新动向透露出怎样的战略意图？此外，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那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那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曹卫东老师。曹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曹卫东。
0: 另外一位是牛新春老师，欢迎您，牛老师。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新春。
0: 那么进入话题讨论前呢，我们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好，首先关注俄乌问题。最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谈判有可能重启，当前有待敲定的是谈判的具体形式。俄罗斯总统普京与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也相继表态说愿意重启与乌克兰的和平谈判。请教牛老师，您认为近期俄乌开启谈判的可能性大吗？
2: 近期俄罗斯和乌克兰重启谈判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它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最近一段时期乌克兰和俄罗斯在战场上的力量对比发生了一定的变化。那么在过去很长时间里边，在战场上俄罗斯在军事上一直是占优势的，但是最近一段时期乌克兰用无人机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战场上的局势。乌克兰的无人机最近一段时期袭击了莫斯科附近的储油设施，还袭击了西伯利亚地区的机场，对俄罗斯造成了比较大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战场上的力量对比出现了变化，它就是一个谈判的机遇。这一次呢，俄罗斯的总统普京已经明确提出来希望跟乌克兰谈判，所以这确实是一个谈判的机遇，有可能谈。但是他的问题是，如果谈起来了，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在这个谈判问题上的立场会不会有变化？因为俄罗斯现在想要和平，乌克兰也要和平，但是双方还是都是想要胜利者的和平，所以能不能谈成是一个问题，但是确实出现了一个谈判的新的机遇。好的。
0: 好的，日本将设航空宇宙自卫队。日本国会参议院6月26号上午表决通过了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等法案，决定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由于相关法案已于4月底经众议院表决通过，那此次在参议院通过意味着相关法案正式成立。曹老师，航空宇宙自卫队将在日本防务力量中担任什么样的角色呢？
3: 因为这个天空和太空啊，它有一个分界，就是我们讲的卡门线，就100公里啊。我们想，如果你要是把宇宙里边啊也安排上这些卫星啊、军事上的装备啊，这就把太空军事化了，这是我们坚决反对的。而日本本应该是专守防卫的，你现在把自己的航空自卫队搞成一个航空宇宙自卫队，这就把它的军事力量进一步的拓展到太空，那就构成了对其他国家的军事侦察呀，还有未来发展的时候啊军事威胁的这种能力。那很显然，第一是突破了和平宪法，第二是对其他国家造成了威胁。那么在日本的防务力量中，它很显然是要通过卫星的监视侦察来干涉或者监视其他国家的这个情况，因此我们看它在未来主要是担负啊，就是在军事行动中的侦察监视的任务。主持人，
0: 美国金穹系统最近有新消息，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6月24号表示，美国研发的金穹导弹防御系统顺利通过了首次测试。那牛老师，这次测试对美国来说有怎样的意义呢？
2: 这一次测试是美国自从搞鲸群以来第一次实验和测试。但是呢，这个系统它最终到底会发展成什么样，有多大的效果，现在还是一个问题。那么最近不管是在乌克兰的战场上，还是在中东的战场上，这两场战争那个表明的，现在关于导弹和无人机的防御问题上，是进攻的一方是占优势，防御的一方是占劣势。对于防御的一方来说，一个是成本太高，就是一枚拦截的导弹往往都是几十万美元、上百万甚至上千万美元，但是一个无人机的成本是很低的。另外一个是拦截的效果是有的，但效果并不能百分之百的拦截。那么美国现在要建立这个鲸群导弹防御系统，它也面临着这两个问题，一个是成本的问题，一个是效果的问题。成本的问题呢，这个导弹系统去年提出来的时候预算是1700多亿美元，但是呢，现在美国有机构评估要把这个系统建起来，未来30年至少需要1.2万亿美元，所以美国的国防预算是会大大的增加的。今年美国的国防预算就是大概是1万亿美元，明年2027年已经提出了1.5万亿美元的国防预算，其中有一部分就是为了建鲸群系统的，所以美国愿意不愿意付出这么大的经济的成本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根据最近几年在导弹和无人机防御的过程中的这个实践证明，没有一个系统它是能够百分之百防御的，不管是俄罗斯对乌克兰无人机的防御，还是以色列和海湾国家对伊朗无人机和导弹的防御，它都没有实现百分之百，能实现个90%多就不错了。所以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系统是百分之百的能够成功的拦截的。所以对美国来说，它要考虑这两个很重要的问题，一个是成本的问题，另外一个是防御的效果的问题。好的，主持。
0: 我们看下一个问题。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近日已经叫停了建造6艘万吨级护卫舰的计划，那这原本是二战后德国规模最大的战舰建造计划。那曹老师，德国此举是出于哪些考量呢？
3: 因为在德国的海军呢，它的建造计划中呢，这款舰艇啊，别人管它叫万吨这个护卫舰或万吨大驱，实际上呢，在它的这个计划中叫 F126 型的护卫舰。那么这款护卫舰呢，主要是它的吨位大，就是万吨，所以有的人把它管它叫做这个万吨大驱。但实际上在建造的过程中呢，德国突然发现有几个问题它承受不了了。第一是经费承受不了了，因为这个一艘舰大约就要30亿欧元，这个六艘舰这个经费太高了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时间节点它承受不了，因为要到2035年才能把这样的舰艇造好。还有呢，就是它的海军发展的战略，既然要发展这么大的舰，它就想发展大洋海军啊，这样应该说一种战略思维。那么德国有没有必要啊，就发展成这样的，就是这就是大洋海军。所以根据这样的情况呢，他就叫停。那之后怎么办呢？就怎么解决这个新型的舰艇问题呢？第一就是建造8艘3400吨的这种护卫舰。你看，从万吨到了这个3000多吨，一下减小了。还有一个就是经费啊，它的这个应该说支出就大幅度的下降了。所以我们看到呢，就是它现在的就是8艘是小型的啊，这种舰艇。再一点呢，就是时间节点，这个2028年就可以交给德国的海军。那么在这个海军发展战略上呢，也就是说德国呢，它可能要搞成继续维持地区性的海军，而不是大洋的海军。所谓大洋海军就是要大舰啊。那现在呢，德国出于这几方面的考量，所以他就叫停了啊 就是现在要建的万吨的啊这个护卫舰。主持人，
0: 嗯，那么美国政府日前被曝已正式通知国会，计划向土耳其出售数十台战斗机引擎，那这笔军售总额超过7亿美元。土耳其、美国同为北约成员国，但是近年来双方就防务采购局域不断，此次军售呢被视为美方向土方示好的重要姿态。那牛老师，您对此持怎样的观点呢？
2: 这一笔军售从它的内容和价值上来说并没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从内容上来说，这一次主要是美国给土耳其卖 F110 喷气式战斗机的发动机。那么这个呢，以前美国给土耳其卖过，土耳其也买过，土耳其是买了之后组装自己的战斗机，然后美国给欧洲其他国家也卖过，所以这个并不是一件特别重要的事。从它的价值上来说只有7亿美元，也不是一笔特别大的军售。但是呢，对于美国给土耳其军售来说，这一次具有重要的意义。它的意义就是从2017年之后，美国对土耳其的军售就设置了很多的限制。因为2017年的时候，那时候土耳其跟俄罗斯的关系比较好，特别是土耳其从俄罗斯买了俄罗斯的 S-400 防空系统，然后从那之后美国就生气，美国对土耳其进行制裁，因为土耳其也是北约盟国，土耳其是北约所有国家里边陆军的数量是第二位的，所以对北约是很重要的。从那之后呢，美国第一呢是把土耳其从 F-35 战斗机的联合生产的国家中给赶出来了，不让土耳其参加 F-35 战斗机的生产了。另外一个是之前美国答应卖给土耳其的 F-16 战斗机也不给卖了，其他军售也受到了限制。那么这一次是土耳其第一次尝试说能不能打破美国对它军售的限制，如果这个能够通过了，后期有可能 F-35 战斗机也可以联合生产了， F-16 战斗机也可以卖了，所以这次是一个信号。但是到目前为止美国通知了国会了，国会现在并没有同意。根据美国的惯例，国会里边参议院的外交关系委员会和众议院的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共和党的和民主党的主要的议员要同意，但是现在呢，众议院民主党的一个主要的议员不同意，所以美国如果要通过这笔军售的话，就有可能要绕开国会。从法律上来说这个也是可以的，但是从美国的惯例上来说美国不能这样做，所以未来这笔军售能不能顺利放行，也就是说美国对土耳其的军售能不能打开一个缺口还有待观察。好的，主持人。
0: 好的，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4: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0: 好的，进入今天的第一个话题讨论，中东局势双线生变，离以美达成三方框架协议，美军深夜空袭伊朗，霍尔木兹海峡冲突再起。而在此之前，外界刚传出美伊将于本月底举行技术性谈判的消息，那突如其来的战火再次给中东和平前景增添了不确定性。此前的情况呢，我们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5: 美国和伊朗代表团6月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开始谈判，这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会谈。截至目前，围绕美伊将于30号继续的技术性谈判，各方披露的信息均相对有限。但按照伊朗外交部副部长、伊方技术谈判代表团团长加里·巴巴迪在23号公布的美伊技术层面磋商的安排机制，美伊将设立4个工作组，分别负责解除制裁、核问题、重建与经济发展、监督与执行。美国务卿卢比奥也在24号表示，由核能、解除制裁等领域专家组成的多个工作组将展开磋商。 值得注意的是，在美伊十七号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中，第一条就是要求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同时要求确保黎巴嫩领土完整与主权。然而，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5号称，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叙利亚南部和加沙地带的安全缓冲区内驻留，且没有时间限制。卡茨还威胁称，如果伊朗因以色列在黎巴嫩的行动或任何其他原因袭击以色列，以军将全力打击伊朗。
0: 好的，我们看到美伊达成并签署谅解备忘录后，双方是当地时间26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再次发生冲突。目前呢，美伊双方对该事件的表态是不一的。美方说是伊朗发射攻击无人机。

0: 敌机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美军随后是出动战机打击了伊朗的导弹与无人机的储存设施，还有沿海的雷达站等。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则称，是继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违反停火协议之后，美国也再次违背承诺，以各种借口因一艘违规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非授权的航线通行一事，对伊朗沿海地区发动空袭。那作为回击，伊朗革命卫队海军是打击了美军在该地区的驻扎点。牛老师，美伊刚刚达成阶段性的协议哈，那当大家觉得和平曙光即将来临的时候，美伊为什么又动手了呢？
1: 这次美国跟伊朗又发生小规模的军事冲突，实际上它的祸根是在链接备忘录达成的时候就埋下了。那么这一次冲突的根源是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开通和管理问题。那么在达成链接备忘录的时候，美国跟伊朗在这个问题上就没有达成协议，但是没有达成协议呢，又必须签署链接备忘录，所以当时的协议里边对这个问题的规定是非常的含糊不清的。当时就规定了一条，美国和伊朗要在30天之内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方面呢，是在链接备忘录签署的当天就宣布解除了对进出伊朗港口船只的封锁，就是美国这边已经开放了。然后伊朗这方面呢，根据伊朗的要求或者根据伊朗的解读，伊朗也可以开放海峡，并且当时在链接备忘录里写的是伊朗要在30天时间之内尽最大的可能来开放海峡。但是伊朗说开放海峡是可以的，那么伊朗也同意通过海峡的船只的数量应该在30天之后回到战争之前，但是伊朗要管理和控制海峡，那么伊朗还有可能对海峡收费。所以从4月17号链接备忘录生效以来，伊朗做的是，伊朗要求所有通过海峡的船只，第一呢，必须向伊朗报备，得到伊朗批准同意之后才能通过。那么所有船只必须提前2天跟伊朗报备，伊朗同意之后呢，伊朗还要求所有过往的船只要买伊朗的保险，并且必须是通过伊朗指定的航线来通过。那么在霍尔木兹海峡现在实际上是有3条航线，一条呢是靠近伊朗边境的，是在伊朗的领海里边，另外一条呢是靠近阿曼的边境的，在阿曼的领海里边。那么在伊朗和阿曼中间还有一条，那条是主航道。那么伊朗过去几天管理呢，主要是管理靠近伊朗海岸这一条，靠近阿曼这一条呢，就阿曼美国和联合国海事组织合作在引导船只通过，然后这些船只呢就不在伊朗的管理权力之下了，所以伊朗对这个很不满，伊朗就袭击了通过阿曼的这一条海岸的船只。美国认为伊朗是破坏了停火协议了，所以美国就袭击了伊朗的军事基地，那么伊朗也接着袭击了美国的军事基地。然后就在今天，伊朗又袭击了通过阿曼这一侧的船只，所以这件事情现在并没有结束。
0: 是的，所以在您看来，6月17号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当时就是一个糊涂账，双方并没有拉扯出真正的应该在霍尔木兹海峡怎么做，是吧？那我们看到您是霍尔木兹海峡现在又再次发生了冲突和交火，您认为当前美伊的打击力度是怎样的？比如说是点到为止呢，还是有这种升级的风险？
1: 很显然这次力度是点到为止，伊朗和美国都是相当的克制，并且到现在为止并没有引发下一轮的或者更大规模的冲突。这又让我们回到了4月8号停火之后，从4月8号到6月17号新的链接备忘录签署那一段时间，在那一段时间里边，美国和伊朗之间就是边打边谈，以打促谈。在那个期间，伊朗和美国也多次因为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发生军事冲突，但每一次军事冲突的规模和烈度都是可控的，每次基本上都是美国对伊朗的军事基地进行一轮打击，伊朗呢作为报复对美国的军事基地进行一轮打击，然后双方都有 都宣布说打击结束了，双方都宣布说停火还继续有效，谈判还要继续谈。那么这一轮至少迄今来看也跟前两个月那几轮相似，到现在为止美国打了一轮之后，美国宣布说已经结束了，美国宣布说停火还有效，但是伊朗还没有宣布，并且伊朗又袭击了通过阿曼这一侧的船只，所以下一步就看美国来怎么来反应了。但是大概率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停火，短时期之内还能维持下去的。
0: 好的，我们看距离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会谈呢，现在已经过去了大约一周的时间。虽然说是冲突再起，但是目前呢，我们还没有看到关于这个月底美伊技术性谈判取消与否的最新消息。曹老师，您认为接下来的技术性谈判还能否顺利进行，或者说难点在哪里？
2: 首先我们认为啊，这个技术性谈判顺利进行是不太可能了，因为在这个技术谈判的这个前提就是要停火。那我们看现在在这个过程中呢，实际上还是有少量的交火的啊，无论是美国对伊朗的这种军事打击啊，还有呢就是伊朗，他说伊朗啊对这个过往的船只也有还击，或者对美国的一些军装备平台有打击。你看停火就没有完全停下来。那么还有一个前提呢，就是既然要谈嘛，霍尔木兹海峡要开放啊，当时美国说我这边也开放，那伊朗你也要开放，所以要保证啊这些运输原油啊或天然气的船只啊要畅通无阻。看现在呢也不是那么顺畅啊，也出现了问题啊。那假设现在能够控制住这个就是停火或者是说交火的这个情况，霍尔木兹海峡能够继续的保证绝大的部分的开放，那么就要谈下面的技术性谈判的问题。比如说伊朗要求给他经济上的这种啊被冻结的资金的解除，还有对战争的赔偿，这是具体的问题啊。那你看美国能够按照伊朗的要求来给他进行这种解冻或者是这个补偿吗？包括特朗普总统说了，我给你解除了之后，你要把你这个钱用于买美国的啊这种比如说粮食啊或者其他的药品呢，必须要从美国购买，那这也是技术性的问题啊。伊朗说了，我干嘛要买你美国的呀，我要看哪个对我最合适我才买哪个。还有一个再往下谈就可能要谈到核问题了，还要谈到导弹的问题了，那这些问题上双方的立场的差距就更大了。所以我们看就是技术性的谈判啊，它还会进行，但是不会顺利。那难点呢就是上述，就是美伊双方啊它的这个立场差距太大，还有就是诉求这个差距太大了。
0: 对，曹老师，您刚才提到了核问题哈，那核问题可以说是美伊谈判的关键。美伊双方均在近期发表多次声明，比如说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以确保其在未来长期保持核诚信。但是伊�朗方面，按照伊朗方面24号的最新表态说，伊朗没有任何计划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检查遭袭核设施以及核材料。所以曹老师，您如何分析双方在这个问题上的矛盾表态呢？这种立场的不同给谈判带来怎样的影响？
2: 因为这个矛盾呢还是双方互不信任，就是尽管双方在这个问题上说要谈要进行协商，但是呢大家在这个问题上对对方就是即使做出一种表态也不信任，是这是第一点啊，就是互不信任。第二呢就是诉求啊，就是或者说各方的要求啊，那相差也甚远。比如说美国可能要求伊朗你就根本不能拥有这个核燃料，或者是不能够进行核方面的核，哪怕是和平利用的你都不能有这种权利，那更不用说你要往这个核武器这上发展了。所以这个呢双方也有很大的差距。再有呢就是谈判桌上啊，那既然解决不了，因为大家在这块把自己立场摆放来之后呢，可能谈起来呢就谁都不愿意做让步了。那如果我们说谈判桌上你解决不了，那可能我们也看到前段时间啊解决不了，那就可能出现打，那就可能又发生这种啊不同规模的这种军事上的交火吧。所以我们看到双方的立场主要还是因为差距太大，那么如果谈不下去就可能发生 新的军事冲突了，主持人。
0: 嗯，谈判桌上可能要求不到的东西，可能就在战场上来试图去获取了哈。那我们就接下来继续探讨一下美伊对和平与谈判他们各自的迫切度和诚意哈。那美国国土安全部23号说，放宽对伊朗足球队在本届世界杯期间的入

0: 可能太晚了，太少了。
1: 嗯，
0: 太晚了，因为现在比赛已经打了好几场了。那么美国是从一开始就限制伊朗的足球队去美国，在伊朗足球队申请签证的时候，伊朗足球队里边的足球的组织的官员、教练、球员，那么有一些人就没有获得美国的签证，因为根据美国方面的说法，在美国伊朗的革命卫队是被定义为是恐怖组织的，所以美国在审查伊朗足球队的签证的时候，凡是之前参加过伊朗革命卫队的人，然后美国就都不让入境了，所以在入境的问题上双方就产生了很大的矛盾。那么在后来在整个足球队能不能去美国的问题上，本来在战争之前伊朗足球队是计划在美国本土进行训练，但是战争爆发之后在本土训练根本就不可能了，美国不让他去，所以伊朗就把训练的基地改在了墨西哥。改在墨西哥之后，他面临的问题就是每一场比赛之前他才能进入美国。根据美国最初的规定，是伊朗足球队必须是当天往返，就是比赛的当天你才能进去。后来美国放松了，所以你可以提前两天到，但是比赛一结束就必须离开。那么所以伊朗足球队认为这对伊朗是很不公平的，那么所有国家都没有受到这样的对待。伊朗国足球队已经向世界杯的组委会提出了申诉，所以对伊朗来说，从1979年开始，伊朗和美国之间积怨就很深，双方是高度的互不信任。最近两年，这种仇恨、不满和不信任是进一步的加剧了。最近两年，伊朗是两次都被美国骗了，那么两次都是正在跟美国谈判，美国说谈得很好，很快就要谈成了，然后突然美国和以色列就对伊朗发动了打击，特别是今年2月28号这一次打击，那么在第一个小时里，那么美国和以色列就定点清除了伊朗的最高精神领袖等40多名伊朗的高级官员。在这种情况下，说美国所谓做出善意让伊朗相信他是很困难的，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好的，
1: 因为狼来了的故事太多了哈，美国这份迟来的善意和微弱的诚意可能还难以取信于伊朗。那么在中东局势双线生变，美军是深夜空袭伊朗的同时呢，当地时间26号，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在华盛顿结束新一轮的谈判，并签署了三方框架协议。黎总统称这是恢复国家主权第一步，那黎真主党议员则表示真主党拒绝与以军直接谈判，将抵制任何试图执行该框架协议的行动。再看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呢，他就强调说，在黎真主党彻底解除武装之前，以军将长期驻留黎南部所谓的安全区。曹老师，黎以美这三方达成的这份框架协议，其中有哪些重点值得关注呢？
2: 我认为这个重点就是一厢情愿。你签了这样一份协议，我们看啊，就签署协议的这个三方里边，其中黎巴嫩啊，他的总统就说这是恢复国家主权的第一步。那我们说领土完整是国家主权里边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既然你说要恢复国家的主权，那就要保证领土完整。那我们再看，那对这个问题，以色列他也是签署的一方，他是怎么说的呢？内塔尼亚胡说，在黎巴嫩真主党彻底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的军队将长期驻留黎南部安全区。也就是说，这个以色列的军队只要黎巴嫩真主党他不解除武装，我就住在你的这个国家里边，那就是侵犯了黎巴嫩的领土完整啊，那就没有恢复国家的主权呢。那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我们看到就是没有参加签署协议里边的黎巴嫩真主党，他当然反对了，因为你要解除他的武装啊，他认为这是黎巴嫩的内政啊，不是由美国和以色列来决定的呀。所以你看，尽管美国、以色列还有黎巴嫩签署了这样的三方框架协议，但是你说这个执行起来怎么执行啊？如果这个以色列一打黎巴嫩真主党，或者一轰炸这个黎巴嫩的这个其他地区，那伊朗就说这个不符合美国和伊朗的啊这个谈判的条件了，那又要参与进来，所以你看他就会把这个中东的局势啊，就从一个谈判的状态或者签协议的状态，又要引燃这个战火了，所以这个就是可能我们值得关注的重点之一吧。
1: 嗯，好的，我们继续请教一下。

0: 下牛老师哈，那在黎巴嫩真主党问题上，黎巴嫩政府、以色列、美国这三方的真实态度是什么样的呢？
1: 这三个国家的立场是各不相同，各有各自的意图。对黎巴嫩政府来说，黎巴嫩政府想解决的是两个核心的问题，一个呢是国内的问题，另外一个是跟以色列的问题。在国内的问题上，黎巴嫩政府最想解决的就是怎么能把真主党的武装解除呢？黎巴嫩政府成了黎巴嫩国内唯一能够合法使用武力的机构。但是呢，在过去这么多年，黎巴嫩真主党一直在黎巴嫩国内是军中之军，国中之国，黎巴嫩政府实际上管不了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黎巴嫩真主党的军事实力在很多时候比黎巴嫩政府还强，所以怎么解除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是黎巴嫩政府在国内的最大的挑战。那么在对外的问题上，过去这么多年，以色列一直是多次对黎巴嫩进行打击，多次占领黎巴嫩的领土。怎么能够结束以色列对黎巴嫩领土的占领？怎么能结束以色列对黎巴嫩的军事打击？这是黎巴嫩政府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所以黎巴嫩政府是想通过谈判来同时实现他这两个目标，解除真主党的武装，结束以色列的军事占领。这是黎巴嫩方面。对以色列方面来说，以色列最重要的目标就是要全面彻底的消灭黎巴嫩真主党。怎么来消灭真主党？以色列有两个办法，一个是这么多年来以色列多次入侵黎巴嫩，那么1982年入侵过一次，2006年入侵过一次，那么2023年又入侵过一次。通过入侵黎巴嫩，通过空中打击黎巴嫩真主党来消灭黎巴嫩真主党。另外一个途径呢，就是以色列通过支持黎巴嫩政府的军队，让黎巴嫩政府自己去消灭真主党，解除真主党的武装。这是以色列的意图。那么美国的意图，美国在很大程度上，多数时间美国是支持以色列的，美国也支持以色列来那个消灭真主党，美国也支持黎巴嫩政府来确立他自己在国内的主权。但是呢，在最近一段时期，美国和以色列产生了矛盾，因为美国现在在中东地区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怎么结束和伊朗的战争，所以美国把结束和伊朗的战争和伊朗达成协议摆在了首要位置。在这种情况下，伊朗又提出来要结束战争必须同时结束在黎巴嫩的战争，也就意味着以色列必须全面停火，以色列军队必须全面撤出黎巴嫩。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和以色列之间又产生了矛盾。所以目前来看，以色列、黎巴嫩政府和美国之间既有共同的利益，那么又有一定的矛盾。好的，主持。
0: 所以三方的立场是存在着一定的差异的。那么在美伊之前的谈判过程当中呢，以色列是多次这个以袭击黎巴嫩来牵制美伊谈判的进程。那现在已经签了这个协议了，您认为这份框架协议能否真正约束以色列不再节外生枝呢？
1: 它很困难的，因为这个框架协议它是一个临时的、局部的、战术性的、技术性的协议，它不可能解决黎巴嫩和以色列之间的战略性的矛盾。因为这个协议的核心内容就是规定，协议签署之后，以色列要从占领黎巴嫩的领土上的两个试点地区撤军，然后撤军之后把这两个试点交给黎巴嫩政府来控制。本来是根据以色列的要求，是黎巴嫩政府要在黎巴嫩全境解除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根据黎巴嫩政府的要求，以色列是要在黎巴嫩全境撤军，但是这个最终的目标实现不了，所以现在双方就达成一个妥协的方案，就以色列从很小的两个地点撤军，然后呢，黎巴嫩政府在以色列把这两个地点的真主党消灭之后，黎巴嫩政府来接管。所以即便是说这个计划能实现了，它的意义也是很有限的。因为在现在在地面上的情况是，以色列已经占了黎巴嫩整个领土6%的领土。以色列现在说它绝对不会从安全区撤军，安全区是以色列军队深入到黎巴嫩境内纵深10公里的地方叫安全区，然后再往北就是利塔尼河，利塔尼河是深入到黎巴嫩境内纵深 30公里的地方。以色列军队现在已经越过了利塔尼河，占领了黎巴嫩更多的领土。这两个试点在哪呢？这两个试点是一个是在利塔尼河以北，一个是在利塔尼河以南，就靠近利塔尼河的地方。所以即便以色列从这两个地点撤军了，那么以色列对黎巴嫩领土的占领没有特别大的改变，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战争也不会改变。好的，主持。
0: 好的，那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关注第二个话题。印度近期在防务领域动作频频，不仅宣布与法国建立特殊战略伙伴关系，还高调服役3艘国产舰艇，试射新型远程导弹。印度一系列防务新动向透露出怎样的战略意图？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您的朋友圈、亲友群里有没有人推荐下面讲的这种投资项目？
6: 兄弟，点我这链接下载 APP， 1000元本金就能起步，每天返利1%，一半现金一半积分，积分能在商场买东西。
7: 嘿，还真每天返给我550块，这大米不错啊，虽然比超市贵10多倍，但反正是送的嘛。
5: 某一天，平台突然设置提现门槛。今天提现不可用，明天系统维护中，后天 APP 就打不开了。
7: 哎呦，完了完了。哎，您好，我要报案。
5: 这是典型的非法集资骗局，打着消费返利旗号，通过非上下 APP 聚集投资者，再用积分陷阱、限制提现等套路，一步步侵吞您的血汗钱。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高利保本是陷阱，虚假承诺别相信，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8: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程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分别是曹卫东老师和牛新春老师。那接下来关注印度最新的防务动向。近期印度宣布与法国建立特殊战略伙伴关系，将加强两国在防务和人工智能领域的合作。印度海军在21号高调服役3艘国产舰艇，被印度总理莫迪形容为印度海上安全的里程碑。那此外呢，印度自主研发的新型远程导弹也于近日试射成功。那么这一系列防务新动向透露出印度怎样的战略意图？相关情况我们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9: 印度总理莫迪与法国总统马克龙近日在法国尼斯举行会谈，双方公布了合作路线图，旨在促进贸易并加强两国在防务和人工智能领域的合作。会谈期间，两国宣布建立特殊战略伙伴关系，承诺深化合作，包括共同设计、研发和生产先进国防平台，尤其侧重于下一代技术。双方还通过了2030年印度法国创新路线图，并成立专注于人工智能治理的印度法国联合人工智能工作组。另据多家印度媒体6月21号报道，印度总理莫迪当天在加尔各答的下马普拉萨德穆克吉港主持了3艘新型国产舰艇的联合服役仪式，并将其形容为印度海上安全的一个里程碑。报道称，当天服役的隐身护卫舰杜纳吉里号、大型勘测船桑绍达克号和反潜潜水作战舰艇阿格赖号，代表了印度在海上作战、水文地理勘测和反潜作战方面的关键作战能力。
0: 好的，那根据印度与法国公布的合作路线图，两国要加强防务和人工智能领域的合作。印度媒体称，当下的地缘政治和国际形势推动印法。

0: 把两国关系走向紧密。牛老师，印度与法国此时宣布提升双边关系，各自是有何考量呢？
1: 他最主要的考量是法国是看上了印度的市场，那么印度呢是看上法国的技术。因为对法国来说，印度是一个有14亿人口的大国，那么市场的规模也在不断扩大。对印度来说，法国也是一个发达国家，在很多军事和科技方面，那么法国也有领先的技术。所以过去10年，法国和印度之间的军事合作跟经济的合作是不断的在提升。在这两方面，法国和印度在过去这些年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从印度的方面来说，印度在国防的方面传统上是依赖俄罗斯的，但是在过去10年，印度要摆脱对俄罗斯的过度的依赖，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到今天为止，那么法国军售的那个军购，印度军购的这个比例呢，俄罗斯还是那个第一大印度军购的对象。那个俄�罗斯现在是占它军购的36%，但是法国已经占到33%了，就是跟俄罗斯差不多了。然后美国对印度的军售只占印度军购的12%，所以在这个方面，法国和印度的合作已经很密切了。法国和印度之间不仅是卖武器，就是印度买了法国的武器之后，很多都是在印度国内生产的。比如今年2月份，法国和印度签了一个很大的单子，就是法国要给印度卖114架阵风战斗机，加起来总额差不多是350亿美元。那么印度称这是4级协议，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笔军购。这是在国防的领域，双方的合作是很多的，包括双方在陆军、海军、空军方面都有联合的演习。然后法国和印度还互相允许对方使用自己的军事的港口。那么在经济的方面，双方合作也比较那个进展的比较快。过去3-4年，双方的贸易额已经翻了一倍，从500-600亿美元增加到了1700多亿美元。那么今年2月份，双方开会的时候再次宣布，要在未来5年把贸易额再增加一倍。所以法国和印度在国防和经济两个方面都那个发展的比较好。好的，
0: 我们看到美国是多次对印度加征关税，尤其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二任期之内哈。那近期还宣布将印太司令部改回原名太平洋司令部。所以请教牛老师，您认为美国因素是否也是印度谋求与欧洲国家加强防务联系的一个原因呢？
1: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么法国的总统马克龙在谈到法国要加强和印度的关系的时候，明确地提出来说，国际形势的变化是法国要和印度加强关系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那么国际格局的变化，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就是美国政策的变化。那么美国自从特朗普总统上台之后，美国现在是对盟友和敌人都是采取相同的霸凌的政策。那么这让欧洲的国家包括法国在内都感觉到过度依赖美国是那个不行的。美国最近又提出来要从欧洲撤军，把北约驻在欧洲的军队撤出来。美国也多次对欧洲的国家进行那个征收新的关税。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法国或者欧洲的国家都在寻找美国之外的经济上的伙伴。所以不仅是欧洲国家和印度在加强关系，那么今年以来，欧洲的主要国家的领导人也都在纷纷访问中国，也和中国在加强关系。所以现在美国有人说，世界上主要大国除了美国之外，其他各个大国之间都在发展紧密的经济关系，以摆脱对美国的依赖。那么在军事上也是这样的。那么最近一段时期，美国对伊朗的战争就让欧洲国家和印度都很警惕，因为欧洲国家都认为这场战争是没有必要的战争，是特朗普一个人的战争。就在这种情况下，欧洲国家 发展和世界上其他大国的军事关系也是摆脱美国的一种路径和方式。好的，主持人。
0: 我们看到印度与法国宣布升级防务合作之际呢，其实正值法国近期终止了与德国在未来空中作战系统，也是这个六代机项目上的合作。印度媒体说，印度具备与法国联合研发六代机的能力。曹老师，在您看来，印度参与法国六代机研发的可能性有多大？印度在哪些方面有这种研发优势呢？
2: 目前呢，世界上对六代机的这个判定或者标准没有一个共识，就是什么是六代机。但是世界各国呢对五代机有一个共识。那什么叫五代机？或者说五代机的特点是什么？第一，要能够隐身；第二，要能够超音速的巡航；第三，你要能够有先进的航电系统；第四，你要能够超机动性。你只有具备了这样的四点，你才能称为自己是五代机。而我们再看法国和印度，目前他们谁都造不了五代机，因为目前能够建造五代机的国家只有美国、中国和俄罗斯。那我们再看现在法国和印度呢，能够建造四代机。比如法国造的这个阵风属于四代机，它是重型的战机。印度造的光辉战机呢，勉强可以算成四代机，属于轻型的战机。那既然两个国家连五代机都造不出来，现在怎么谈合作来建造六代机呢？也就是说，你还不会走，你怎么就能跑呢？因此我们看，即使是印度参加了，就是和法国研发六代机，也就是未来的这种研发的工作，但是呢，它在哪些方面都不具备任何的优势，只有什么呢？就是它是一个未来的大市场，就是印度，就是缺少六代机这样先进武器装备，是一个大市场，需要购买。如果能够出资啊，在研究的时候出资，那将来的时候呢，可能能够就是早点拿到，就是法国比如说他们其他这个团队拿研制出来的六代机。
0: 那么除了对外强化防务合作呢，印度近期还高调展示自身的防务能力。印度总理莫迪在主持三艘新型国产舰艇的联合服役仪式时说，这是印度不断增长的实力和能力的象征，是印度海上安全的一个里程碑。曹老师，对于这三艘新舰艇，莫迪的发言可以说是充满了溢美之词。那您客观的分析一下这些舰艇的能力和水平如何呢？
2: 因为这个印度非常希望就是所有的国产装备都就是它的军事装备都是由印度来生产。那么这次呢，莫迪他作为印度的总理亲自参加了三艘舰艇。那么这三艘舰艇呢，主要有这样的特点。第一，就是6000吨的护卫舰，它是隐身设计，并且呢这个有比较强的这种作战能力。第二艘呢，就是它的海测船，进行海洋调查的这个船只，所以这也是印度制造的。那么第三艘船呢，是近海用于反潜用的一个舰艇，吨位比较小。之所以这个莫迪亲自参加，他说这三艘军舰呢都是印度制造的。我们看到特别值得就是他夸耀的就是6000吨的护卫舰，因为它是隐身设计的，并且有布拉莫斯这样的超音速的巡航导弹，还有 KA-630 这样的速射炮，还有就是像76毫米的主炮，还有巴拉克这样的防空导弹，还有相控阵的雷达。他认为这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装备了，因此他们就是对这个成就感到非常的自豪，大肆的在宣扬。但是我们同时也必须看到，就是尽管你的这个6000吨的隐身的护卫舰非常的先进，但是它的导弹布拉莫斯，这是来源于俄罗斯的技术，它的 KA-630 速射炮，这个也是俄罗斯的这个制造。那么它的76毫米炮也不是印度制造的啊，那么巴拉克导弹也不是印度制造的，它的这个相控阵雷达也有很大的成分是购买或引进的。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尽管这艘舰啊说作战性能非常好，但是你毕竟要看到它的主要的武器装备、它的雷达设备、它的动力设备都是源于其他国家。你说印度的制造，只是说印度把它组装起来了，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就是 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啊，印度它的这个武器的制造，实际上关键的装备、关键的设备还是源于国外，因此它的这种就是宣传，只是说增加了希望，今后更多的装备能由印度自主的生产制造。
0: 嗯，包括我们看到央视频的网友花生豆豆也发表评论说，印度的国防主要是靠买买买哈。那最后一个问题请教一下曹老师，在国产舰艇高调服役的同时呢，印度自主研发的远程对地攻击巡航导弹近期成功进行了飞行测试，此前这型导弹曾经历多次的测试失败，所以不论是舰艇建造还是导弹研发，印度在防务领域推进印度制造的过程中，您认为存在哪些短板呢？
2: 为什么印度它制造的武器装备啊总是不能够按期完成呢？比如说航空母舰维克拉玛蒂亚号拖了很长时间，光辉的这个战机也是拖了很长的时间，坦克阿琼也是啊，就是不能够按期交付。那么你的武器装备之所以不能够按期交付，说明你的关键装备无法自己制造。比如说刚才我们前面讲到了，你的这个护卫舰雷达源自其他国家，你的火炮源自其他国家，你的动力系统源自其他国家，人家不给你，你就没法按期完成。所以呢，关键是他的自己的这个核心装备没法自己制造。比如说你将来下一步要发展新的飞机，那你的发动机怎么办？你的军舰的燃气轮机怎么办？这都是新的问题。还有呢，就是它的资金不足。所谓资金不足，就是他们国家的人员说的啊，就是你都用这些钱买外国的武器了，我们自己啊没有钱去研发，没有钱去制造，那怎么能解决问题呢？因此这就是它的短板。主持人，
0: 好的，感谢曹卫东老师和牛新春老师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解析。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了。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实名微博、微信、抖音号和央广军事网，也可以在每天早上6点和下午6点20分收听中国之声国防时空和晚高峰观军情。我是主持人程程，代表编辑导播朱江、王斌，主编徐佳慧、陈欣，节目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

0: 韩凤提刀上马，一声号炮杀出辕门，没有片刻之功，小校慌忙来报：“报大事不好，潘将军到阵前会华雄未战三合，被华雄砍于马下。”哎呀，
1: 袁绍一听有点吓傻了，这华雄这么勇吗？
2: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在城市的夜空下欣赏喧嚣的夜晚。
4: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5: 下蛋空气攻击中的战斗机，欧耶！
4: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刷刷朋友圈，我是小峰小老弟儿啊。那今天的刷刷朋友圈和大家。

我来聊点什么呢？啊，咱们来分享一个话题吧，来说说为什么近2年来呀，这个乞丐他不见了呢？这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啊？就是这几年的光景啊，咱们身边好像就少了点什么。这以前走在大街上啊，特别是像这火车站啊，什么天桥底下、菜市场门口。总是能够碰上几个跪着要钱的呀，要不就是这可能是身体有残疾的啊，这个沿街乞讨的人。可是现在呀，咱们再去那些地方去瞧一瞧，去逛一逛，是不是感觉这些人就好像提前商量好的，这唰一下的都没影了？那么说这帮乞丐，这丐帮到底是去哪儿了呢？是被城管给赶走了，还是说他们发财了，不需要出来要钱了？啊，咱们一块儿来分析分析这个原因啊，来说说这丐帮到底去哪儿了。这原因之一呀，是咱们的铁饭碗变大了，真是遇到难处，有人托底了呀。要说这乞丐为啥少了呢？那么最根本的原因呀，还是咱们国家这个安全网织密实了。以前农村老人常说养儿防老啊，现在可不是这种观念了啊。咱们来看一组比较硬核的数据，哎，咱看图说话。这个数据显示呀，到2025年的上半年，全国参加基本的养老保险的人数已经超过10亿人了。这就意味着绝大多数的人呢，老了以后他都是有一份退休金的啊，哪怕是说这可能交的档次不一样，多少都是有钱花啊，买点米、买点油，基本生活、基本温饱是可以满足的，不用说70、80岁了，还得这拄个棍儿，领个老伴儿，拿个小碗去要钱，用不上了。再说看病，过去村里人有句话叫什么呢？叫辛辛苦苦几十年，一旦生病，一下干到解放前。啥意思呀？就是一场大病啊，能让一个好模好样的家庭天都塌了。现在呢，城乡居民的医保基本是全覆盖，什么概念？全覆盖。啊，就是人人都有份儿呗，住院报销的比例越来越高了，还有这个大病救助兜底儿，这就把很多人挡在了因病啊致乞的悬崖边上，就是你达到不了那一步了。政府呢现在还有一个特别牛的机制，叫什么呢？叫防止返贫的监测。如果说哪个家庭啊，要是突然间出了什么大事儿，比如说这个顶梁柱出车祸啦，系统一报警，那么村干部马上就得上门，该办低保给人办低保，该安排公益性岗位给人就安排这个公益岗啊。那么这一套啪啪啪小组合拳打下来，让那些快撑不住的人就被稳稳的拖住了。这国家多好啊！只能说吧，这是乞丐变少非常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咱们国家现在发展的非常好，而且呢，每个人的这个生活的条件也是提升上来了。第二个原因啊，手机扫一扫，扫走了假乞丐的生意经。哎，这里面你看有门道，涉及到假乞丐了。那这第二点吧，得说说咱们兜里的手机了。以前这个乞丐面前呢，摆个破碗，咱那瓷儿的还故意的，那好像还摔个掉个牙，扔一枚钢镚进去，叮当乱响啊！现在您再看看，好多乞丐面前还有碗，还有个钵吗？没了，现在乞丐都用上二维码了。那二维码用的比咱买菜的那大爷大妈那还溜呢，但是问题也来了，你说这码是真的假的呢？扫进去了钱，你说是他到底是给乞丐了，还是说给乞丐背后的人，对不对？是谁让乞丐来要钱的？是给乞丐了，还是给他们背后的丐帮帮主了？

在网上啊，经常曝光这样的新闻，什么内容吧？就说白天在街上啊，就装，哎呀，我是残疾人，可能这胳膊就是受伤了、骨折了，或者是我这断腿了，乞丐，这咱看了非常心痛。白天他装的是有模有样的，晚上收工，人家就骑个电动车回家了，家里面住的那是楼房，比咱的面积都大。那人家一开灯，你看屋里面装饰那小吊灯啥的，比你家有钱多了。有的那个乞丐吧，他是故意编了一个比较悲惨的故事，其实他不是那么困难啊。更加重要的是什么呢？现在国家管得严了，以前有一些商家，哎呀，牛哄哄的说，哎呀，我们不收现金，我们这必须扫码支付啊，要不你就刷卡，你咋那么牛呢？就是怎么那么牛？现金不是钱吗？但是现在呀，有这个部门啊联合发文了，我看谁敢不收现金，那是违法。我跟你说，你不收现金，那就是触犯法律，最高能罚你好几万呢。这个政策呢，虽然说管的是大部分的商家，但是也间接的告诉我们，现金的地位稳得很，扫码不是唯一的活路。那些想要靠二维码搞诈骗呀，搞什么信息啊盗取的假乞丐，生存的空间大大压缩了，没有什么生存空间了。所以说呀，不是说咱们这个善良没有了，没有同情心了，不是啊，是咱们的善良变得非常的理智理性了。遇到真有困难的，咱大家伙也可以说上小卖店给买个香肠、火腿肠、就面包、买矿泉水也行，我们就不给你扫钱了，因为扫这个钱我们不知道去哪儿。如果真是给到你也行，万一你背后还有什么团伙啥的，你也得不到。是不是？可能我们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把这个事情想的复杂化了，但我们更想的是，给你买一点吃的，让你现在就能管饱，能吃顿饱饭，能喝口水就挺好。接着来分析原因啊。第三个原因是城市管理的显微镜和温度计都到位了。那什么是城市管理当中的显微镜和温度计呢？要说以前这乞丐为啥多呢？因为管理比较粗放，你像什么桥洞的底下呀、涵洞啊、废弃房子、那老破平房搬走没人住的，那是乞丐的天堂。啊，都是一些监管盲区。但是现在呢不一样了，各地政府搞的都叫什么呢？主动救助。咱就拿山东烟台的莱山区这个做法来说啊，人家怎么做的呢？把环卫工人都发动起来了。因为啥呀？环卫工人人天天在马路上，是哪个桥底下有人过夜，哪个涵洞藏着人，他们最清楚。政府呢跟环卫人就联动，发现一个报告一个，不是说处理一个，是发现一个人家就帮助救助一个。这就是呢把救助的触角延伸到城市的每一个角落。还有呢，就是寒冬送温暖，夏季送清凉，这些专项行动，你像民政啊公安，包括城管，人家联合起来开着车到处去巡查。如果真是遇到有需要帮助的人，天冷了给你送棉被，天热了给你送凉茶，就把人劝到这个救助站去，甚至有的地方都用上了无人机啊，红外热成像，就是为了确保不遗漏任何一个需要帮助的人。对于那些呢被救回来的长期流浪人员，现在也不是说简单的就给遣送回去了。那么救助站呢，他会通过人脸识别，现在科技真发达，人脸识别包括 DNA 比对，帮助他们找到自己的家庭，找到呢跟老家呢那边就对接了，帮忙把户口落上啊，办一个低保啊，办上这个医保，甚至会安排工作。那么这种从街头到家乡的，可以说是一条龙服务，才是真正让乞丐消失的治本之策。

0: 其实主要还是这个政府出了一些这个相关的政策比较好啊。啊，来分析第四个原因。第四个原因是什么呢？是大家都活明白了，这个钱呢不太好骗了呀。哎，这一点吧，得说一说咱们老百姓心态的变化。现在网上有个词儿啊，叫特别火，叫什么词儿呢？叫内行主义。什么是内行呢？就是内行看门道，外行看个热闹。大家都不太好骗了，你都说哎你是专家，专家怎么怎么说了，我还说我也是专家呢。以前咱老百姓诚实善良啊，就特别容易相信别人，看见一个什么需要帮助的人呢、啊、他讲一个什么悲惨的故事，二话不说直接钱包都得给你掏出来了，能帮多少帮多少啊。一点不带打根儿的啊，路见不平那指定是拔刀相助。现在呢大家伙就下意识的想一想，哎，你说这人手脚健全的，他说这故事那能是真的吗？你说这人，你说腿残疾，他能不能是把腿掰后人搁屁股底下坐的呢？为什么现在大家伙儿就是看到一个需要帮助的人，首先心里面有一个大大的问号，先质疑怀疑，这事儿能是真的，能不能是演员可是演的他。这种质疑呢，咱们也可以把它叫做警惕心，让职业乞丐的演技啊越来越不值钱了。再加上现在找工作呀也比以前容易了，就算咱说没有什么高知识高文化，没什么专业技术，咱可以说干点力所能及的呀，我可以这个送个外卖啊，我送个快递，在小区当个保安，或者是去工厂，只要我肯出力气总是能够吃上饭的呀。数据显示呀，2024年城镇新增就业是1200万多人啊，最低工资标准也在往上涨，就是说只要有手有脚啊都能干活，那么这都能吃上饭了，你说你还有必要就是沿街乞讨吗？对呗，咱能站着生活，为什么非得跪着活的呢？再就什么呢，现在呀短视频特别发达，要是哪个地方出了什么比较奇葩的乞丐，分分钟就被传到网上了。就那些靠卖惨编一些虚假的悲惨故事的人，一旦被人给揭穿了，说他是骗子，那就彻底废了，这号是废了。你不说太大地方，就你所在的位置家乡，你在当地很难混下去了。那么说到这儿啊，大家也大概是明白了，乞丐的消失不是说他们真的不存在了，而是我们这个社会的筛子变细了，假乞丐就被法律啊技术啊人心的筛子就给筛出去了，那真乞丐会被政策会被救助会被保障的筛子给兜起来啊。当然咱们也得承认，可能极少数地方它还是存在个别的乞讨现象，不能说是完全没有，它有的还是有啊，但是那个只能说极少数的人群了。要我来看吧，人真得懂得知足，就我们现在能够过上这种丰衣足食的生活，就是首先我们国家发展的好啊，政策也很好，那咱们要有一颗知足的心，要有一颗懂得感恩的心啊。
1: 我依然随身梦自
0: 然。好嘞，朋友们，上半段咱就先白活到这儿吧，进段广告休息一下。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

0: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哎，我爸来电话了。
1: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0: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2: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喂妈。
3: 燕子，还有三天就放假了。
2: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的票要去济州岛玩。
4: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5: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6: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0: 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1: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2: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3: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2: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4: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5: 有人偷东西。
6: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5: 他。
1: 我？我偷什么了？我？
5: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7: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8: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9: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10: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11: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12: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10: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12: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7: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1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5: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16: 下当空气攻击中的战斗机，欧耶！
15: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 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呀！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刷刷朋友圈。那么下半段的节目呢，依然要和大家来聊一些有趣的话题啊。下半段咱是聊点啥呢？来说说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做直播了呢？

直播呢，也是有几个优势，或许就是其他工作的劣势啊。咱们一块来分析分析，说这为什么年轻人喜欢去做直播啊？第一，做直播呀，不要求学历。如果说你打工啊，想找一个好工作，很多公司呀，很多单位都要求。你是哪个大学毕业的呀？对吧，你都会有啥专业，你等你会啥绝活？对吧，你这是公司也好，单位也好，门槛是很高的，要是卡学历的。但是你做直播的话不一样啊，直播不要求你的学历，你直播跟学历它也不挂钩啊。再一个，咱就看以前啊，就某手上，你现在就是某抖上，很多一些网红之前是干什么的呢？你是那个二人转演员啥的，普遍的学历都不是很高，但人家在你看在这个短视频当中，人家就收获颇多呀。做直播呢，不要求学历很高，只要说你成年了就可以，也就是说。几乎啊，任何人都可以做直播，只要说你的性格比较外向，能说会道，能够放下脸面，就可以做直播。啊，稍微有一点点门槛，就是你得能唠，对吧？你要不能唠的话，一开播，里面就几百人看你搁这儿不吱声，就看你搁这儿坐着。首先对你的性格是有要求，你稍微你得外向一点，能说会唠啊，不管这个粉丝在这个公屏上留言说什么样的话，你都能接下去啊，无论是开玩笑啊还是讽刺呀、捧高踩低啥，你都能够接受，你放下脸面才能够做直播呀。这活儿怎么来总结吧，就是好汉不爱干啊，赖汉吧一般人还真干不了。是吧，有人说哎呀做直播多简单呐，往那一坐，感谢大哥感谢老铁啊，欢迎谁来到我的直播间，那么简单，你坐那你白话你都用不上一个点，十分钟你聊不下去了。十分钟不仅是自己感觉尴尬，你聊不下去，你直播间里面的大哥大姐都走了，就连一些游客你都留不住，因为你没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对吧，你主播也有很多的他一个分类的，你是搞笑的、才艺的、唱歌喊麦的，是不是会跳舞啊，你还是说你有点什么绝活啊，反正你是得提供一些情绪价值或者是一些知识方面的一个输出啊。所以说吧，不要轻看任何一个这个行业，不简单的呀。那再来分析第二个原因，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喜欢去做直播啊，当主播，为什么呢？一是不卡学历，第二不要求年龄，很多工作是你满了35岁或者是40岁以后人就不用，比如说考某公某编的，对吧，你过了35岁以后你基本你可以放弃了，因为人家有严格的要求，标准就是35周岁啊，会有些那个厂子什么的人也就是要这个年龄的，你过口了那就跟你无缘了。对吧，人家把这个年龄门槛就放在那儿了，你合适就行，不合适那就拉倒。而直播的不一样啊，当然大部分主播都是很年轻的，也有一些中老年人也在干直播，但仅仅是少数，大部分的都是年轻人，尤其是纯娱乐聊天的主播，就比如说就是像我这种类型的。啊，所以说吧，这个直播门槛很低啊，不太要求年龄。再一个什么呢？你稍微你化化妆，无论男生女生，男生也能够化妆，你涂涂素颜霜啥的，再开一个美颜，美颜不能说开个顶级，你就稍微开点，开个2-3级美颜，你能年轻10岁。
吧？为什么就咱们有很多一些朋友啊，在网上留言说我在网上。

看了这么多帅哥美女，为什么在真实的生活当中，在马路上我是一个没看见呢？那都加老了滤镜，加化妆，加上滤镜，加上美颜呢。他下了播以后，他把这些都去掉，这些光环都去掉，他也是个普通人。对嘛，咱不用说这网红了，咱就说明星。明星离开了那些光环啥的，他素颜出现也是普通人。那刚才分析两点了，一个是不要求学历，一个也不卡年龄，第三是什么呢？时间比较自由啊。你比如说，你跟这个公司呀，你们可能签个那个。也有一份劳动合同啊，约定好了，就是我们给你干活，他说了你每天需要直播，比如说4个小时还是说2个小时，啥前播都行，但是时长得坐满啊，对吧？什么时候开播主播自己说了算，你打工不一样了，你什么时候上班，什么时候下班，你站着了，你坐着了，你走一会儿了，我扣你满勤。对吧，你敢迟到，你迟到你信不信你这月奖金我都给你扣的。就是你给人打工，老板啊什么领导啥的，人说啥你就得干啥，你要不听话的话那不行，你工资就遭殃了。但你要是主播的话，那时间就很自由了。白天开播的可能就几小时，晚上开播也就得几个点儿呗，是不是？白天不想播，咱就晚上播。晚上可能晚上有局了，我得出去喝点这个小啤啤，录点小烧烤，有没时间走不开。我白天提前播完，不完事儿了吗？对不对？我也不用说请假，也不用跟谁串班，我只要把我的活干好就完事儿。这时间相当自由。你不像咱是可丁可卯的早八晚五的，你总请假你总走也不好啊。第四个原因呢，也是最关键的一点了，就是它正确的容易性和轻松性。直播挣钱的容易程度、轻松程度远远要高于其他工作。就这么讲吧，你直播一段时间，只要经常的直播间里有几个刷礼物的粉丝，或者是有个大哥大姐，你一个月轻轻松松你赚个7-8千块钱，甚至有可能上万，完全是小菜一碟。这玩意儿就像买彩票似的，你背不住，你就有大哥欣赏你，嘎就给你刷穿云箭了呢。对吧，咱们之前是应该有看过这类似的直播，人打赏的那是相当刷礼物了，相当支持了，就是几万块钱苦苦进去刷呀。小朋友说了，那刷那么多也没啥用，那平台都抽成到主播手里也没挣多钱了，那能一样吗？咱就说刷10000块钱到你手里面，你是不是还得剩个1800的呢？你一场直播你轻轻松松你挣个大几千，我们普通这打工族，我们一个月也能仨瓜俩枣才3000-2000呢。你就算你一天你挣不上3000-2000，你一场直播你挣个300-400块钱，你都比我们打工的强，是吧？那完全就这概率不一样，咱打工就是可丁可卯，你一天可能就10-80块的，对不对？但是人家直播不一样，直播可能这一场下来一分没挣，也有可能高达这上万元的收入啊。你觉得这个容易程度吧，就没有可比性。这也就是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呢去从事主播这个工作了。刚才咱们也分析一下这个优势，很多工作真是比不了，你看它门槛不高，时间又很自由，而且挣钱的容易程度远远要高于其他工作啊。有朋友说这是不是年轻饭，我跟你说，网红没有说一直红的呀，那明星也很少说有一直那么爆的呀。对呗，你就火个就火那一阵儿就够用了。

来看一下网友的留言哈，说做直播我感觉就像是在变相乞讨。我第一次看直播就发现这个问题，反正我是从来都没有刷过礼物。你挺抠啊！还说人家，我也没刷过。啊，这不是说做这个节目，说这个内容要鼓励大家，咱们都别干这工作了，都去干直播，不是那样。咱只是分析一下为什么说有很多年轻人喜欢去做直播，咱们分析一下这个职业的它优点嘛。其实在我看来吧，我不是特别建议年轻人去做直播这个行业，因为。怎么说呢？360行，行行出状元。有的人可能觉得直播这个行业啊，被人所这是看不起啊，说是哎网络乞丐之类的。但是咱实话实说，有很多大网红，人家真就成功了呀，对吧？是不是有这成功的案例？有的人他可能就适合做这个行业，人就干网络这行，就是很顺手，有这方面的天赋。

可能是咱看这个网红突然间火了，你打开他的作品，他最起码他得发好几百个甚至都上千个作品才会被大家伙看到，一点一点的发光发热，他老难了。不是说你我这开个直播吧，我也当个网红什么的吧，我也做个情感主播，你这开直播你没人看是不是？那咱心里没数吧，你就现在你发个段子，你发个视频你啥的，你点赞你能过1000吗？你真正能吃网络这碗饭的人，那是相当牛的了。所以说我的想法呢是，如果说一些年轻人想要走捷径啊，我说我不想是这个吃苦受累进工厂搬砖干那个活，我想走个捷径，我想在网络上能不能也成一个大主播，有大哥大姐给我刷礼物吧，一下我就火了。你如果说抱着这个想法的话，你很难成功。就绕回来了，首先你得分析一下自己有没有这方面的天赋，对不对？你作为一个你这个直播做个博主吧，是不是做个小网红啥的，你有哪方面优势，你的受众群体是哪些人，为什么会关注你，你的优点在哪儿啊，你综合考虑一下，觉得自己适合吃这碗饭，那你就去努力。如果觉得说我就是走捷径的话，那太多人都抱着这样的想法，有的就是海选他都进不了

还有朋友说呀，长期直播可能影响身体健康，比如说有熬夜呀、用眼过度啊，那肯定的呗。那你这话唠的，你上工地搬砖你还累腰呢。你想要有这个收获，你肯定得付出，你干啥都是这样。还有朋友说，是呀，你看人都直播，真正挣钱的有几个？对呗，就是，哎呀，网红都说自己是网红，都说自己是干这个自媒体的，搞网络的，挣钱的很少。

网络上的钱吧，也不是那么好挣，除非呢你就是适合吃这碗饭，有这方面的天赋。如果没有的话，咱们就认清现实，对不对？脚踏实地的找个班上得了。

0: 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94.2 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音，生动江源。
2: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3: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4: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5: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1: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6: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7: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8: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9: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10: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9: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10: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9: 来，大夫，你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1: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9: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2: 有人偷东西。
13: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2: 他。
9: 我偷什么了？我
12: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6: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4: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5: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16: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9: 喂，喂，你大点声。
14: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5: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16: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9: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14: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
9: 中。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15: 叔叔，小点声。
6: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0: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2。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2。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听见
0: 幸福未来。
1: 未来。
17: 哎，
18: 哎呀，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6: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8: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9: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8: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6: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8: 哎， 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9: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8: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6: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
6: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7: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6: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7: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6: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9: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10: 那是
9: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10: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9: 侧耳倾听，
10: 在旧日时光里
9: 浅谈轻唱。
10: 老歌回忆录，
9: 老歌回忆录。
11: 嘿，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跟您一起来分享记忆当中的那一些老歌。来听庾澄庆啊，因为庾澄庆呢最近可能在这个综艺节目里面露脸比较多，然后呢大家对他的很多的这个观感就是他好像永远都那么年轻，那么有活力，一点都看不出来他是一个1961年出生的人呢。的确可能音乐给了他太多太多的活力，所以他叫音乐顽童嘛。那么我们就来听听庾澄庆在1989年的时候演唱的这一首歌，叫做《让我一次爱个够》。这首歌呢是由陈嘉丽填词，庾澄庆自己来谱曲的。听听庾澄庆《让我一次爱个够》。

0: 又一次爱个够，来自于庾澄庆的演唱啊。这首歌呢，所在的专辑《让我一次爱个够》呢，也是进入了台湾百家唱片，而且在里面排名呢挺靠前的啊，在第48位。而经过这首歌翻唱的粤语歌叫做《只愿一生爱一人》，是由张学友来演唱的，同样呢也成为了香港年度10大劲歌金曲之一。所以呢，这首歌可是非常非常的牛的。
1: 一首歌，
2: 一首歌，
1: 一个人，
2: 一个人，
1: 一段过往，
2: 一段过往，
1: 一份心情，
2: 一份心情。
1: 老歌回忆录，听你心中的歌。
0: 节目里放了很多台湾早期的民谣，还做过专题，我特别的喜欢。我最喜欢的是南方二重唱《不要问我过得好不好》。啊，其实我个人也非常非常的喜欢南方二重唱，听大南方和小南方抱着吉他唱属于他们的歌，不要问我过得好不好。

那年的风吹过树梢，落叶飘散睡着。那年的你笑得美好，微微扬起嘴角。时光易逝，情怀依旧，老歌回忆录。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一起来听过往岁月当中的那一些旋律。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呢，号称是史上歌名最长的一首歌，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我在掰手指啊，17个字，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就是歌名最长的了。但是这首歌呢，真的是歌红人不红，有好多人都在 KTV 里点唱这首歌，或者对这首歌就是旋律起来的时候都会跟着哼，可是呢好多人都不知道它是吴宗宪演唱的。没错，吴宗宪呢其实一直都有一个音乐梦想啊，这首歌呢是他在还没有红的时候，大概在1987年的时候所出的音乐作品啊。很遗憾，你看他一直在音乐道路上有追求，当歌手啊，成立音乐工作室啊，成立 Shubidu 啊这样的音乐组合啊，可惜最后他还是靠主持红起来的。他的这一首歌真的是歌红人不红。说到歌红人不红呢，还有一些歌啊，比如说接下来呢，先来跟大家说说电视剧，台湾电视剧《情义无价》。情义无价呢，可谓是黄金的组合，钻石的剧情和出色的演绎啊，是宝岛电视史上的一个传奇。这一部电视剧呢，成功的捧出了不少新人，比如说寇世勋呐，还有张晨光、戚美珍呐，都是由这部剧打入咱们内地的。而对于张晨光来说，后来的台湾言情剧基本上就是他的天下了。而特别是寇世勋，当年成为了当家小生。寇世勋，大家对台湾演员的第一印象应该就是他吧，那个大仁大义又柔情万分的这个赵时俊呢，当年不知迷倒了多少思春期的少女啊。而素色的长衫，清冷的面容，还有永远展不开的那个眉头，成为那个年代谦谦君子的象征。80年代可以说是台湾电视剧的黄金时期。寇世勋呢，早在《一剪梅》之前就凭着《还君明珠》《大地儿女》等剧红透了宝岛，而《一剪梅》是引发了内地观众对台湾电视剧的追捧，于是当时电视台乘胜追击，相继就引进了像《昨夜星辰》啊，《星星知我心》啊，《珍珠传奇》啊，还有《情义无价》等等多部台湾电视剧。而当年《情义无价》当中的主题曲也是一时之间传唱的非常的广泛，可是呢，就像我之前说的所谓的歌红人不红，他的演唱者林玲一样也没有能够红得起来。不过我们还是来回顾一下《情义无价》他的片尾曲，林玲演唱的《像风一样》。

凛凛的像风一样，希望你们的心都可以像风一样自由的飞翔，用音乐抚平你的忧伤。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节目就快要结束了，要跟各位说再见了，感谢你的聆听和陪伴，拜拜了各位，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2: 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4: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5: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4: FM 942，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5: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

0: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
1: 切，那只是心理作用。
0: 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4: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5: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6: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7: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玻璃，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饺子里学习。
8: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9: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10: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5: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4: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破茧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1: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12: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11: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2: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11: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2: 嗨，这个没必要吧。
11: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上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2: 啊，这样啊。
11: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4: 那得多少钱呢？
1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6: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5: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7: 那微风中的歌吟，
5: 《风从东方来》。

0: 难忘的旋律都有哪些呢？来放送出那份独特的心意，让它借助电波飞进你最想祝福的人的心里，同时飞进千万百姓家。轻轻摇曳，那微风中的歌影。
1: 风从东方来。
0: 好嘞，一首老歌，这是歌剧《红湖车队》当中的经典的选曲，是我童年最最难忘的一首歌，送给所有的亲朋老友。

0: 轻轻摇曳那微风中的歌影。
1: 风从东方来，
0: 风从东方来，这是一部非常经典的歌剧《洪湖赤卫队》当中的选曲《洪湖水浪打浪》，最早呢也是来自于王玉珍老师的原唱，但是后来呢这部歌剧被改编成了歌剧电影。那小时候我也是跟着爸爸妈妈一起看过这部电影，同时记住了影片当中经典的这个唱段啊，这是韩英唱在狱中唱给母亲的。小的时候对这个电影记忆特别深刻，那个镜头摇过去的时候，蒙太奇摇过去，然后那个其实人的脸很小，那个监狱的那个栏杆啊看起来空隙很大嘛，于是我不停地问爸爸说，他可以钻出来啊，他可以逃跑啊，为什么不跑。小时候总是这样，有许许多多的为什么，长大了其实为什么更多，可是慢慢的我们学会了沉默，

学会了不去追寻那个最终的答案，好像这样才可以好过一点。这是成人的无奈吧。有的时候大人真的要跟小孩子好好的学习学习，如何快快的拿下，如何快快的放下，同时保有那种追根索底的那种执拗的可爱的热情。风从东方来，排着队来播放吧，我们稍后来送上故乡的云，也和各位相约妹妹找个梨花流之后稍后见。

0: 轻轻摇曳，那微风中的歌影。
1: 风从东方来，东方来。
0: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2: 那微风中的歌影。
0: 风从东方来。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经典老歌，民族音乐和你共享。十首歌曲呢，我们再重复一遍，分别是《故乡的云》、《妈妈的小屋》、《马背上的骑手》、《张三的歌》、《绿岛小夜曲》、《陇上行》、《婚事》和《花样年华》。也谢谢我们可爱的、永远像小蜜蜂一样勤勉的导播陈导，他也是迷迷糊糊的啊，前不久刚刚把自己的银行卡落在了 ATM 机里，但是他运气特别好，好人的运气，永远微笑善良的小孩运气总是特别好，又被银行送了回来，一分钱都没少。好啦，报完他的糗事儿，对于游子来说，我们中国人尤其东方人，我们讲究的是一个根，我们知道自己从何而来，还要弄明白到哪儿去。听听吧，故乡的云。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妈妈的微笑永远是照拂女儿前行的温暖的目光，给的好运，深深祝福，就像妈妈的吻一样。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4: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3: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4: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2: 革命路上有他们，
5: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中城打下来朝鲜核弹一上。
2: 强国路上有他们，
6: 早晨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2: 前进路上有他们，
7: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2: 爱心路上有他们，
8: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2: 扶贫路上有他们，
9: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2: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0: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2: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1: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12: 嗯，味道不错。
11: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12: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11: 爸，该吃药了。
12: 哎呦，差点忘了。
11: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12: 不用不用。
11: 爸，走吧。
12: 都说不用了。
11: 爸，陪您。

0: 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1: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0: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1: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0: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1: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0: 爸，
2: 你是我的天。
3: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4: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静谧的午夜，道一声晚安。
5: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6: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5: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6: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5: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6: 那谁是第一呀？

0: 在收听到的是。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上回书说到了，水泊梁山的人马在宋江的指挥下，三打祝家庄胜利了，该班师回朝了。那么在临走之前，宋江就交代一下子，看看弟兄们，这祝家庄咱们已经把它铲平了，还有什么后事，大伙儿啊尽管说。石秀就提出来一件事儿，咱们还没办呢。宋江说，那你赶紧说吧。石秀就把咱们欠宗李老人的人情这件事儿是从头至尾又简单的说了一遍。宋江一听，对呀，这宗李老人咱们怎么把他忘了呢？那赶快派人去请宗李老人。功夫不大，宗李老人就被请过来了。宗李老人一眼就认出石秀来了。
6: 哦，小伙子，你是水泊梁山的人呐？
5: 哎呀，老人家，多谢您指路啊！这是我们的二头领，宋江，宋公明。
6: 哎呀，您就是宋公明啊！
5: 祝氏三杰和祝朝凤被你们铲除了，你们可给祝家庄的百姓干了一件好事儿啊！他上前亲自又给宋江见了礼，宋江上前把他扶起来，老人家，你可为我们立了大功了，来来来，说着话就安排人拿出50两黄金，亲自交给了钟离老人。钟离老人是千万谢的把这黄金收下了，然后水泊梁山全部的人马是顺利的回到了山寨。晁盖、晁天王已经做好了迎接的准备，那做饭的厨师可忙起来喽，把这大条桌子都摆上了。你看，大坛的酒，论方的肉，屉里的馒头，盆里的饭，八的碗菜，是管吃管偏，好一顿庆贺。大家庆贺之间呢，是有说有笑。梁山坡这些好汉，现在晁盖、晁天王和宋江，大概这一点已经有60多位好汉了，大伙能不高兴吗？现在水泊梁山可以说是鸟枪换炮喽，今非昔比呀。那么越到这个时候，宋江是越高兴。现在在水泊梁山，宋江、宋公明可以说是大权在握，既然握有大权，在表面上还得尊重晁盖呀。他就跟晁盖和军师吴用得商量商量，现在这些梁山上的头领重新得安排一下，就是工作呀得有些变动。首先宋江就提出来了，他提出什么呢？新来的这首领

小尉迟孙新和顾大嫂，就是那母的从，原来人家就是杀猪宰羊开酒店的。那么什么事啊，得找内行人干。既然人家原来就在十里牌开店，肯定是经验十足啊，就让他俩是替换了童威和童猛。童威童猛过去没开过酒店，对这业务不了解，是另有重任。大伙一听，行，这么一安排是非常合理。那么紧接着宋江又让新来的那古上早石谦去帮助石将军石勇，就是在北山开那店。然后呢又命令铁轿子月河帮助朱贵。朱贵这酒店呢是个中心店，四个情报机关里边朱贵这酒店是最重要。铁轿子月河能说会道，那么就由铁轿子月河帮助朱贵。然后又安排郑天寿去帮助李立。东南西北四座店，有卖酒的卖肉的，这样一来就每个酒店是分设两个首领，这样一来呢就八位首领可以各服其责，卖酒的负责卖酒，是卖肉的负责卖肉，另外两个人互相之间还可以照应。南来的北往的这些有些英雄豪杰投奔到水泊梁山，他们呢既留一个可以接待，那个可以去望望风，重要的客人可以直接护送到水泊梁山的大寨。再说鸭嘴滩呢，这个小寨专门由周渊和周润这叔侄俩把守，山前那条大路这个地方重要，就命令镇三山黄信和燕顺带领着马军守护着大寨。然后又安排谢珍谢宝把守山前这第一关，又让杜迁和宋万把守宛子城第二道关，然后这刘唐穆弘把守的大寨口的第三道关。这一二三道关都安排好了，那么阮氏山兄啊把守着山南的水寨，因为他们哥仨百龙水军那是有一套本领。那么孟康呢还是负责监造各种各样的大小战船，扑天雕李英和鬼脸杜兴，再加上蒋静总管山寨的钱粮和金银细软。再说这扑天雕李英怎么也上了水泊梁山了呢？这书中暗表，在打祝家庄的时候，这军师吴用提前安排几个人，就是圣手书生萧让和金大坚，让这些人呐扮成政府的官员。那么祝家庄被打完了，这些官员领着人马到了李家庄。这李英不知道是水泊梁山人化妆来的，他是热情的款待，可是这些官员呐不吃这套，就说李英勾结水泊梁山的人打下了祝家庄，要把李英带走。这李英可害怕了，因为李英那也是名门大户啊，就拿出好多个银两来贿赂这些官员，可是这些官员是说什么也不收，让李英跟着走一趟。这李英根本不知道是计，就被带到了水泊梁山。他上了水泊梁山，这鬼脸杜兴也得跟着东家走啊。后来呢梁山的人马又把李英的家眷老小都接到了水泊梁山，然后给李家庄是一把大火烧个精光。这李英一上梁山才知道上当了，可是再想回去回不去喽，家里的老小都上了梁山，而且李家庄是片瓦不留，只有死心塌地的留在水泊梁山当上了首领，就是管山寨的财务。尤其是李英，人家那是大庄主，要管理这些事儿啊人家有一定的经验。那么陶宗旺和薛勇负责建造水泊梁山宛子城内的这些建筑设施，得好好修一修，把这山寨的大厅还有一些重要的建筑物建的要固若金汤啊。那么侯建过去是裁缝出身，而且是高级裁缝，专门负责建造衣袍、战舰、旌旗、铠甲，这下

0: 子可发挥侯健的特长了。那么朱富和宋清啊，他俩这活是最好，管后勤、招待客人，负责酒宴，他俩是专管吃喝拉撒。这个事儿啊，是个好活，就得宋清和朱富干呐。朱富啊，跟借他哥哥光了，他哥哥朱贵在水泊梁山也立了很多的功劳。那么朱富呢，他和宋清管理这些事儿，可以说是安排了个好的差事。那么还有啊，圣手书生萧让，还有金大坚。他们俩呀，掌管着所有的公文信件。那么，孔目裴宣呢，专管军政司，这个权力也不小，就是发号司令，然后是赏罚分明。那么，裴宣立下了好多个新的法规法律。看来这水泊梁山呐，就是一个小社会，一个小国家。剩下的吕方、郭盛，还有孙立、欧鹏、马林、邓飞、杨林、白胜这些人呐，分别领着兵马在大寨练兵，一时一刻也不能闲着。现在水泊梁山的人马可不像以前了，咱们前文书也说了，鸟枪换炮，喽啰兵也多了，各自指挥的手下的人马既练兵又坚守着大寨，剩下花荣还有秦明，他们专门守着山的左寨，林冲和戴宗守着山的右寨，李俊和李逵守着山前寨，张衡、张顺守着山后寨，杨雄、石秀是专门负责聚厅两侧的安全。看来啊，这宋江管理这些事儿是确实高于晁盖，这个安排是非常合情合理。大伙儿啊，就一致通过了。看来水泊梁山那年头也很民主。这晁盖、晁天王和宋江，还有军师吴用，把这些个事儿都安排完了。看宋江慢慢腾腾的站起身，天王大哥、军师吴用还有众位弟兄都在这儿。我宋江还有一件事儿要跟大伙交代明白。那李逵瞪俩大眼睛，什么？还有这儿？好事坏事啊？坏事可别打我呀，我杀的人可太多了，好事我能不能捞到啊？宋江站起身之后，看了看王矮虎。
1: 矮虎，
0: 哎，二首领，我在这儿，在清风山，我答应过你一件事儿，你忘没忘？
2: 那怎么能忘呢？
0: 我说宋大哥呀，
2: 你答应以后给我找个漂亮的媳妇儿。
0: 是啊，当时你在清风山看好了刘知寨的夫人，我就觉得不行啊，那个女人一旦让她到了山上，坏咱们弟兄的大事啊，这女人要坏事儿，那可了不得呀，所以我没有同意。当时你可能不理解，那么今天在场所有的弟兄都能做个见证，我宋江、宋公明要实现我的诺言。来人呐，把扈三娘请出来。
2: 功夫不大，有几个小喽啰兵就把扈三娘给领到了大厅。这王矮虎一看扈三娘，哎呦，那憨喇子都下来了。他做梦也没想到宋江能把扈三娘要嫁给他，因为他觉得这扈三娘简直就是天上的嫦娥呀，看不清楚也够不着，就知道是个美人，而且武功又那么厉害，他就觉得我是不是在做梦啊。两个耳朵呀当时都立了起来了，静静的往下听。再说这扈三娘自打到了梁山之后，宋老太公拿她就当成自己的亲生女儿看待，可以说毛都没伤到一根儿，是好吃好喝好带着。扈三娘心里边也特别感激宋老太公和宋江对他的恩情，因为没杀他呀。至于家里边现在究竟怎么样，他呀还蒙在鼓里。
0: 就听宋江继续的说着，贤妹呀，自打你到了山上，我就拿你当成我的亲妹妹，那么水泊梁山就是你的娘家。今儿个我们这些所有的弟兄都在这儿，哥哥要为你说一个媒，给你许配一个人家。矮虎啊，从此以后你们

0: 气。哎呦，谢谢宋大哥！王矮虎可乐坏喽。可是也有啊，心里不得劲儿的，就是林冲。林冲这时候就想起了自己的娘子，嗨，已经没了。如果这扈三娘要是跟我林冲，那可以说是夫妻恩恩爱爱。我当时轻轻的一伸臂膀，把扈三娘擒过来，就是怕伤害这个女子啊。可是宋江把她嫁给了王矮虎，这是命运的安排。我林冲只有服从了。要说林冲这个人确实仗义呀、啊。其实当时他抓扈三娘的时候就想自己留着。那么今天宋江把这件事挑明之后，扈三娘虽然不同意，但是也没办法啊。自己已经到了山上，还是人家的干妹妹。那只好听凭命运的安排了。李逵瞪俩大眼睛，那好吧，你们俩呀、啊，今天晚上赶紧找个洞钻进去吧。王矮虎一听，这山上都是房屋，哪有洞啊？那古代年间，入洞房，那没有洞，你入什么洞房啊？大伙轰的一下就笑了。这件事安排完了。就在大家伙要散去的时候，有一个探子慌慌张张的就跑进了大厅。头领，有重要事儿要禀告。
1: 什么事儿这么慌张啊？
0: 但见这个探马呀，是气喘吁吁
1: 啊，是这么回事儿。
0: 原来朱贵馆里那酒店出事儿了，出什么事儿了？今天上午有一伙工人打此经过，那么朱贵呢？就发现这些人呐，好像都带了好多的银两，而且是官差。暗暗的就吩咐手下的喽啰兵在酒里边做了手脚，结果啊，把这些人都给撂倒了。那么在这些人身上一搜身，搜出了好多个公文，同时这些公文里边看出来了，其中一个头领是郓城的都头雷横，就是江湖人称插翅虎那雷横。那么朱贵听说过呀，这雷横和宋江、宋公明，再加上晁盖、晁天王，还有军师吴用，那都是非常要好的关系。知道这雷横啊是自己人，然后马上安排小喽啰兵给他们压着舌头根灌进了这解药。这解药一灌进去，雷横也懵了，觉得懵懵登登睡一觉，怎么回事啊？一看，哎呦，怎么到这儿来了？那么这时候啊，汉地忽里朱贵。才把情况说清楚
1: 啊！
0: 插翅虎雷横一听，你们是水泊梁山的酒店呐、啊？宋公明、宋江，还有晁盖、晁天王，那都是咱铁哥们儿啊！对呀、啊，汉帝忽地心想，要是不知道你是插翅虎雷横啊，早就把你做了。那赶快呀、啊，得报到山寨的大寨主晁天王和二寨主宋江啊！这个小喽啰兵就如实的把雷横的情况这一说。晁盖、晁天王腾的一下站起来了，因为啊，这晁盖、晁天王心里明白，踏着人家雷横和朱仝的人情啊，人家两位都头明着是抓，实际是给你们放了，你们这些人才有今天呢。尤其是军师吴用，他呀，从内心里感激这雷横。那么三位首领一合计，赶快派人把插翅虎雷横接上山。这时间不长，插翅虎雷横就被接上山寨来了。到了山寨，你看这几位头领是亲自出了聚义大厅，在大厅门口是相迎啊。哎呀，这些人一见面可以说是悲喜交加呀。雷横这人呐，非常懂感情，要说交朋友就交这样的，为朋友可以说是两肋插刀。那么。见了面之后，得了，正好这些首领还在这儿呢。宋江和晁盖、晁天王，再加上军师吴用，把这些首领啊，挨个给雷横做了引荐。雷横啊，一看现在水泊梁山有这么多好汉，哎呦，心里边佩服。这些人呐、啊，迟早迟晚要干一番大事儿啊！看来当初我这步啊，走对了。为自己留了一条后路，将来官场上不行，我呀就到水泊梁山来。他心里这么想啊，没说出来，因为什么呢？ 现在自己还是官差呀。
1: 这功夫，晁盖、晁天王和二寨主宋江，再加上军师吴用，赶快就吩咐铁扇子宋清，还有朱富，特意又安排了一桌酒菜呀。
0: 要说现在水泊梁山什么人才都有，做菜是专门有厨师了，
1: 不像一开始那时候谁逮着谁做一顿，现在那菜做的叫绝呀，那真鲁系大菜，不大一会儿啊就摆了一桌子。雷横一看这么丰盛，好吧，
0: 这几个人就喝起来了。那么喝着喝着酒，宋江宋公明就提起了话题儿，他就婉转的跟插翅虎雷横提出来了，说是啊，你在官府那边混了多少年也没啥劲头，莫不如啊提前领着自己的老母到这儿来，咱们一块儿干一番事业。雷横这个人呢、非常孝顺，自己既没老婆也没孩子，就一个老母亲，所以雷横的负担就在母亲身上。那么宋江提出来让他把老母领到水泊梁山呢，他还真就有点活心了，但是一考虑，你们这条件再好，在朝廷眼里，你们是山贼呀。我堂堂一个八尺男儿，现在自己的工作混得还不错，也算个小公务员，吃皇粮，跟你们扯什么？咱们交个朋友还可以，但是呢，这话他也不能说出来，因为就像刚才他想的一样，也想为自己留一条后路，谁知道以后怎么样啊？这宋朝的天下能挺多长时间呢？因为他已经看到了宋朝那些朝廷奸贼挡道，那官府腐败，那当官啊，有一个算一个，没有一个不贪不搂的。凡是朝廷要是摇摇欲坠的时候，就是啊，这政府要垮台的时候，他都离不开这腐败啊，这腐败就是个毒瘤。你别看皇上坐在龙椅之上坐得挺稳的，但是啊，底下这些官员一腐败啊，那椅子就坐不住了，因为官逼民反呐，当官的收刮民财，老百姓能受得了吗？所以呀、一旦有那天儿，嘿，这水泊梁山就是我的后路。雷横是非常客气，也非常婉转的流露出自己的意思。现在在那县里当都头，马马虎虎日子还混得下去，一旦有一天，咱们哥们就往块凑合凑合。但是宋江讲的也非常明白，宋江怎么说呀？宋江说，我们是只反贪官，是不反皇帝啊。我们认为啊，皇上是好皇上，国家领导是好领导，就是底下这些奸贼挡道。同时宋江就表露出自己的观点了，一旦有一天那天子要是想起我们这些英雄豪杰，我们就为朝廷是赴汤蹈火，在所不惜，不管到什么时候，我们也是大宋朝的国民呢。要说在这一点上，宋江做的比较正义啊，他呢到这个时候还希望为朝廷出力，还想到朝廷国家天子。要按现在的词说，这人思想还挺进步，既然人家插翅虎雷横不同意，婉转的谢绝了，那也不能强留啊。宋江特意拿出一块50两的黄金，这50两黄金就作为赠品赠给了插翅虎雷横。50两黄金那可不少钱呐，但是雷横呢也没拒绝，他觉得我得这笔钱呐是心安理得，我也是给你们做过贡献的，就不客气的把这50两黄金呐收起来了。这插翅虎雷横跟宋江、晁盖还有军师吴用谈天说地，讲了好些个今后咱们要加强联系，在感情上要进一步的沟通。讲了这么多话了，这插翅虎雷横就提出一个条件，他这条件一提出来，宋江一听，那就不能留他了。插翅虎雷横这一离开水泊梁山，这才引来一场杀身的大祸。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有

0: 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
1: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2: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1: 微笑江源，
2: 见所见，
1: 听所听。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1: 就是多一点爱。

0: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啊。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100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 94.2，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

0: 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畸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15分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冠军情，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凝心聚力，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要，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海南海口、湖南郴州直面问题，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1: 七一临近，广大游客踏寻红色足迹，重温峥嵘岁月，传承红色基因。
0: 1到5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
1: 我国人造太阳取得关键突破，两大超导磁体实现100%国产化。
0: 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1430人遇难。
1: 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军事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河南郑州的一家冷链物流企业内，数字化监控系统正在实时追踪一辆满载冷冻食材的物流车。在郑州到广州1400公里的路途中，系统将为冷链配送提供时效、温控、成本等全链路保障。企业负责人王军介绍，通过核心仓加区域仓加前置仓三级分拨模式，干支线联动的冷链物流体系，货物周转与配送效率大幅提升。
4: 我们到现在为止呢，有62个仓编织起了覆盖全国的这样一张冷链物流网，可触达的是2900个区县，80%的区县可以做到次日达。我们的网络越密，我们就能带给客户更好的时效、更低的成本的服务。
3: 生产性服务业是推动经济增长、产业升级的关键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时强调，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5五开局之年，各地推动生产性服务业深耕专业，向高攀升。广东围绕人工智能、智能机器人等重点领域打造概念验证中心、中式验证平台。江苏提出实施重点产业知识产权筑峰工程，加大高价值专利培育力度。在吉林，长春算力中心通过提供算力保障、技术赋能、方案孵化、场景落地等一站式服务，有效破解企业 AI 研发算力不足、落地成本偏高等难题。长春算力中心副总经理石楠：
5: 未来呢，企业将全面助力优势产业智能化的升级，构建新型智能经济，带动人工智能产业集约化发展，力争在15五期间成为推动长春市数字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3: 生活性服务业涉及千家万户，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从推动康养机器人进社区，到苏超等赛事举行，再到优质家政服务领域逐步扩大，随着我国生活性服务体验日益优化，养老托育、医疗健康、文化旅游、教育体育等高品质个性化服务的供给能力正不断加强。
6: 大伯，你的血压稍微有点偏高啊，你要多休息。哎，然后血压药要记得。
3: 在浙江安吉一家颐养中心，工作人员正为老人测量血压，并建立健康档案。如今，安吉已经构建起医中增养、养中设医、医养协作、社区居家医养四大成熟的医养结合模式。 安吉县卫健局医政医管科科长薛峰，
7: 通过医康养护综合体的多种形式的探索，推动基层医疗机构的转型升级，形成公私互补、医养结合的服务合力，让老人不折腾，家人不揪心，解锁不离乡土、身边有谊的银发新生态。
3: 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关系国计民生，关系现代化建设全局。今年四月，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印发，意见就全链条补强生产性服务业薄弱环节，提升生活性服务业重点领域发展能级等作出部署，目标到2030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沈竹林表示，将做好政策统筹，加大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力度，助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
8: 我们要加大对于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等这些民生领域的支持力度，扩大服务业的有效投资。那么同时呢，也要发挥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还有国家级并购基金作用，满足企业融资的需要，对他们的扶上马再送一程。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南海口、湖南郴州直面问题、抓整改、解难题，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口市通过建立健全市级领导包案机制，选派干部下沉一线，依法依规稳步化解信访积案。海口观月二期楼盘因开发商抵押问题，30多户业主5年来领不到不动产权证书，大家意见很大。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牵头，联动住建、税务等部门，按照群众无过错即可办证的原则，全程跟进帮业主领到不动产权证书。海南海口市民周克照，
10: 他们很好的帮我们处理沟通房屋抵押的问题，让我们顺利的拿到了房产证。
9: 学习教育中，海口各级党组织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整合线上线下诉求收集渠道，对征集到的各类诉求纳入整治清单，靶向攻坚，集中整改，切实以群众需求为前提，想问题做决策。海南省海口市委组织部部务委员杨在东，
11: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对各类政绩观偏差问题狠抓整改整治，努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学习成果转换为为民造福、推动发展的实际成效。
9: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南郴州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将群众关切的12个方面具体问题明确专人解决。嘉禾县红英村，村卫生室每月需要购进药品的费用超6000元，过去这笔费用由村医个人先行垫付，经医保系统报销结算以后再兑付，一般需要1个月左右。村医反映，这种现象在全市2000多个村卫生室普遍存在。针对这一情况，郴州通过精简环节、压缩时限、优化资金拨付流程，4月启动预拨机制，按月及时结算各村卫生室医保资金，解决兑付周期长、垫资重等痛点。湖南省郴州市嘉禾县红英村村医李淑英，
12: 以前最常见的问题就是医药的垫付，现在就有了那个预拨款，我们就有底气去多采一些，以前是60多种，现在可以增加到100来种了。
9: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郴州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查摆问题17000多条，涉及农村季节性缺水、公共服务设施烂尾等方面，通过设立台账，集中推进整改整治。湖南省郴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胡志华，
13: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0: 中共一大纪念馆迎来参观高峰，六月客流较往年同期增长近9%。中共一大纪念馆打造的一大研学品牌持续创新探索，深受市民游客欢迎。游客孙宇：
1: 在这里我们其实都怀着一种很敬仰的一个心情过来参观，感受到我们党在诞生的时候先辈们很不容易，作为一个年轻的党员，那么为在以后在自己的各个岗位上能做好更多贡献。
2: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
0: 作为军旗升起的红色地标，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近期迎来参观热潮。客流持续走高的背后是红色文化不断提升的感召力。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宣教科科长周田介绍：
3: 我们推出了永远的七一主题活动，通过七个一的方式，包括一次沉浸式的演绎、重温一次入党誓词等形式，带领观众沉浸式的走进历史。我们也会更加的细致化的经济服务，保证大家来纪念馆里有更好的参观体验。
0: 暑期临近，盐水河畔宝塔山下、杨家岭革命旧址、延安革命纪念馆等红色场馆迎来新一轮参观热潮。游客王路伟是一名入党积极分子，跟随老师参观延安革命纪念馆后深受触动，
4: 感觉收获很多，因为是一堂真正行走的思政课，我们一定好好学习，继承先烈的精神。请党放心，强国有我，我们这一代人一定会走好自己这一代的长征路。
0: 在提升原有革命旧址和纪念馆参观体验的同时，延安还加大对红色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打造沉浸式文旅街区，在声光电的配合下，历史篇章转化为一幕幕鲜活的演出剧目，游客跟随演员穿行其间，红色历史变得可感可及。游客郭兰：
5: 这孩子的话，让他能够切身的去感受到革命先辈的这种不容易，对我们一代一代人的这种传承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也希望就是他今后在他自己的生活里面能够把这种精神去发扬光大。
0: 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史册中最为悲壮的一页，是决定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关键一战。众多游客慕名前来寻访红色足迹，感悟长征精神。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副馆长胡雅欣介绍：
6: 回望党的105年征程，历史反复证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红色血脉才能不断更续，红色精神才能永葆生命力。我们立足湘江战役红色阵地，讲好党的故事，传承好红色基因，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强大精神支持。
7: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8: 福建省漳州市实验小学党委书记兰珍从教38年来始终心系乡村教育，通过送教下乡培养种子教师，让优秀教师在乡村扎根生长。总台记者万存玲报道。
9: 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我从教38。
10: 下午5点半，身着蓝色长裙的兰珍微笑着走上讲台，这是她退休前参加的最后一次主题党日活动。
11: 有不舍，有感恩，但我更多的是看到了希望。我们的老师们也是一支非常有凝聚力的团队。
10: 1988年夏天，17岁的兰珍从师范学校毕业，成为一名小学语文老师。在语文教学实践中，他也逐渐提炼出自己的教学主张。
11: 尊重学生的真实的情况是非常重要的，我更希望课堂是一种真实的再现，学生能够获得真实的成长。
12: 仔细观察昆虫的习性。
10: 10多年前的一次下乡送教活动改变了兰珍的工作轨迹，课上孩子们亮晶晶的眼神，课后依依不舍的挽留，让兰珍无法释怀。2013年，兰珍名师工作室成立，他带领工作室成员奔走漳州各县区偏远的山乡海岛。10多年来，兰珍免费开办乡村种子教师培训班18期，培养乡村教师1000多名。
11: 培育一名名师或许能够照亮一间教室，但培育一批乡村的种子教师就能够点亮一片乡村教育的星空。
13: 就是给
11: 过我们甄别了，
14: 对，
11: 还
14: 有我们哪怕是6年。
10: 2008年，兰珍所在的漳州市实验小

0: 学开始探索集团化办学模式。在兰珍看来，集团化办学不是简单的名校挂牌，努力让资源均衡、师资流动，才能让更多孩子享受到优质的教育。
1: 推行名师结对帮扶的机制，常态化的开展线上线下的联合教研，把总校成熟的课堂模式、教研的资源同步输送到各个校区，推动集团各校的齐步共进。
2: 我们有摄影机，所以
0: 6月30号，兰珍将告别他最爱的三尺讲台，但他对教育的守望仍在路上。
1: 只要教育需要，孩子需要，老师们需要，我就永远在路上，以另一种方式继续守护我热爱的教育。
3: 本台消息，中国音乐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在北京召开。代表们表示，要锚定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弘扬民族精神，奏响时代强音。要用多姿多彩的艺术创作展现奋斗图景，表达群众心声，推出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要坚定文化自信，在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中发挥更大作用。
4: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1到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1439.6亿元，同比增长18.8%。比1到4月份加快了0.6个百分点，营收稳步增长，效益持续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21.1%，1到5月份，采矿业增长33.5%，较1到4月份加快7.5个百分点。制造业增长20%。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斌说，1到5月份，工业生产较快增长，叠加工业品价格涨幅扩大，推动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5.5%，较1到4月份加快0.3个百分点。从产业发展特点来看，电子行业支撑作用明显。1到5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4.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5.2个百分点。
6: 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带来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的爆发，推动了电子行业利润的高速增长。1到5月份呢，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103.9%，对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43.1%。
5: 1到5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83.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0.2个百分点。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7%，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个百分点，引领作用持续凸显。其中，半导体产业链条行业发展向好，
6: 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电路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65.4%和19.7%。医疗设备器材相关行业利润增长较快，口腔科用设备及器具制造、卫生材料及医药用品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26.4%和23.2%。
5: 此外，1到5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95块，同比下降5.9毛，这是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下降。工业企业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也对利润增长有助推作用。
6: 那么1到5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的利润率为5.56%，同比提高了0.63个百分点，达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水平。
3: 昨天，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人造太阳项目取得最新进展，两套聚变堆关键超导磁体先后完成研制验收与满参数测试，核心技术实现100%国产化，综合性能跃升到国际前列。总台记者朱敏、王丽报道。
7: 此次我国自主研制的聚变堆环向场超导磁体形似字母 D， 长21米、宽12米、高3.3米，总重量达到582吨。对比国际热核聚变堆同型号磁体，它的体积是对方的1.3倍，储能更是达到3倍，是当前全球尺寸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未来将由16块同款环向场磁体共同组合搭建，形成完整的环向磁场。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武玉介绍，
8: 我们的目标是16个线圈组成环，线圈的运行电流是100千，会产生6.5特斯拉。

0: 的市场。
1: 这也是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最大的超导部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所长宋银涛指出，为造出这个部件，科研团队历时六年，经过设计、预研、研制、测试一系列关键环节，最终实现100%国产化，各项性能指标领跑国际同类产品。
2: 这个线穿应该是目前世界上重量最大、储能是最高的全超导的线穿，包括我们现在使用的配重不锈钢、这个结缘材料、超导材料，全部是由国产的。
1: 就在同一天，另一核心超导部件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也顺利通过满工况参数测试。实测数据显示，线圈稳定载流60千安，储能6.03兆焦，核心性能同样达到国际领先水准。线圈从超导材料结构设计到成套制备工艺均实现完全国产化，两套核心超导磁体的接连突破，为我国建设聚变堆进一步筑牢超导工程基础，有力提升聚变堆建设自主研发与工程建造能力。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目前总体进展顺利，开局良好，优质优价特征明显，今年夏粮收购总量预计为1亿吨。
3: 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客流昨天突破1亿人次，该线路全长266.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连接浙江杭州、绍兴、台州三地，开通以来年客流量从2022年的700万人次增加到2025年的3500万人次，年均增长率达71%。
4: 设计时速350公里的西康高铁昨天进入联调联试阶段，全线各系统启动综合检验与优化调试，建成通车后，西安到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目前的3小时左右缩短到1小时以内。
3: 厦津大桥厦门段环岛路隧道左线盾构昨天上午正式始发，环岛路隧道全长3.29公里，设计标准为双向6车道，通行时速80公里，盾构隧道右线已于今年3月贯通。
4: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亿元。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通报称，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已上升至1430人，另有3238人受伤。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截至当地时间6月27号17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总台记者27号了解到，委内瑞拉最大机场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已部分恢复运营，并开始接收载有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货运航班。在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的统一指挥下，委内瑞拉华人志愿者和组织当天携物资奔赴米兰达省灾区展开救援。应委内瑞拉方面请求，连日来多家驻委中资企业迅速响应，自发集结组建联合救援力量，深入灾区核心开展抢险救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报道。
6: 回忆起当地时间24号地震来的那一夜，3.1重工南美区负责人谢志毅仍心有余悸。由于首都加拉加斯主要机场受损，飞机停飞，他无法赶到现场，电话成了当天的唯一通路。
7: 我们大区的董事长紧急给我们了指示，当时就在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把能调动的这些商业的这个设备啊都调动一下。
6: 当地时间25号一早，2台设备即刻投入到重灾区的救援当中。中委工商商会会长蒋王兵联系了2家企业组成联合救援力量。他告诉中国之声，由于现场缺乏专业的设备和专业的技术人员，目前救援的进度仍较为缓慢。
8: 起震机2台，挖机还有2台还没正式的入场，还在做准备工作。房子都是混凝土结构嘛，它需要切割，必须需要起震机吊装，人手也是很短缺的。
6: 蒋王兵会在群里同步一些现场救援的信息，谢志毅也能第一时间掌握情况。他坦言，救援和灾后重建是长期且复杂的过程，在本土力量无力支撑。

0: 的情况下，联合救援力量有责任守护同胞生命，帮扶当地民众。谢志毅：
1: 我们能做的就是到一个地方，反正就看有生还的，就停在那里救，确确实实没有生还的，继续呢，我们可能就去下一个灾区了，因为很多地方都受灾严重。
2: 本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27号发表声明称，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了新一轮打击。声明称，在美军26号就商船长月号遇袭事件打击伊朗目标后，美方曾给予伊朗履行停火协议的机会，但伊朗军方于美东时间27号凌晨再次发射单向攻击无人机，击中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载有超过200万桶原油的油轮。此次打击直接回应伊朗持续针对商业航运的袭击，目标包括伊朗军方监视基础设施、通信系统、防空阵地等。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只通行仍在继续，美军将继续保持高度戒备。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对伊朗和黎真主党是一次重大打击，标志着美国和黎巴嫩已经同意以色列在黎境内保留安全区，且保留期限将视以色列的安全需要而定，直至黎真主党和其他武装组织被解除武装，黎巴嫩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伊朗曾试图施压迫使以色列从黎南部撤军，但他顶住了这一压力。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7号谴责了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称这是黎巴嫩政府犯下的重大错误，真主党方面认为该协议无效。卡西姆指责称，黎巴嫩当局通过这一严重错误的协议使以色列的占领合法化，黎真主党将通过一切必要手段推动以色列履行美伊谅解备忘录并从黎撤军。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27号称，伊美谅解备忘录任何条款遭到违反，都将招致伊朗迅速而有力的回应。美国支持其在地区的代理力量采取行动，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第一条款，在霍尔木兹海峡制造紧张局势，则违反了备忘录中的第5条款。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2: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晨4:21，在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发生5.9级地震，震源深度90公里。
3: 以色列国防军与以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27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军已于2天前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精锐部队努赫巴的一名指挥官瓦利德哈尼亚，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提名兰斯·施罗耶出任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局长，并表示施罗耶曾任俄克拉荷马州州警和美国海军陆战队员，长期和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合作执法，具备打击非法移民犯罪和遣返非法移民的丰富经验。他同时呼吁参议院尽快确认施罗耶的提名。
3: 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迎来小组赛阶段最后一个比赛日，今晨5点，巴拿马对阵英格兰，克罗地亚对阵加纳；今早7:30，哥伦比亚对阵葡萄牙，刚果民主共和国对阵乌兹别克斯坦；上午10点，约旦对阵阿根廷，阿尔及利亚对阵奥地利。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钟成、陶玉洲、葛少奇，主播雨欣、尹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6月28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上升至1430人，地震重灾区60%电力已恢复。
1: 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今天收官，哪些球队搭上出现末班车？
0: 全球最大核聚变堆超导磁体通过验收，国产磁龙筑牢人造太阳根基，我们距离清洁无限能源还有多远？
1: 世界首个人类胚盘样原厂模型构建成功，如何助力打开器官再生大门？
0: 一位老人手机里竟有77万条未读信息，如何破解私域营销围猎老年人乱象？
1: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来听建筑小工的冠军梦。
0: 欧洲遭遇史上最严酷热浪，中国降温产品订单火爆，欧洲如何应对炙烤模式？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尹奇。
1: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27号通报称，截至27号13:17，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上升到1430人，另有3238人受伤。此外，已发生432次余震。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的消息，截至27号17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当中遇难。据欧洲地中海地震中心报告，27号15:20，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以西70公里处发生4.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在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的统一指挥下，委内瑞拉华人志愿者和组织27号携物资奔赴米兰达省灾区展开救援。截至27号16点，据不完全统计，委内瑞拉华人华侨联合总会等侨团已组织在委华侨华人捐赠约500吨救灾物资，近万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晨4:21，在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发生5.9级地震，震源深度90公里。美国27号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了新一轮打击。美军表示，此次打击直接回应伊朗持续针对商业航运的袭击。声明称，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只通行仍在继续，美军将继续保持高度戒备。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南部西里克的一个村庄传出数次爆炸声。一名军方消息人士称，爆炸声是由数枚弹体击中一座通信塔所致。另据一知情人士消息，几枚炮弹还击中了伊朗南部格什姆岛。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标志着美国和黎巴嫩已经同意以色列在黎境内保留安全区，且保留期限将是以色列的安全需要而定，黎巴嫩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本格维尔27号发表声明称，在美国斡旋下达成的以黎新框架协议是一个重大错误，要求总理内塔尼亚胡将该协议正式提交内阁进行表决。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27号谴责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称这是黎巴嫩政府犯下的重大错误。真主党方面认为该协议无效。德国、捷克27号均刷新本国有气象记录以来最高气温记录。2026美加墨世界杯今天迎来6场小组赛收官战，北京时间今早5点 ，L 组第三轮的2场比赛同时开打，最终英格兰2-0战胜巴拿马，克罗地亚2-1战胜加纳。稍后北京时间7:30，哥伦比亚对阵葡萄牙，刚果金对阵乌兹别克斯坦的比赛也即将开始。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绿描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所以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委内瑞拉地震救援进展。委内瑞拉24号接连发生2次7级以上强烈地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目前黄金72小时救援窗口已过，当地仍在争分夺秒进行搜救。截至27号13:17，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上升到1430人，另有3238人受伤。此外，已发生432次余震。
2: 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截至27号17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当中遇难。
1: 在委内瑞拉地震灾区的最新搜救行动中，哥伦比亚救援队在卡拉巴列达成功救出一名11岁男孩。这是距离72小时黄金救援窗口期最后数小时内最新救出的幸存者。
2: 在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的统一指挥下，委内瑞拉华人志愿者和组织27号携物资奔赴米兰达省灾区展开救援。
1: 记者从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了解到，截至27号16点，据不完全统计，委内瑞拉华人华侨联合总会等侨团已组织在委华侨华人捐赠约500吨救灾物资，包括矿泉水、饼干、纸尿裤、牛奶、大米、糖、鱼肉等，近万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
2: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7号凌晨在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设立的中央指挥所表示，该州电力服务已恢复至总量的60%，部分地区供水已经恢复，灾区食品物资需求得到保障。他强调，搜救幸存者仍是当前的首要任务。
1: 总台记者27号了解到，委内瑞拉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已部分恢复运营，并正在接收载有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货运航班。该机场是委内瑞拉国内最大最重要的航空枢纽。
2: 委内瑞拉强震发生之后，首都加拉加斯和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医疗机构已接近收治的极限。由于大批伤者涌入，许多与亲人失联的家属不得不辗转于各家医院，将每一辆驶来的救护车都视作打听下落的希望。
1: 在儿科病房中，不少受伤的孩子被送来时并无亲人陪伴，部分儿童甚至还不知道父母已在地震中遇难。目前当地医护人员与志愿者除全力救治伤者外，也在积极为这些失去住所、失去家人的受灾群众和孤儿提供陪伴与照顾。
2: 强震发生之后，大量救援车辆涌入拉瓜伊拉州，通往灾区的道路一度严重拥堵。总台记者廖开迪乘坐摩托车进入灾区，了解当地的灾后情况。
3: 我们现在正在不断靠近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的一处区域，现在可以看到这里有很多的车辆无法通行，很多人都聚集在这里，堵在这里没有办法动。
1: 一路上记者看到不少车辆装载着饮用水、食品等救灾物资，也有车辆装满床垫、家具等生活用品。期间救护车、警车不时从身边驶过，现场车辆往来不断。
2: 随着车辆不断接近卡地亚拉马尔镇，地震破坏的痕迹也愈发的明显，严重倾斜倒塌受损的建筑越来越多，大批建筑残骸和瓦砾堆积在道路两侧。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现在是委内瑞拉时间晚上9点，我刚刚抵达拉瓜伊拉州受灾最严重的区域之一。现场我可以闻到一股非常刺鼻的味道。受灾最严重的区域现在仍然处于停电的状态，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我身后有不少的车辆，他们的车灯正为被困者照出一条光明的生还之路。
4: 人们带来了很多帮助，包括食物、纸尿裤、药品、饮用水、
2: 果汁饮料，还有给孩子们的糖果和婴儿辅食。
4: 要广播的。
3: 现在是晚上的10点钟，在我身后可以看到几栋歪斜的居民楼，由于已经不具备居住的条件，不少居民只能选择在附近的空地上休息过夜。
5: 现在晚上我们就在这里休息，同时看护着我们的财物，这些是我们好不容易从公寓里抢运出来的东西，有一些物品保存得比较完好。
1: 据委内瑞拉国家气象水文局27号发布的预报，27号下午和晚间大气不稳定性增强，云量增多，在米兰达州、拉瓜伊拉州及首都加拉加斯等镇区的居民需注意防范山区及城市区域可能出现的短时强降雨。
2: 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市的查考区，一栋位于繁华商业区的高楼在地震当中倒塌。来听总台记者盛佳迪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6: 我现在所在的区域呢，就是委内拉首都加拉加斯很重要的一个中心城区，叫查考区。在我的身后可以看到有大量的工程机械在运作。那原本这个地方呢，是一座12层高的建筑物，已经在地震当中整体坍塌，废墟堆积的高度啊，几乎达到1-2层楼那么高。现场仍有大量的搜救人员和重型机械在持续作业，试图寻找到可能的幸存者。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美加墨世界杯今天迎来6场小组赛收官战，北京时间今早5点，巴拿马对阵英格兰、克罗地亚对阵加纳的比赛同时开打。那最终我们来待会儿来看一看赛况的更新，哥伦比亚对阵葡萄牙、刚果金对阵乌兹别克斯坦的比赛在7点半也即将开始。那有关赛事的最新情况，我们马上连线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那张文先来给我们分析一下即将开始的这两场比赛。
7: 好的，主持人，葡萄牙和哥伦比亚的这两场比赛其实属于 K 组的一个榜首大将了，他将会决定小组第一的归属。那目前的出现形势是这样的，哥伦比亚呢2战全胜，积6分已经提前出线了，这场比赛呢他们打平就可以锁定小组第一。那葡萄牙队呢是1胜1平积4分，同样已经提前出线了，只有取胜才能夺回小组同名。那目前呢葡萄牙队是全员健康，主教练马丁内斯表示啊，主要的目标就是全力增胜。C 罗在上场比赛梅开二度，状态不错，这场比赛呢他又被安排在了首发。那哥伦比亚这支球队的特点就是防守比较紧凑，而且擅长快速反击。葡萄牙队这场比赛要取胜呢，其实是要慎防哥伦比亚队的分丝，也就是说 C 罗还有葡超的丁靴、路易斯、苏亚雷斯，以及在拜仁表现非常抢眼的迪亚斯。那么由于已经提前出现，所以我觉得哥伦比亚他的心态可能会更放松。另外呢，葡萄牙队可能也会有算计，因为具体去上半区和下半区，这个就是他们踢第一还是第二，其实上下半区都不好踢，也不知道葡萄牙人具体啊怎么来算计这场比赛的。那么乌兹别克斯坦和民主刚果这。

0: 场比赛呢，一个队是为荣誉而战，另外一个呢是为出线而战。其实呢，目前的出线形势是民主钢管，现在是一平一负积一分，位列小组第三。他们只有取胜才能以4分取得一个成绩较好的第三名出线。那么乌兹别克斯坦呢，两战全败，0分小组垫底。那由于净胜球的差距太大了，已经是负七了，所以基本上无缘出线。那么这场比赛他们的目标就是争取拿到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一个积分。那么民主刚果呢？前两场比赛，因为他队都是强队，所以都是五后卫。这场比赛，我猜他们为了取胜，应该会主动抢攻。那乌兹别克斯坦队呢？其实，我觉得基本上因为作为世界杯新军，还是为荣誉而战，球队还是展现出了一定的潜力。而且这场比赛要决定我们两个亚洲兄弟到底能不能出线。所以啊，可能无论是伊朗队还是韩国队，都在看乌兹别克这场比赛。主持人，
1: 那张文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小组赛的出线情况。
0: 现在的出线情况呢，是在刚刚结束的这个比赛当中呢，英格兰队是2-0战胜了对手，那么克罗地亚是2-1战胜了加纳，那么这样呢，克罗地亚队就升到了这个组的第二位，那这个小组第三就是加纳队。尽管加纳队输了球啊，但由于他们前两场比赛已经累积了4分，所以他们仍然是成绩更好的小组第三。那么这两场比赛结束之后呢，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铁定出现的已经包括了瑞典队、加纳队、厄瓜多尔队、波黑队、巴拉圭队、塞内加尔队。那么按照实时的排行呢，两支亚洲球队积三分分别是韩国队和伊朗队。伊朗队的净胜球是0，韩国队的净胜球是-1。现在的实时的小组第三的排名是第7和第8，和他们直接竞争的就是即将要出场的阿尔及利亚和民主刚果。那么伊朗队目前这个积分啊，形势是比韩国队稍微好一点的，以下两个条件他们满足一个就能晋级。第一个条件呢，是奥地利和阿尔及利亚这场比赛分出胜负，无论谁赢，只要不出现默契的平局就可以。要么就是 K 组的比赛，民主刚果不胜，乌兹别克斯坦战平或者是战胜民主刚果，那么伊朗队都出现了。当然，乌兹别克斯坦不能获胜的净胜球太多，超过7个也不行，但是这个很难很难。那么韩国队呢，以下两个条件是2选2都要满足，因为他们的净胜球只有-1。第一个呢，就是奥地利和阿尔及利亚要分出胜负，且胜者的净胜球是有要求的。如果阿尔及利亚赢，那么他的净胜球要2个以上；如果奥地利赢，那么其实对净胜球没有要求。K 组呢，民主刚果和乌兹别克斯坦这场比赛也是要求民主刚果不胜，也就是乌兹别克斯坦战平或者战胜民主刚果。如果是乌兹别克斯坦获胜的话，那么净胜球不能超过5个。简单的说啊，其实两个队都要看奥地利和阿尔及利亚这场比赛，都希望他们能够分出胜负。但是呢，对于这两个队来说，打平就可以携手出线，所以这个条件其实相当难以满足。主持人，以上就是我的分析。
1: 好的，张文。
2: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的7点18分啊，再过十几分钟呢，哥伦比亚对阵葡萄牙，刚果金对阵乌兹别克斯坦队的比赛呢就要开始了。我们中国之声将持续为您带来最新赛况和出现形势的分析。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首次参加世界杯就小组出线，福德角无疑是美加墨世界杯迄今为止最大的黑马，接连逼平西班牙、乌拉圭和沙特，从死亡之组胜利大逃亡。他们的门将啊也圈粉无数，很多人好奇福德角这个神秘的国家到底在哪儿呢？为何能够在世界杯上上演小国奇迹？听新闻学地理，今天的新闻地理我们来听新闻纵横编辑贾金阳的梳理。
4: 佛得角位于非洲西部，国土面积4033平方公里，整个国家仅有54万人口，是世界杯历史上面积最小的主权参赛国。不少人抱着好奇翻遍非洲地图，却怎么也找不到这个国家的身影。其实它压根儿不在非洲大陆之上，而是孤悬在北大西洋腹地，也是真正意义上非洲最西端的国度。距离西非的海岸线足足隔着500多千米的茫茫大海，这里还有大西洋十字路口之称，是连接欧非美三大洲的航线必经节点，也是全球重要的绿海龟繁殖地。整个国家由10个主岛和数个小岛组成，细分为北部的向风群岛和南部的背风群岛。其中圣地亚哥岛是全国第一大岛，福格岛上还矗立着海拔约2829米的活火山，这也是佛得角的最高峰。首都普拉亚坐落于圣地亚哥岛的东南端，濒临

大西洋不仅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的核心枢纽，更是葡萄牙与国家共同体的重要成员，在葡语系非洲国家中扮演着文化与经济桥梁的角色。由于曾长期是葡萄牙殖民地，这里的人文风貌也深深烙印着欧洲印记。它的官方语言是葡萄牙语，官方货币与欧元实行固定汇率挂钩，这也让它和欧洲的经济往来变得十分紧密。在葡萄牙语里，博德角的意思就是绿色海角。这里的文化极具非洲欧洲交融的特色，最具代表性的莫尔纳音乐是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被称为大西洋的灵魂之声。在饮食方面，博德角的饮食兼具葡萄牙、非洲、巴西的特征，海鲜资源更是丰富，龙虾、金枪鱼、章鱼随处可见。博德角人讲克里奥尔语，这种诞生于殖民时期的语言在世界其他地方没有多少人能听懂，但现在他们有了另一种和世界沟通的语言，那就是足球。话题回到世界杯，博德角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体育设施普拉亚国家体育场正是由中国援助建设的。在美加墨世界杯预选赛的最后一轮，他们在这座球场3-0击败斯威士兰，历史上首次闯入世界杯。40岁的门将沃奇尼亚在本届世界杯上一战成名，他脚上穿的球鞋就来自中国莆田的工厂。几百年间，从荒凉的无人岛到热闹的中转站，从独立后被世界遗忘的边陲，到世界杯的最大黑马，博德角的角将长久地被世界记住。北京时间7月4号早上6点，博德角将迎战卫冕冠军阿根廷。这个名不见经传的非洲小国把足球踢出了如此大的声响，无论最终结果如何，他们都已经赢得了尊重。

0: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核聚变能被写入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并被列入未来产业重点方向。它的基本原理与太阳的能量来源相同，因此被称为人造太阳。昨天，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人造太阳项目取得最新进展。
5: 我国两款自主研制的核聚变堆使用的超导磁体分别完成技术验收和满工况参数测试，核心技术都实现了100%国产化，综合性能跃升国际前列。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朱敏、王丽的报道。
6: 此次我国自主研制的聚变堆环向场超导磁体形似字母 D， 长21米，宽12米，高3.3米，总重量达到582吨，是当前全球尺寸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武玉介绍，未来将由16块同款环向场磁体共同组合搭建，形成完整的环向磁场。
7: 它的功能呢是约束等离体，是等离体在真空室内不打在壁上。那么它的场的强度呢，跟这个将来等离体需要的这个温度和密度是相关联的。我们的目标是16个线圈组成环，然后线圈的运行电流是100千，会产生6.5特斯拉的磁场。
6: 这也是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最大的超导部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所长宋云涛说，为造出这个部件，科研团队历时6年，最终实现100%国产化，各项性能指标领跑国际同类产品。
8: 这个线圈应该是目前世界上重量最大、储能是最高的全超导的线圈，包括我们现在使用的配重不锈钢，我们这个结缘材料、超导材料全部是由国产的，所以我们这一个项目的实现应该是全部100%的国产化的产品。
6: 就在同一天，另一核心超导部件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也顺利通过满工况参数测试。实测数据显示，线圈稳定载流60千安，储能6.03兆焦，核心性能同样达到国际领先水准。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副所长秦金刚强调，线圈从超导材料结构设计到成套制备工艺均实现完全国产化。
9: 中心螺管磁体呢，它实际上是运行工况最复杂的这个磁体，那么它的性能呢，直接决定着我们聚变装置能否点得着、稳得住这个关键的问题。实际上是它的性能直接决定着我们这个聚变呢，是否能够由实验装置走向这个聚变能应用的关键的一个部件。
6: 据介绍，中心螺管线圈的核心作用是感应驱动等离子体电流，并动态调节等离子体约束形态。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所长宋云涛表示，两套核心超导磁体的接连突破，为我国建设聚变堆进一步筑牢超导工程基础，有力提升聚变堆建设自主研发与工程建造能力。
8: 高温超导我们也是经过了几年的努力，我们等离子体所经过了将近40年的在超导磁体技术方面的积累，我们经营了从低温超导到高温超导一系列的掌握的核心技术。那么这个超导磁体应该是目前国际上最先进的，也是未来我们要实现聚变能发电、建设聚变堆的一个关键的核心部件，一个关键的核心技术。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从一颗受精卵到发育出躯干结构、各类器官前体细胞，这个过程呢被称为叫原肠运动。原肠运动一直是发育生物学当中最古老的谜题之一，也被视为人类胚胎发育的黑箱。那它之所以成谜，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于我们无法直接将人类胚胎的原肠运动作为研究对象，
4: 不能用真的来研究。 那做一个相似的模型行不行？
5: 嗯，
4: 最近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的团队与相关单位合作，就做出了这个模型。团队成功构建了人类胚盘样原肠模型，世界首次在人工胚胎中精准模拟了原条结构的形成，在体外重现了人类原肠运动发生过程。
5: 嗯，那这个成果近日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细胞》杂志上，它将为打开人类胚胎发育的黑箱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的报道。
10: 人体就是一个三层细胞组成的一个管子啊。
11: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于乐谦一句话道出了人类早期胚胎发育的样子。人类胚胎要真正长出五脏六腑俱全的身体结构，必须经历一次被称为战略总部署的关键阶段，这就是原肠运动。在受精后第14天左右，胚盘尾端会出现一条名叫原条的狭缝，上胚层细胞从这里开始大规模集体搬家，有条不紊地分化成内中外三个胚层，日后所有器官和组织都由此衍生而来。
10: 在早期胚胎过程中，其实是一种非常无序的状态，你看就是一个细胞球，但是就在经历原肠运动了之后，整个这个胚胎它的哪边是头哪边是尾，它的体轴坐标包括不同的器官的前体细胞，也就是所谓的三种胚层，都已经形成整个发育的一个结构基础，或者说一张蓝图，就是在原肠运动的这个时候形成的。
11: 原肠运动大概持续7天，也就是说在受精第21天后，原肠运动基本完成了。这时候一个细胞球变成了一根管子，
10: 它其实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整个胚胎重塑的过程，这个时期它决定了后面的发育是不是正确。这个时候如果有任何的异常，可能就不会产生个体了。不同的物种它可能长了千差万别，但是不同的物种在原肠运动这几天的时间里面是非常非常相似的。比如看蜥蜴的原肠运动时期的胚胎和人的原肠时期的胚胎，可能你都区别不出来哪个是蜥蜴的哪个是人的。
11: 然而至关重要的原肠运动究竟如何启动，如何精准调控，一直是发育生物学中最古老的谜题之一，也被视为人类胚胎发育的黑箱。于乐谦团队与其他单位合作，在前期 3D 人类数字胚胎等研究基础上，运用胚胎工程学策略，成功模拟出人类早期胚盘的物理和生化状态。生命早期发育并非胚胎细胞独立完成，胚胎外组织同样不可或缺。为此，研究团队首次从原肠时期胚胎中纯化出胚外谱系细胞，并系统评估了各谱系对原条发生过程的不同作用。
10: 胚胎发育的前2周其实是胚胎形成了很多的胚外组织，就这些组织呢，它其实不会出现在我们出生之后的个体，它不存在在这样我们个体里边。你可以理解为胚胎细胞是主角，它还有4种胚外组织，这4种胚外组织呢，现在就是你可以理解为4个配角。什么新的发现，4个配角每个配角它的功能不太一样，那么我们其实就是在体外去模拟了这4种配角对于胚胎发育的空间的位置。
11: 更令人振奋的是，研究人员将这些类胚盘结构进一步培养时，超过80%能够继续发育，自发伸长变厚，形成更立体的胚胎样结构。单细胞转录组分析显示，这些结构内的主要细胞类型与受精后约21天的人类真实胚胎高度相似。于乐谦介绍，他们内部出现了神经管，这是脑和脊髓的最早期雏形，形成了原始肠管，从中可以找到未来肺、肝、胰等器官的前体细胞。
10: 我们把它继续培养，培养之后它就会形成原始肠管。原始肠管其实就是一个管子，它是一个内胚层，肺、肝、胆、胰、肠将来都会在这个管子上形成，还有体轴它也会形成，它有头、尾轴，有背腹轴，具有结构性了，所以它在结构层面上和它细胞的类型层面上都会进行发育。
11: 不仅如此，原始心腔区域还表现出自主有规律的节律性搏动，这正是生命最早期的心跳。这是世界首次在人工胚胎中精准模拟了原条结构的形成，在体外重现了人类原肠运动发生过程。
5: 团队成功构建的人类胚盘样原肠模型和真实的原肠模型，它们的相似度是怎么样的？它的成功构建将为再生医学提供怎样的助力？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1: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于乐谦表示，研究结果表明， 该模型虽与人类自然胚胎仍存差异，但已经能够在体外进一步发育成高度类似早期人类胚胎的复杂结构。为研究原肠运动以及早期器官形成与病理异常机制，以及体外大规模制备用于再生医学的器官种子细胞，提供了全新路径。
10: 原肠运动它是很经典的一个发育黑箱，我们完全没办法研究它。但是我们现在有了这个机会，我们就可以去窥探这个黑箱里边的一些事情了。这是一个对于研究上的一个意义。它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说的是再生医学，对吧？就做器官修复或者是器官再生，怎么去造好的细胞？比如说造一个心肌细胞或者是胰岛的细胞，我们得在体外先造出来这些细胞，我们才能去做移植，然后有功能才能去做移植。这些器官的前体细胞呢，在原肠运动就开始形成了。那么我们做的这个模式，它其实就可能就是一个很好的我们生产器官种子细胞的这样子一个工厂。
11: 团队构建的人类胚盘样原肠模型发育出心跳的信号，但余乐谦坦言，发育到这个程度的概率比较低。他表示，未来他们将优化升级这个模型，动态追踪器官发生全程，从而实现人类功能器官种子细胞的大规模与模块化体外制备，进而推动人类器官制造与再生医学发展。
10: 看看能不能再往下发育。因为现在只是各种器官的前体细胞出现了，但是真正到往后具有功能的器官呢，还有一段时间。
11: 当原肠运动的黑箱终被点亮，生命蓝图便不再只是天书。或许有一天，我们能在培养皿中重演造物的奇迹。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近日，一位老人手机里有77万条未读信息的新闻引发网友关注。某博主称，自己90多岁的奶奶被拉入多个微信营销群，微信内竟然有77万条未读消息，删除后不久又重新增长数万条消息。
5: 嗯，而且记者发现这个问题还有后续，在海量未读消息之外呢，还有90多个所谓的情感陪伴账号。那老人为何成了私域营销围猎的对象？是谁给老人的手机发了77万条的消息？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12: 今年2月，博主林希米发视频称，自己过年回家发现90多岁的奶奶手机里有多个微信群，未读消息有77万条。
13: 这种该怎么办呀？我奶奶她那个手机太卡了，77万多消息该怎么办啊？这怎么删啊？这些
12: 原来这些微信群多由企业微信用户将老人拉入，基本都在销售保健品、做营销等。
14: 像我奶奶手机上有这么多企业微信联系人，而且这些都还都是营销号、保健品啊，还有一些杂七杂八的。

0: 而且他们的企业归属都是什么杂货店啊、百花店啊。我已经和我妈妈删了好多好多什么企业微信联系人了，我退一个，他们拉我奶奶进群一个，而且还都是十几二十人的小群，这些小群都是没有消息通知的，我真的有点绝望了。所以说，我奶奶这种微信账号还有救吗？
1: 这位博主表示，奶奶的微信还有一些老朋友也没法删号，希望可以推出拉老年人进群的限制，以及批量删除企业微信联系人的功能。
0: 老年人是最容易中招的这一群体，但是他们每天可能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就通过了很多很多企业微信联系人上门推销，希望微信可以再改良一下老年人模式。
1: 半个月后，这位博主又播出了一期新视频，之前删掉的大量营销号消息又占满了奶奶的微信。
0: 半个月前，手机是当时77万，已经帮他删过一次了。之后半个月再来的时候，都已经快5万条消息了。
2: 这些人都是我奶奶在公众号加的，听说是有福利之后就加了很多人。但是今天我爹给我的任务是让我帮奶奶把这些都删干净。
0: 半个月前已经帮他删过一次企业微信联系人，但是还是有很多，就是还在不断增长当中。
1: 记者搜索互联网平台发现，网友反映此类面向老年人的营销问题还有很多，以企业微信联络、短视频推广等渠道为主。北京的郭先生向记者反映，自己父亲的微信里总会莫名其妙的被很多企业微信号拉入群，他定期要为父亲清理微信。
3: 爸，那个之前被拉了好多群，然后拉了我给他退了，把那个群主也删了，然后过两天发现又被拉了，同一个企业微信的人，但是不同的企业微信的号，
4: 爸爸你
3: 就几十条、几百条吧。那群里各种莫名其妙的链接，不知道怎么就加上了。
1: 江苏的徐先生反映，自己的母亲被超市门口的营销人员以免费领鸡蛋为由拉入微信群，号称持续看视频可以继续领鸡蛋，但这些视频里卖的货，他感觉有问题。
5: 拉了一个200、300多人的群，然后他们就是天天在里面发那个直播的链接，然后那个链接呢不是他们公司的产品，怎么说呢，感觉跟价值不符的一些东西就是放在他们那个直播间，因为我感觉老年人他是没有判断力的嘛，一开始是可以1元免费领鸡蛋，然后之后他要进入他们那个直播间去看直播，然后才能有这个鸡蛋，我感觉有点就是误导的意思吧，我也不是时时刻刻在他们身边嘛，就是提醒了一下而已。
1: 重庆的杨先生告诉中国之声，他的爷爷70多岁了，平时摆摊做点小生意，最近却在短视频博主的引导下，通过直播打赏加微信发红包等方式花出去1万多元，他认为已经完全超越了爷爷的消费能力。
6: 也就是那些直播吧，然后认识的，但是他们在聊天记录当中的那些说辞也确实很符合在诱导他进行消费，直播打赏啊，或者说私下加微信私联这种。
1: 检查微信相关功能，虽然可以单独查看企业微信联系人，但删除联系人时仍需挨个点击删除。对于博主反映的问题，腾讯方面表示，微信和企业微信将对从引流到私域的路径加强监管，严格打击骚扰用户、虚假夸大营销的行为。查询相关政策，2025年7月，市场监管总局与中消协联合发布关于防范私域直播间老年人药品保健品消费风险提示，明确要求查验直播间营业执照，核查蓝帽子标志，警示免费送鸡蛋、社区义诊等引流套路。中关村现代信息消费应用产业技术联盟副理事长包冉向中国之声介绍，此类乱象都是各种私域营销企业获客盈利的手段，往往以免费产品、免费试用等为诱饵，添加老年人的微信号，利用微信40人以下群聊无需被拉者确认可直接入群的机制进行营销。
7: 个人建议啊，应该是说对任何的拉群行为都应该要求用户二次确认，不管是多大的群、多小的群，也就是说只要拉群都需要被拉的人呢进行确认，能够有效的解决很大的。
1: 除了各种营销群外，包冉认为各个应用软件都应该在适老化适配上有更多动作，软件内容不应止于字体放大，还应参照未成年人模式推出老年人模式，
7: 应该进一步对适老化开发。但是如果问题已经发生了，而且很严重、很具有普遍性的时候，这时候相关的监管的规则也应该升级，要求要细化，

0: 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请听建筑小工的冠军梦，采制总台记者朱欣怡。
1: 对，前面我们是学习了挑染，对不对？还记得挑染是怎么挑的吗？挑染操作是我们取一片出来，然后用尖尾梳去挑，对不对？但我们今天学的不一样啊。
2: 重庆五一职业技术学院的实训室里，24岁的田飞鸿多数时候都是站着的。身高1.78米的他微微弓着腰，跟学生说话时不紧不慢。一到做示范时，手中的剪刀与梳子就开始在眼前翻飞。
3: 因为这份技能改变了我的命运，让我现在能够当老师，能够一直待在重庆。因为待在重庆是我小时候的梦想。
4: 你喜欢它的什么地方？
3: 高楼大厦，3D， 现在是8D 魔幻了。
2: 学生们还不理解，田飞鸿才20出头，右手大拇指与食指间怎么会磨出那么厚实的茧子？但他们大都在手机上搜索过，老师22岁就靠剪发站上过世界冠军的领奖台。
5: Four gold medalists. 飞鸿 Jiang from China.
2: 2024年9月15日晚，法国里昂欧洲会展中心，主持人的声音穿透扩音器宣布，第47届世界技能大赛美发项目冠军是来自中国的田飞鸿。这个平日里安静内敛的贵州男孩，身披国旗，在踏上最高领奖台的瞬间，高高弹跳起来。
3: 那个时候可能太激动了吧，脑袋里面它也是比较空白的，因为我平时我是不会去蹦，更不会去跳，上去那不由自主他就想跳。
2: 世界技能大赛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高手云集。田飞鸿也没有想到，2018年贵州铜仁沿河县滚烫的那个夏天，他手里还攥着粗糙的钢管和沾满泥沙的红砖。短短6年时间，他举着轻盈的剪刀和温热的吹风机，能让鲜艳的五星红旗在世界舞台闪耀全场。
3: 是我的师爷吧，告诉我什么都不要怕，干就完了。聂老师他也是夸我可以，很棒。最经典的一句就是干得漂亮。
2: 2018年，田飞鸿16岁，和他眼前的学生一样的年纪。那年夏天，少年的肩头扛起的是几十斤重的钢管，从清晨干到天黑，一天的报酬只有50元。
3: 中考结束过后，也是考试的话就是不太理想，那当时就没有选择继续读高中。那会儿正是最热的时候，就是我到工地上去扛那个钢管，然后还有拉线呀，这些都顶着太阳晒，也是苦力活嘛。
2: 命运在一段视频中转弯，田飞鸿无意间刷到了一段世界技能大赛的比赛视频，手机屏幕上重庆姑娘聂凤夺得了第43届世界技能大赛美发项目的金牌。田飞鸿把视频看了好几遍，脑海中始终盘旋着一个问题，剪头发还能获得世界冠军。
3: 他举着国旗走到了那个最高的领奖台上，气场很强。当时我看了过后，我就也非常的激动嘛，就是美发它不就是简单的剪个头发吗？没想到它就是可以成为世界冠军，可以去比赛，可以改变自己的人生，我就感觉好像知道自己想要做什么了。
2: 坐在工地临时搭建的板房里，田飞鸿拨通了父亲的电话，跟父亲商量他想去学剪发。
3: 第一次打电话是被拒绝了，他可能当时认为我想混时间，感觉自己不会好好学习吧。
2: 过了几天，田飞鸿再次拨通电话跟父亲说，他不想一辈子就在工地上度过，他会珍惜再次学习的机会，学一门手艺养活自己。揣着仅有的500块，田飞鸿坐上了开往重庆的绿皮火车。田飞鸿满腔憧憬进入重庆五一职业技术学院，可他很快发现美发

0: 远没有他想象的那么简单。洗头、按摩、烫染、接发，每一项都需要扎实的基本功。
1: 在之前我就只认为我来学就可以直接上剪刀，可以直接开始剪头发。但是我开始学了过后，我才发现需要很多时间去堆积，而且还需要美感，还要不停地学习更多的新知识。当时第一次给真人剪头发，美发老师他在旁边看着我剪，我拿着剪刀还有梳子的时候，整个手都在抖，就是不知道怎么样去下剪刀，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剪，就是很害怕。
0: 没有美发基础，干惯体力活的手指也并不灵活。田飞鸿唯一的优势是在工地上磨出来的韧劲儿。
1: 别人练习一次、两次、三次，但是我需要做四次、五次、六次、七次，甚至更多次，才能把这个发型做好，比别人花费更多的时间去对。
0: 从此，实训教室里的那盏灯总是整栋楼里最晚熄灭的。同学们放学后去打球，田飞鸿就对着头模练习拉发片、修线条。同学们周末去逛街，田飞鸿在教室里一遍遍地练染发。室友们过年放假都回家了，他还留在学校跟复杂的盘发造型较劲儿。
1: 我那会儿，比如说中午休息的时间，还有下午休息的时间，其实周末基本上都全在练习，每天重复每个模块。比如说盘发的话，我一天可以练十多遍，就是包括过年自己都没回去，一样练习。
0: 凭借这股近乎执拗的专注，入学仅半个学期，田飞鸿就被选拔进校队。在那里，他终于见到了偶像聂凤，成了聂凤的学生。
1: 他没在工作上的时候，对我们是非常非常亲和的，工作起来就不太一样。他教我们一个东西，因为他已经把他知道的、他会的，把最好的教给我们了。但是我们的悟性不太够的时候，他更多的是自己在着急，就是该说得说，该骂得骂。因为这些都是为了我们好嘛。
0: 2019年起，田飞鸿开始陆续参加各种比赛。
1: 这个是特邀选手，这个乡村振兴的金牌，国内的分量也是很高的。然后这个是国家队选拔赛的，这个就是世界技能大赛选拔赛的第一名。
0: 2024年时，田飞鸿已经是拿了多次大奖的竞赛选手。他开始向着世界技能大赛这座高山冲锋。
1: 国赛当时差不多准备了一年多，国赛过后就是进国队，国队差不多就是大半年，我们四五进一。
0: 田飞鸿险胜拿下第一，拿到了那张飞往里昂赛场的唯一入场券。
1: 能够代表国家去参赛，这是想都不敢想的，但是又怕付出了这么多的努力嘛，怕辜负了大家的期望，也怕就是拿不到奖的话会很伤心，真的就是既开心又紧张又害怕。
0: 世界技能大赛要求选手年龄不能超过22岁，且只能参加一次比赛，比赛共包括7个模块，分4天进行，累计赛程近20个小时。这不仅是对选手技术的考验，更是对体力、心理和意志力的极限挑战。
1: 一共是7个模块，女士商业发型，就是商业修剪，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男士时尚商业修剪，然后还有就是女士的接发、女士的烫发，还有就是像盘发，盘发就是像。
0: 在最具挑战的女士晚宴向上盘发模块中，田飞鸿现场随机抽签分配到的法国模特发质细软，发量偏少，而赛题要求制作出一款具有完美雕塑感、线条流畅且饱满的盘发造型。15分钟准备的时间里，田飞鸿迅速对模特头型、比例做出精准判断。1小时创作，他手中的剪发工具在模特的发丝间快速游走，干脆利落。
1: 确实那一会儿就是感觉自己全身心都已经投入到了我的操作当中，脑袋里面没有其他任何的想法。有一个小插曲，当时让我短暂的拉出了那种环境。我们的工位那里都有我们国家的国旗嘛，就是我听见了外国的小孩嘛，他们在那里叫中国，叫 China。 我当时惊了我一下，那一会儿心里面就是那2分钟，我是感觉国家是非常强大的，然后找一下这个看，我又继续进入了我自己的状态。
0: 假发发垫修剪固定，真发倒梳包裹，吹风造型等10几道工序，田飞鸿都精确到秒，高效完成。
1: 如果不去计算这些时间的话，那很有可能完不成，因为很赶。实际在操作的时候，它有那么多的程序，而且还要给它洗头啊、吹头啊、发片要洗啊、要染啊这些，所以说这些时间都要给它计算好，都是一个人完成。我们的工位也是需要非常干净整洁的，如果有脏的话、乱的话，黄的会被扣分。
0: 揭晓成绩的那天，田飞鸿早早起床，穿上中国代表团统一的服装。黄色西装，红色领带，白裤白鞋。出发前，师傅聂凤为他亲自设计了发型，头发侧梳三七分，分缝处将一缕头发染成金色。一字造型寓意第一名。
1: 那一撮头发它是立起来的，一个一还是金色的，寓意着就是能够拿到好的成绩。
0: 站在场馆里焦急等待比赛结果的时候，田飞鸿一边搓手，一边在心里默念。要是能得银奖也很知足，没想到是冠军。
2: Ladies and gentlemen, your Albert winners。
1: 叫到我的时候，那一会儿其实脑袋是懵的，就是一下子脑袋像被抽空了一样。然后那两秒钟缓过来过后，全是激动、高兴、兴奋，也是没有辜负任何人的期望，就是也没有辜负自己。
0: 载誉归来，无数高薪邀约纷至沓来。令很多人意外的是，田飞鸿没有选择去做美发师，而是回到重庆五一职业技术学院，决定在母校做一名美发专业教师。
1: 聂老师以前一直告诉我一句话，就是人要懂得感恩。我就是从一无所有来到了这个学校，通过学校的平台才可以一步一步的去获得这些奖项，甚至获得世界冠军。所以说我想的是也像我的老师们一样，他们可以通过这门技术养活自己，那另外一方面就是他们也可以去创造更多的美。就是上胶子的时候要小心，你看现在就在眼睛旁边来了，是斜向上去夹或者斜向下去夹都可以。
0: 围在身边的学生大都十五六岁，田飞鸿只比他们大八九岁。上课的间隙，他偶尔会恍惚，仿佛看到当年的自己。
1: 每周是20多节课，有很多学生就是很刻苦、很认真，就是有时候看见他们练习，真的很欣慰。所有人都在休息的时候，他在练习。原来我以前就是这样子吗？
3: 有没有人跟你表达过你是他的榜样？
1: 倒是有，我相信他们说的是真的。
3: 那如果你还能跟16岁那个在工地上的小男孩再说几句话，你会说什么？
1: 对那个时候自己的话，其实我想说可以再努力一点，不要浪费每一点时间，把时间全部都用在学习上去。
0: 田飞鸿说，他可能还会跟16岁的自己说，学了美发，很多时间都要站着，早早就会腰椎间盘突出。可能也会说，学艺的路上会遇到一个又一个瓶颈，会常常陷入迷茫。但他一定不会告诉自己，你会成为世界冠军。
1: 如果我真的可以跟他对话，我希望这个他是一个谜，我不希望让那个时候的自己知道。就是如果一个人他真的能够提前知道他以后会发生的任何事情，他可能真的不会努力去做了。
0: 夺冠之后，一切归零。田飞鸿清楚，未来的日子他还将面对很多考验，远比夺冠之路更有挑战。
4: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欧洲多国的高温。连日来，欧洲多国遭受热浪侵袭，进入了炙烤模式。气象学家警告，多个欧洲国家的气温很可能会刷新同期历史记录。法国、西班牙、英国、德国和意大利等国部分地区的气温超过或者逼近40摄氏度。那这股热浪预计还将在未来数天向东移动，影响波兰等国。
5: 欧洲多国的高温天气同时催生了空调、风扇等产品的消费需求激增。据报道，中国空调品牌在欧洲订单异常火爆，甚至二手市场价格一度高于全新产品的售价。
4: 我们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6: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各类降温用品正在受到海外采购商的热捧。一件简单的遮阳伞不仅注重降温效果，还附加了喷雾、风扇等多重实用设计。义乌国际商贸城经营户张启英表示，
7: 它有电风扇和我们的喷雾，这里轻轻地触摸一下， 那电风扇就来了，光都透不出来，这样就是隔绝99%的紫外线。欧洲现在高温就防晒产品走了越来越多了。
6: 义乌依托成熟的小商品供应链和跨境物流体系，叠加跨境电商平台的促销活动，各类消暑小家电的线上销售渠道全面打开，出口势头良好。义乌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负责人王森表示，
8: 几乎所有的平台在义乌都是有国内仓的，那对于我们作为卖家的角度去发展跨境电商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便利性。
6: 在浙江宁波的一家外贸公司，工作人员正在加紧处理跨境电商平台上的订单，拥有智能显示屏的风扇以及小巧的移动空调成为了今年平台上的爆款。外贸端订单激增，上游生产企业同样开足马力，在一家主营制冰机的企业，车间内装配、检测、打包等工序有序推进。该企业国际贸易总监郑黎介绍，受欧洲持续高温带动，小型家用户外便携式制冰机需求大涨。
9: 今年一到五月份，制冰机销往欧洲的那个销售出库量啊，比去年同期是增长了70%多。
10: 品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1: 2026年度长期照护师职业技能等级认定第二次省际联考，今天将在除山东、青海以外的30个省、区、市、寒冰团同步举行。自去年4月启动职业技能等级认定以来，我国长期照护师持证人数已超3万人。今天，国产商用飞机 C-909 迎来商业运营10周年。10年来，从新生到成熟，从内陆到边疆，从国内到海外， C-909 飞机规模化、系列化、产业化发展稳步推进。截至目前， C-909 累计安全运行突破100万飞行小时，乘运旅客超3600万人次，运营足迹遍布全球12个国家。今天是国际癫痫关爱日，数据显示，全球癫痫患者超6500万人，我国患者超过约1000万人。临床科普统计，其中80%以上患者通过规范治疗可正常生活、学习、工作。天气方面，南方雨带逐渐北台，今天西藏东南部、四川南部、重庆西部、贵州中西部、云南西北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珠三角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今天起，英国、荷兰、比利时西部和法国西部将逐步降温，但法国中东部、德国南部和东部、瑞士及西班牙南部仍将持续炎热。与此同时，欧洲多国开始面临高温与雷暴、冰雹和强阵风叠加的复合天气风险。再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今天收官，北京时间上午10点，约旦迎战阿根廷，阿尔及利亚对阵奥地利，本届世界杯将确定32强最后的席位。北京时间今晚7点，世界男排联赛波兰格利围彩战，中国队将对战德国队。
12: 就选双汇，
1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4: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5: 北京时间8点整。
1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